0: 练本领，厚植家国情怀，让爱国爱家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让青春力量传承时代薪火。
1: 6月18号上午，临空经济区雁江镇文化站、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雁家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在雁家社区开展一缕爱香即安康、五彩香囊画端阳、端午主题活动，通过包粽子、制作香囊、走访慰问等形式，让辖区居民在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中感受浓浓端午情。活动现场设置了包粽子体验区和香囊制作区两个特色区域，让居民在参与互动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大家围坐在一起，折粽叶、甜糯米、扎棉线，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孩子们认真制作，老人们细心指导，大家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现场其乐融融。
0: 6月18号，全市12345热线金融便民联动工作会召开，标志着我市金融便民联动机制正式落地运行。依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资阳专门开设金融便民专席，搭建联络站点，实现全市金融机构横向全覆盖，县与金融网点纵向全覆盖。据悉，机制运行后将进一步简化金融诉求办理流程，推动群众金融诉求直达快办、接速即办，通过一号通办服务模式，有效减少群众办事流程，推动金融服务从被动接速向主动靠前服务转变。同时，我市同步搭建金融服务标准知识库，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帮助工作人员用通俗语言解读金融政策，解答群众疑问，有效提升热线响应效率和办理质量。下一步，资阳将持续深化政金联动服务模式，不断完善金融便民服务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效率的民生金融服务品牌，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雁江区丰雨镇高石村村民刘先生拨打资关帮忙栏目热线02826116789，反映该村与 G321国道连接的251乡道，常年被往返的砖厂重型运输车碾压，路面破损严重，漫天扬尘，出行难，环境脏，成了沿线村民的烦心事。近日，记者进行了实地走访。
1: 村民反映的251乡道破损路段，从砖厂一直延伸到 G321国道连接处，全长700米左右，串起该村5、7、8三个村民小组，既是村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路，更是柑橘外运的重要通道。放眼望去，水泥路面满目疮痍，布满纵横交错的裂纹，水泥板块翘裂错位，大大小小的坑洼遍布。据村民们介绍，这条路的破损根源在于沿线砖厂常年出入重型货车。
2: 我是说专专的大车子来碾了噻。
3: 哎呀，
2: 我有三车辆，我都尽是走路赶场，我都不骑。
3: 我们还是讲的，
4: 那个是哪干的？
3: 要你可以，但是你不能超载，不能损坏公共财产。
5: 有天我都来钻进去，你看，都来钻那个路。
2: 这个公路
5: 没啥
2: 整顿了，不得行了。
6: 他路烂行了，他个果子你想嘛，装机他一路烂，他就不平了，摇的，有时要倒。
1: 除了行路难之外，漫天扬尘更是村民的一块心病。道路两侧住户一年四季大多紧闭门窗。
3: 那天的重车灰尘大得很，我们孙女大人的心里是简直是受不了。
1: 扬尘还影响了沿线村民的柑橘种植收入，粉尘层层裹在果树与鲜果表面，果子表皮暗沉无光，导致收购价格打折扣。
3: 这你哪能卖得出来钱呢？这有回购
4: 钱，
3: 回购钱是回购，你得不得要噻？
4: 四角钱捡最高，最高的卖过五角，我看的还是卖六七角噻。相比之下，还是贵一角和两角噻。
1: 多年来，村民接连向村组、镇政府反映，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就在记者实地走访时，遇到雁江区生态环境局、区经信局、丰雨镇政府及村委会工作人员，在现场实地查看路面损毁、扬尘污染情况，并现场敲定整改细则。针对扬尘治理，雁江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向砖厂负责人提出硬性整改要求，从设备运维、路面保洁、货车密闭覆盖三个维度，压实企业防尘主体责任。
3: 监督他落实整改，如果他整改不到位，这位我们很机会继续上报环保局，请上级再做进一步处理。
1: 丰雨镇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负责人也当场明确了道路整治推进计划。
3: 该修的修，该补的补，需要挖了重新来打上粉的，我们也肯定会重新挖了来打上粉，以最快的时间来把这个安全的这个隐患整治出来。
1: 困扰村民许久的烂路扬尘难题终于迎来解决期限，资关帮忙栏目也将持续关注进展。
0: 从军18载，他在蓝天与大地之间淬炼忠诚，转业地方，他在服务战友的岗位上续写担当，加入预备役，再次穿上军装，他用实际行动践行若有战召必回的铮铮誓言。富强，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科科长，用20余年的坚守把情系国防四个字刻进骨子里，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国防情怀。
7: 在富强办公室桌上10余枚奖章，泛起温润而沉静的光泽。2001年12月，年仅19岁的他穿上军装走进军营，回忆起第一枚奖章，富强的语气里仍藏着一丝激动。
8: 新兵连的话，就是说这个是很艰苦，当然我也是很刻苦的去训练。最重要的就是新兵连就是三大步伐，骑步、正步、跑步，包括一些军事体能一些相关的训练，军事技能训练。
7: 入伍第二年，富强便在同批新兵中脱颖而出，荣获成都军区空军某训练基地优秀士兵称号。2003年7月，他以成都军区空军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空军工程大学。2007年，富强被分配到空军航空兵某部。
8: 这枚勋章，就是我们执行2008年抗震救灾任务发放的。第一时间接到这救援的命令，那我们第一时间赶赴了灾区，然后进行了救援。每个战士用双手来进行一个救援，然后当时也是没有说就这种大型的机械设备，然后进入灾区。
7: 18年的军旅生涯中，富强辗转于训练执勤、后勤保障、航空维修、应急处突、机务培训，先后荣立三等功两次，获评优秀基层干部、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2019年3月，富强脱下军装回到家乡资阳，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报到，推动双拥工作走深走实。在临空经济区雁江镇白山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富强熟络地询问近期工作情况。依托社区阵地优势，这里打造了老兵盖碗茶等特色项目，成为了资阳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一个示范窗口。
8: 平常时间社区干部都实行了一对一的包包制，像对现役军人的家庭慰问啊，然后他们的子女那些都有进行的培训，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社区有个商圈，商圈就是针对于全国退役军人或者是现役军人给军属大家自愿对用军那一块做出的贡献，就是自愿拿出来打折扣，不管是享受好的折都是大家的心意。我们在服务退役军人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弘扬用军有术、用的传统，做好双赢工作，积极引导退役军人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包括红色宣讲、抢险救灾、基层治理等，提倡五星服务法，用心用情，帮助解决退役军人实际困难。
7: 2024年9月，富强应征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2025年6月，他回到部队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集训，从现役到退役再到预备役，富强的军装从未真正脱下。2021年至今，他获得省市多项荣誉和表彰。在资阳，像富强这样的退役军人工作者还有很多，正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资阳的双拥工作扎实推进。2025年，资阳市再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
9: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5: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1: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8:3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随着川渝黔各地中高考陆续收官，寒窗苦读的学子迎来放。

0: 放松出游好时机。一张准考证就是免费通行券。川渝黔多地景区面向应届考生推出了免首道门票福利，这份三地免票景区清单请收好。首先，四川绵阳，即日起至2026年8月31号，应届中高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可免绵阳七曲山景区门票。四川广安，即日起至2026年8月31号，应届中高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可免广安华蓥山景区门票。四川宜宾，即日起至2026年9月9号，应届中高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可免新闻石海景区门票。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清晨需要一首自带活力的舞曲冲散困意，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蔡依林的 Mr. Q。这首收录在舞娘专辑的复古嘻哈舞曲，节奏轻快抓耳，旋律满是千禧年甜酷氛围感，歌词把暧昧心动写成了俏皮追逐战，一开口就自带元气 buff， 没有沉重的情绪，全是轻松俏皮的少女心意，通勤路上听脚步都会不自觉地跟着节拍晃起来。不管你是挤公交、开车通勤，还是在家收拾家务 ，Mr. Q 利落古典，刚好唤醒清晨状态。甜酷唱腔适配所有早间碎片时光，也是本周循环榜单的榜首哈。我们在本周的后续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陆续的推出这样子一种非常能够唤醒大家状态的歌曲，听过的听众都在循环。

好的，希望大家在听完了这首活力满满的 Mr. Q 之后呢，能够带着这份轻快开启全新的一周。

0: 95.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6: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7: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8: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5杂货铺，我是白琳。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候啊？就是前一天深夜拖延不睡，第二天清晨被闹钟催促叫醒，带着些许的烦躁，些许的慌乱，然后匆匆投入到新的一天的生活。早睡早起看似是一件小事儿哈，却真的可以改变人生。这种改变呢，首先会发生在你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之上。每天晚上按时休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就不熬夜，这不仅是给身体积蓄能量，还能够让你拥有一个神清气爽的早晨，更好的开启新的一天。如果你觉得自己总是脚步慌乱，追不上生活的节奏，不妨试着改变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稳定的作息能够带来稳定的情绪。当你能够坦然地面对外界的影响，自然就能够找回生活的秩序感了。说到这个早睡早起，我知道其实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很少有朋友能够做得到，是吧？就白天辛辛苦苦的忙碌了一天，晚上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舍不得睡觉呀，因为眼睛一闭一睁又要开始新的繁忙了。所以说晚上很多朋友总是会报复性的熬夜，觉得熬到自己都不能再熬了，熬到这个眼皮都在打架了，才肯放下手机，才肯这样就是睡觉了哈。所以说今天也是想要搞个普查，看看大家平时都是几点钟起床几点钟睡觉的哈。晚上10点钟之前睡觉的有没有啊？你看这稀稀拉拉一直有点小朋友在举手。晚上11点钟之前睡觉的举手啊，你看好少哦哈，都是那些没有上班的。嘿嘿，晚上12点钟睡觉的请举手。哎呀，你看也是稀稀拉拉的几个。哎，你们剩下的没有举手的是咋回事啊？剩下没举手你们是不睡吗？什么情况？好，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你是几点钟睡觉几点钟起床的呢？好的，大家都可以将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这样观察粉丝群，以及我们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啊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 ,1035 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 ,FM1035 百灵，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然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然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然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上自然微信公众号，点击下载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好，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早睡早起都有哪些好的方面。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哈，它可以帮你找回生活的秩序感。现在呢跟大家说一下，早睡早起它可以省出时间来投资自己。熬夜啊，虽然说能够换来短暂的快乐，但是到了第二天你的精力就会大打折扣，而早睡早起换来的清晨时光是独属于自己的成长窗口，你可以利用这些时间来投资自己。当别人还在被闹钟连环轰炸的时候，你已经为自己做好早饭，读了几页喜欢的书，甚至为当天要处理的任务理清了思路。当别人拖着疲惫身躯仓促投入新一天的时候，你已经完成了晨间慢跑计划，舒展了筋骨，唤醒了一天的活力。看过一句话，观察一个人如何度过清晨，就能够知道他如何度过一生。那些在清晨读过的书、跑过的步、进行过的思考，经过日复一日的积累，都会沉淀为成长的底气，让你成为一个比昨天更好的人。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哈，也是呼吁大家循序渐进，让早睡早起成为一种习惯。有人说
能够掌控早晨的人才能够掌控人生，早睡早起的人更能够领略生活的美好，更能够养成自律的品格。想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哈，你可以试试循序渐进，从今天晚上开始呢，提前十分钟上床睡觉，明天呢再早起十分钟，几天之后呢再提早十分钟早睡早起，直到达成理想的目标。你也可以为自己建立一套入睡流程，比如说手机不带进卧室，翻几页喜欢的书让精神逐渐放松，或者是为明天清晨设置一个小期待，可以是吃一顿可口的早餐，听一段喜欢的播客，给自己一些早睡的动力。当然如果哪一天没能够做到早睡早起，你也不必苛责自己偶尔破例，接下来呢再把作息拉回正常的节奏就好了。所以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就从今天开始吧，愿你能够在规律的作息中慢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那么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平时都是几点钟睡觉几点钟起床呢？这样的一个习惯给你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和影响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将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啊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好的，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3: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1: 段子、科普、
3: 养生
4: 都很不错。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4: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嗯，满是安逸，
3: 轻松的笑话，
1: 好玩的段子，
3: 为自己释放压力，
1: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0: 仔仔被爸爸修理了，他跑去找妈妈诉苦。
1: 妈妈，有人打你儿子，你会怎么样？
0: 妈妈说，我会打他的儿子的屁股来报仇，哼。走路不小心踩到了钉子，去医院打了破伤风针，下午又踩到了钉子，问医生还用打针吗？医生说，有那钱先去看看眼睛吧。

昨天晚上跟老公视频通话，他的话实在是太多了，我又不想表现出很不耐烦的样子，就假装我这边卡了，忍了半天一直没动，我想装个二三十秒他就会挂了，结果这家伙硬是看了我一分多钟，来了一句，身后的电视都不卡，你卡个什么劲儿？媳妇儿烫了一头长长的波浪卷，效果不理想，既显老又显脸大。他去菜市场买菜，卖菜的小伙喊他胖婶儿，他气得当天就把头发给剪短了。没想到第二天再去买菜的时候，卖菜小伙又对他说，胖叔，你跟昨天一个胖婶儿很有夫妻相呢。倾盆大雨，我本想叫一个滴滴打车，手滑成了滴滴代驾。那人赶来以后，和我在雨中大眼对小眼对了10秒。我说，哥们儿，你车停哪儿了？他一脸茫然说，兄弟，那你的车呢？小时候总想把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长大之后才发现大人其实没什么头发。老师说，我要你们写一篇作文，要写人，重点呢要写突出的地方。小明说，老师，我想好了，我就写我的奶奶。老师说，那你奶奶有什么突出的方面吗？小明说，我奶奶腰间盘突出。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百灵。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你是几点钟起床，几点钟睡觉的呢？这样的生活习惯给你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和改变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聊哈，可以将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这样观察粉丝群，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声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好的，一起来看一下哈，我们的伊和这位朋友，他说他一般都是晚上10点钟睡，早上6:30就起来了，而且已经快10年了。我仿佛看到了一个非常小众的数字哈，早上6:30就起来了。你这么早起来干啥呀？分享一下你早起之后都在做一些什么呢？还有就是晚上10点钟就睡觉的话，外面的声音不吵吗？像我们这儿可能十点钟了哈，晚上外面都还有夜市。我觉得一个这样的一个早睡早起的习惯啊，能够坚持10年啊，真的很厉害哈。我觉得这样子你的状态肯定非常的好吧。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你早上6:30起来之后是做什么。点点这位朋友说，每天9:30准时躺床上，躺床上干啥？坚持8个小时的睡眠，真的很舒服啊！9:30就躺床上的话，意味着你几点钟得起啊？你8个小时的睡眠的话，你几点钟就得起？第二天，几点钟？我怎么有点算不清呢？大家可以帮我算一下哈，他几点钟就得起。赵光说，一天之计在于晨，早睡早起身体好。对吗？其实早睡早起真的可以享受更多的美好。就比如说我有时候早上哈，像我们要上这个1035杂货铺的这一周哈，早上都会起得比较早，然后因为今天会起得比较早，所以前一天晚上呢就会刻意的让自己早一点睡。那这一周虽然说我们都非常的忙碌啊，但是呢你会发现生活好像更加的有节奏了，而且更加的规律了。啊，大家可以聊一聊啊，这个都是几点钟起来几点钟睡觉的啊。小 T 说，熬夜之后匆忙早起反而效率降低了，所以还是要保持一定睡眠之后，然后将生物钟调前。慢慢来哈，循序渐进嘛。比如说你以前都是12点钟睡的，那你今天晚上呢就11:30躺在床上，争取在12点钟之前进入睡眠，对吧？那比如说你平时呢早上都是8点钟起的，哎，你争取7:50起来，慢慢的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一点一点的来改变哈。

啊，花花说好的，我今天晚上11点睡。可以啊，你看来你平时睡得比较晚哈，平时可能12点钟才睡呢。其实我的一个睡眠习惯也不太好哈，我晚上呢也会有这种报复性熬夜的情况出现。其实我很想早点睡，但是呢总觉得哎呀，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啊，看嘛，白天又要上班，晚上来放下班了回去还要带娃儿，好不容易把娃儿哄睡了之后终于有点自己的时间了，结果要睡觉了。就想要去看看自己想看的，想做点自己想做的，就会导致第二天非常的疲倦哈，就这样恶性循环。反正有一段时间，就我家宝宝刚过来的那段时间，我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差，就是因为我白天上了班之后晚上还要回去陪他，陪到他一般可能10点过11点钟他就睡了嘛，睡了之后我就心里想，哎呀，终于我自己可以耍黑了。结果你想嘛，你11点钟才开始耍对吧，你要耍到啥时候你才觉得满意呢？所以就经常那段时间就特别特别的颓废，就白天没精神哈，晚上还要打起精神去陪孩子，结果在熬夜的时候又异样的精神，就特别痛苦。后来还是开始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绝对不能让自己一直沉浸在那种状态当中。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4: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啥？
4: 你知道吗？
1: 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5: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1035杂货铺，我是白琳。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奇奇怪怪小知识哈，是跟海里面的一个动物有关。大家喜不喜欢海豚呀？我相信很多朋友去海上都想要看到海豚，对吧？如果能够看到海豚的话，那简直就是一次非常奇妙的行程了，太奇妙的体验了，是吧？那么大家知道海豚是靠什么来交流的吗？海豚又不会说话，它怎么交流呢？其实啊，海豚是靠声波交流的，它们有一套非常非常的精密的系统，集交流和探测于一体哈。那为什么会选择用声音呢？因为这是海洋当中的最佳选择。首先就是光线的局限性，海水当中呢，光线衰减快，视线极差。还有声音的优势，声音在水中的传播速度极快哈，每秒钟呢大概是1.5公里，几乎是空气中的4.5倍。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发声和接收的吗？海豚他们是通过位于鼻孔，就是那个呼吸孔哈，下方的一个鼻气囊发声，然后呢由额头隆起的那个额笼将声波

聚焦成束发射出去。海豚主要是通过它的下颌骨内含那个脂肪的腔体接收水中的声波，再传到内耳产生听觉。

海豚的声波信号呢，主要分为三类哈，三大语言工具，一个是口哨声，主要是用于社交沟通，每一只海豚都有独特的签名口哨作为名字，还会用来传递情绪哈。第二个呢，就是滴答声，主要是用于回声定位，通过发射并且接收回波，构建周围环境的声音图像来导航和捕食。第三，爆发脉冲声哈，是常常伴随社交互动，可能用于表达强烈的情绪，比如说像兴奋、攻击。回声定位就是声音及视线哈。海豚呢，通过发出高频的滴答声，接收碰到物体之后返回的回声，来分析物体的距离、方向、形状，甚至内部结构。这就像是用声音来看世界。那他们都会聊一些什么呢？你想不想加入他们的群聊呢？首先他们会聊社交和身份哈，用这个签名口哨相互呼叫，甚至呢背后议论其他的同伴，还是背后蛐蛐哈，你看那个海豚嘚嘚嘚嘚嘚哈，情感表达。宽吻海豚妈妈会对幼崽提高哨声音调，类似人类的宝宝语。还有信息共享哈，可能会通过声波向同伴传递信息，比如说共享看到的物体。海豚就是这样利用声音，在黑暗的海洋当中构建了一个充满细节的世界，既能导航捕食，又能够维系复杂的社会关系。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到过海豚呢？你们对海豚有怎样的印象呢？也是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的哈。

如果说刚才百灵给大家解释的那种方式有一点点听不懂的话，接下来我们用一种大家能够听懂的方式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哈。为什么我们的海豚在水底下交流不用眼睛哈，用的是声波呢哈？首先是这个海里面太深了哈，就像晚上关灯一样，海里面是黑乎乎的，而且呢水很浑啊，但是声音呢在水里面跑得比较的快，比在这个空气当中要快4倍多，所以说海豚选择用声音来看和说。那它用的是什么来说话呢？其实海豚呢它有嘴巴，但是它说话不是用嘴巴，而是用头顶，它有一个大额头哈。大家如果看到过海豚的话都知道，它前面有个那个大额头，就是额龙叫哈，它像那个发射器一样，咻的一下就把声音给射出去了。听声音的时候呢也不用耳朵，而是用下巴来听，就是下巴呢把这个震动传给脑袋。哎，你会觉得这个它的这样一套系统是非常的酷的哈。海豚呢它会吹口哨，会敲门，还会发脾气。每一只海豚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口哨，它们见面呢会吹口哨打招呼。你好呀，我叫泡泡。你好呀，我叫咕噜。甚至还会学别人叫它，就像我们喊朋友的名字一样。然后就是它有一个声音叫像敲门的那个声音哈，这是它们的声音手电筒。海豚发出咔咔咔的这种快速的声音的时候呢，撞到鱼或者是石头会弹回来，它用下巴一听，哎，就知道前面有什么，有多远，连鱼肚子里面有没有骨头都知道，这个叫回声定位。如果说海豚玩嗨了或者生气打架的

时候呢，他们也会发出很急的那种叽叽叽的那种声音哈，就像是小朋友非常兴奋的时候的大喊大叫哈。对，就这三种声音呢，哎，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意思，海豚之间呢也会通过这三种声音来进行交流。那大家肯定很好奇，他们都聊些啥呀？其实呢，也是跟我们差不多啊，会叫好朋友来玩，来玩呀！找不到妈妈的时候呢，会用名字口哨喊妈妈。最暖心的是，海豚妈妈对宝宝说话的时候呢，会把声音抬得高高的，就像我们说小宝宝快来吃鱼了呀，就像我们会对家里面的小宝宝不自觉的，然后就这个声音就加起来说话。我就发现我家宝宝现在说话就有点夹着夹着的说，我说咋回事呢？后来我发现是因为我们一跟他说话，我们的声音就会加起来，所以他就以为说话就得夹着说。就我们正常说话是这样子说的嘛，对吧？然后我一跟我家宝宝说，我就会说宝贝妈妈来了，你在干什么呀宝贝，所以你会发现他说话就是妈妈啊。一开始我心里想完了，我这宝说话咋还夹着呢，后面我发现是因为我们大人一跟他说话就夹。哎，所以说这个海豚呢，就是用声音在漆黑的大海里面画画，不仅能够看到世界，还能和朋友聊天。你学会了吗？那如果说下一次你在海上看到了海豚，记得摇摇手，虽然说它听不到你摇手，但是呢，它们能够通过声波感觉到你的存在哟。好的，今天的1035杂货铺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近日，阔别35年的龙舟古筝再次响彻沱江资阳段，非遗打铁花江面绽放，科技光影点亮江畔夜空。这天，资阳是个好地方，属人原乡等您来。端午系列活动精彩纷呈，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齐聚沱江两岸，共赴一场视觉盛宴。6月20日上午，资阳蜀人原乡广场人头攒动，乐声震耳。2026四川省青少年街舞联赛资阳站暨资阳市第四届街舞锦标赛在此火热开幕。全川500余名青少年齐聚一堂，用炫酷舞步点燃端午假期。近日，记者从资阳市围棋协会获悉，6月18日落幕的2026永子杯中老年围棋邀请赛威海站中，资阳市围棋协会副会长棋手郑健康一路力克强敌，拿下名士组冠军，成绩在两名复赛四川选手中位列第一。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现在呢，各种桃子是陆续上市了啊，比如说水蜜桃、油桃、黄桃、蟠桃等等等等啊，不同的桃子呢，它的口感风味是各不相同，让夏季啊也是充满了桃香的味道啊。那么很多人买桃子可能都踩过坑啊，看着红彤彤的，哎，回家咬一口却不甜啊，摸着硬邦邦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一箱子桃子还没吃完，底下就已经烂了啊！其实呢，桃子不能只看它红不红，那保存桃子呢，也不能哎一买回家就往冰箱里塞。那今天呢，就从挑选、保存到健康吃桃子，把这些问题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啊！

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挑选桃子的一些技巧。挑选桃子的时候呢，人们很多人会被这个颜值所吸引啊，看着这个桃子非常好看，颜值非常高，就买这个桃子。但是其实呢，一颗

桃子是否成熟美味，不只是看它红不红，还要结合多方面来考虑。那我们呢是总结了一个三看一摸一闻的方法，仅供大家参考。那么首先呢，就是要看品种了啊。有的人喜欢吃爽脆可口的桃子啊，有的人喜欢吃软糯爆汁的桃子，这就要选对品种了啊。通常情况下呢，喜欢吃爽脆口感的可以挑选这个鹰嘴桃、油桃、血桃等等啊。那喜欢吃软糯口感的呢，大家可以选水蜜桃、部分的蟠桃、部分的黄桃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第二看呢，就是看桃子的底色。那么挑桃子啊，要看桃子的底色，就是没有被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说桃子底部啊，或者是周围红色比较少的这些位置啊。那如果是底色明显的发青，那多为是成熟度不足。那么成熟的桃子呢，底色通常为乳白色或者是黄色的啊。

那比如说我们挑选的是白肉桃啊，水蜜桃，看它的底色是否是由青绿转为乳白，或者是乳黄，或者是淡黄啊。那么黄桃看底色是否由青转黄，那如果是全红或者是深红色的一些品种，那容易覆盖底色，那通过底色呢可以初步的判断桃子的成熟度，但不是绝对的啊，要结合其他的一些因素来一起看。那再来呢，就是看桃子的外观了啊，要选择果形饱满，表皮完整，没有碰压伤、裂口、刺伤、发霉、流水或者是褐斑的桃子，不要也不要选这个表皮发皱的桃子。那么这种呢是一般放置了很久的时间，湿水比较多，那这个桃子就不新鲜了。那还有就是摸手感，用我们的手指轻轻按桃子的尖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地方。那成熟度适中的软桃子呢，轻轻按会略有弹性，如果是太硬呢，可能是成熟度比较偏低啊。那么太软可能是过熟了，或者是受过伤。硬桃子的品种呢，通常手感是偏硬的。那么挑选桃子还有就是闻气味儿哈，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更多的挥发性风味物质，没有成熟的桃子主要是散发着青草的香味儿。那么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有明显的这种自然的桃子的香味儿啊，那如果是有酒味儿啊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那食用价值就会降低了，就不太好吃了啊。那么挑选好的桃子，哎，买回家该怎么保存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呀，直接我就塞进冰箱就可以了，要吃的时候拿出来一个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不仅不利于保存桃子，还可能会毁了桃子。那科学保存，大家可以这样做，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大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鞋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3分不抢1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

0: 无包扎，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4: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我们挑选好了桃子，哎，那买回来之后该怎么进行保存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我就直接塞进冰箱就好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不仅不利于保存桃子，可能就是让桃子坏得更快啊。那么科学保存这样做，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怎么做啊。首先这第一步就是看成熟度，哎，我们挑选熟透的桃子，我们先把它吃掉。成熟的桃子颜色自然，气味浓郁，轻按有微微的发软，有弹性。那么熟透的桃子呢，建议大家优先吃啊，口感是最好的。那这第二步呢，就是没有熟透的，我们先放到室温下。首先呢，就是第一个方法，放到室温自然催熟啊，室温20到25度，放1到3天，自行释放乙烯来催熟。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与其他的水果一起同待催熟，比如说和苹果、香蕉一起放进透气的纸袋当中，加快成熟的速度。那么这第三步呢，就是熟透了，要是吃不完要进行冷藏保存。那软的桃子啊，它的存放方式呢，就是尽早吃完，那吃不完呢就放到冰箱的冷藏室进行冷藏。那保存时间呢，建议是2到3天啊，最好是5天之内就把它吃完。那硬桃和脆桃呢，它的保存方式室温，放在室温下就可以了，3到5天吃不完，然后呢再进行冷藏。相对呢，这个硬桃和脆桃它的保存会耐放一些。那么在这里呢，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冷藏之前呢不要水洗，那吃之前然后再清洗，避免水分加速变质。有磕碰或者是软烂的桃子，大家要尽快吃。

那吃桃子有几个细节啊，大家千万别忽略了啊。认认真真买了心仪的桃子买回来了，在吃桃子上面我们也得上点心，不是啊？下面这些细节大家要注意一下。那首先呢，就是去除桃毛有技巧，这样洗最省事儿。那么桃毛呢，对于有些人是不友好的，接触之后呢，可能会诱发这个过敏的反应，比如说皮肤发痒啊，口唇刺痛、红肿、胸闷啊等等一些情况。那这些人群呢，建议吃桃子，这些人群呢，建议大家吃没有桃毛的这种油桃，或者是戴手套去除桃皮，也可以让不过敏的家人帮忙清洗干净并剥皮啊。那如果是不是桃毛过敏的朋友呢，只是想把它洗干净，就可以在流动的水中冲洗的同时，用手轻轻的多次的搓揉啊，也可以把这个桃子呢进入淡盐水当中，轻柔的搓洗表面的绒毛，最后呢用清水彻底冲洗干净就可以了。还可以用这种细盐在湿桃的表面轻搓之后冲洗。那么硬桃子呢，直接用干净的刷子轻刷一遍桃毛，然后再把它冲洗干净。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呀，这个洗桃子的时候不要用小苏打进行搓洗，否则这个桃子表皮会变成黑的哈。这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呢，当中含有花青素，那花青素在酸性环境当中呢，呈现出红色，在碱性环境之下呈现出蓝黑色，而小苏打是碱性的，会使桃子表皮变黑。就是你，那还就是我们把桃子洗干净，更推荐带皮吃啊。对桃毛不过敏的朋友，推荐洗干净之后呢直接带皮吃。那么研究显示呢，桃皮的总分、总黄酮和抗氧化能力都是显著于高于桃肉的啊。那同时呢，也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会更高。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比如说刚刚添加辅食的婴儿吃桃子的时候，要打成果泥，从少量开始尝试，并关注是不是过敏啊。桃子吃这个孩子在吃桃子的时候，家长呢要在一旁看护，避免误食桃核。那尽量吃完整的水果，少榨汁喝。时机就是现在。还有就是桃仁不要吃啊，无论是吃的哪种桃子都别吃桃仁。桃仁呢可能会有苦杏仁苷，那苦杏仁苷本身呢是无毒的，但我们嚼的过程当中，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的时候，可水解成有毒的氢氰酸，那这个氢氰酸是存在中毒的风险的。时令不等人，好桃亦难得啊！新鲜的当季桃子正陆续的上市，也就能吃这两三个月吧啊！赶紧享受桃子的香甜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0: 弄闷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只要在家做过饭的人多少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买回来的大米放着放着就长出了黑黑的小米虫了啊。这大米买回来的时候都是密封的，也看不出有虫子，为什么放一段时间就有虫子了呢？那这些虫子是从哪儿来的？有虫子的大米它还能吃吗？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哎，大米生的是什么虫啊？这经常吃大米的人呢，一不小心就会看到大米当中有虫子。如果是仔细查看这些米虫，就会发现这个体长2到3毫米的小虫子，身体呢是坚硬的，在放大镜下看就更有趣了啊。它的头部呢前面长了一个长长的喙，跟大象的鼻子呢有几分相似，所以说呢又被称作为鼻象，这个象鼻虫或者是象甲。那么米象呢俗称米虫，谷牛、米象甲，北方呢又称这个麦甲啊。那米象呢有翅膀能飞，但是在米缸啊或者室内的时候是很少飞行的。玉米呢，玉米象是它的近亲，它们两个呢长得也是特别的像啊。现实当中看到它们很小小小的啊，就更难区分了。那这两种虫呢喜欢往角落里躲藏，还喜欢装死啊，一碰就装死不动了。所以说呢我们一般在大米的表层是很难看到它们的，只有把大米翻腾出来才会看到它们啊。那么米象的生命周期呢大约是20到50天，一般在6月中下旬到7月中上旬幼虫孵化，所以说呢通常在每年的7、8月盛夏季节更容易看到大米生虫的现象。那么大米呢，米象在产卵时会啃开大米粒儿，把这个卵缠在米粒儿的内部，并且呢分泌黏状物封住洞口，所以说呢我们肉眼是很难看到的。到了合适的温度和湿度的时候，那这些虫卵就会在米粒儿当中孵化发育，所以说呢大部分的时候啊，这个粮食当中的米象并非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孵化的啊。所以说呢大部分的时候粮食当中的米象并非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孵化的。那为什么密封的大米也会生虫呢？密封的大米生虫啊是一种自然现象，其实并不奇怪。那主要原因呢有其实粮食未熟虫卵先行啊。粮食呢还在地里的时候，这些虫子呢就把这个虫卵缠在了粮食的内部了。那大米买回家之后，当大米所处的环境温度达到20到40度，湿度呢达到65%到95%的时候，只需要一周的时间，哎，这个虫卵就孵化出来了。周围的大米呢可以给周围的大米可以给它们提供充足的营养，很利于生长发育以及繁衍下一代，那虫子呢就会越来越多。

那么我们家里环境当中啊，不可避免的也有虫子，他们会潜伏在我们所看不到的这些地他们会潜伏在我们所看不到的这些地方，比如说装粮食的工具啊、器材等等，也没有这个进行灭虫处理。已经有了原来的虫害和虫卵，但当你放入新的大米之后呢，过段时间可能就会长出虫子了啊。

那么大米呢，在到达我们餐桌之前呢，还要经历比如说生产、收割、加工、运输等等等等很多道的一个流程工序啊，也有可能被虫卵污染到。那这些暗藏在大米当中的这些虫卵非常的小，我们的肉眼呢是很难发现的。加工过程当中呢，虽然会对大米进行清洗、筛选等等一些工序，那么采取灭虫、防虫措施，但不能完全的杀灭所有的虫卵。那么买回家之后，条件适合的时候，这些虫子呢就会生长出来了。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大米生了虫子，那它还能吃吗？米虫会消耗粮食的营养成分，降低加工和营养品质。那幸运的是，这个米像呢，它不会咬人，也不会传播什么疾病啊，或者引起感染啊，所以说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威胁。 所以呢，即使是大米生了虫子了啊，只要粮食没有霉变，处理掉米虫，然后呢，再把米淘洗干净，可以正常的使用的啊，没必要把一袋子米啊，就是生了几只虫子全部的扔掉，这样会造成很大的浪费。 那么虽然被米像咬过的米粒啊，表面颜色会变暗，厚度呢会变薄，但是这种破坏的米粒经过淘洗呢，是会飘在水面上的。所以说呢，在你淘米的时候，把这个浮在水面上的坏米粒给它淘掉，那剩下的米就是。

没有问题的了啊。那我们在超市里购买大米的时候，都是企业生产包装好的，那么生产过程当中呢，会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防虫，比如说过筛啊、热风干燥、二氧化碳气体熏蒸，还有低温冷却等等一些技术，然后呢再用真空啊或者是充气包装啊等等。那没有拆封之前呢，通常可以维持比较长的时间不生虫的，但我们呢买回家之后只要拆开了就可能生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那首先当然是避免大家就是买的时候买太多，同时呢要定期的去检查一下。那米虫呢一般会在每年的八月上旬变成成虫，那这一期间呢家中购进的这种新米啊需要大家定期的检查，发现有的话要及时清理，同时呢最好不要囤太多的大米等等一些粮食。那我们吃多少买多少，那买多了存放时间久了就会容易生虫了啊。那如果是确实存了大量的这种大米啊等等一些粮食，那就要需要大家定期的进行检查检查。那么还有就是发现生虫了要及时的消杀处理，一旦发现米虫已经出现在大米当中了，就应该及时的进行消杀。那首先呢就是及时分开被米及时分开被米虫所污染的粮食和没有被污染的粮食，给它们分开啊。还有就是把大米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给它摊开，用一个小盆接住米袋的开口，等米虫全部爬出来口袋，等米虫全部爬出口袋，然后再集中灭杀。那还有就是很多米虫啊会装死，所以说呢最好是过筛除虫。另外呢提醒大家一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把米放到千万不要把米放到太阳底下去暴晒，否则就会产生明显的碎米以及口感变差的情况。

0: 夜晚睡不着，都在想着你，想着微笑的你，看着手机。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自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行走。好的，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就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让城市变从容。
0: 那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父母做到这三点，孩子就会有安全感。孩子的安全感来源于父母的这三点，到底是哪三点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是情感的偏爱。
1: 在被斩间无头世界温柔。
0: 那么父母的偏爱不是无底线的纵容，而是有理有据的支持和温柔有度的守护。在生活当中啊，不难发现有的孩子胆小懦弱，有需求不敢表达，而有安全感的孩子呢，往往自信开朗，即使犯错也不自怯。那这份自信呢，是离不开家庭氛围的一个熏陶，更离不开父母的相爱以及对孩子的偏爱。
1: 让烦忧随风，轻轻和时光相谈。
0: 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庭角色不错位，不缺位，亲子关系不颠倒，不越位。看见孩子的本真，尊重孩子的天性，因爱而爱，不附加任何的条件，日复一日的守护滋养，让孩子心生温暖，从而产生自我认可。这正是孩子安全感的重要源泉。

那么还有就是情绪的接纳，真正爱孩子的父母不会无端压抑孩子的情绪，而是在孩子的情绪来临的时候看见孩子，接纳孩子，这既是陪伴也是引导。那么在心理学上说呀，身体会记住所有的情绪和不安，被温柔接住，内心才会安稳。那么父母呢，对孩子情绪的接纳，就是用言行来告诉孩子，别怕，任何的情绪都不羞耻。

当然了，真正有安全感的孩子往往呢不会无端的叛逆闹情绪来吸引父母的注意，而是在父母的守护与看见当中释放天性，塑造心性。所有的情绪困扰本质上呢都离不开安全感的缺失，而情绪的接纳不是溺爱，而是允许。允许孩子的不完美，允许孩子做自己，这并不影响彼此爱的互动与表达。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情理的包容，心地宽厚懂得包容的父母，待人温和安稳，不会用长辈的身份去压制孩子，也不用自己的这种经验去框住孩子的童年。那这份温柔包容体现在愿意倾听孩子内心的想法，欣赏孩子本真的表达，耐心对待孩子探索与无助的时刻。
1: 窗外薄雾淡却，高楼惺忪，车水马龙照旧，耳边匆匆。
0: 懂得换位思考，尊重孩子的小世界，守住相处的边界，用心去守护成长。家人彼此珍惜，相处知冷暖，是父母成熟的修养，也能抚平孩子成长的忐忑不安，让孩子呢有可以安心依靠的港湾。心里有爱，情绪平和，待人包容，就是孩子一生最好的教养与底气。父母温柔安稳，孩子内心就笃定柔软，慢慢长成自信善良、向阳而行的模样。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心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

0: 别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同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再来关注到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3.5%。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我是清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开车出行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一定要牢记于心。可是还是有朋友心存侥幸。前段时间，安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在辖区路段开展百日攻坚专项行动的时候，查获了一起摩托车酒驾违法的行为。那么经查，荣某驾驶的川 M 后排普通二轮摩托车啊，是沿安岳县乾隆镇往新隆镇方向行驶。当这个车行驶到新隆镇零公里塞班米数的时候，被执勤民警当场拦获，解

查。那么，经现场呼吸式酒精含量的检测，然后荣某的血液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55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么，针对荣某酒驾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呢也是依法做出了一些罚款、扣分和暂扣驾驶证的行政处罚。那资阳公安交警呢就温馨提醒到大家，很多驾驶员呢会存在一些误区，就认为只有上路行驶才算酒驾啊，挪车不算违法，然后摩托车酒驾哎处罚比较的轻，实际上呢大错特错哈，你只要在公共的通行道路啊区域内驾驶机动车，无论行驶距离长短还有车辆的类型，只要达到酒驾醉驾的标准，都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然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驾驶员的判断力反应能力会大幅的下降，非常容易发生一些碰撞呀、刮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不仅会造成财产损失，还会危及到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安全。然后资阳公安交警呢将持续常态化的开展酒驾醉驾的专项整治，不分时段、不分路段，全覆盖的严查各类啊涉酒交通违法行为。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我们广大交通参与者啊，一定要啊牢固树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安全意识，摒弃一个侥幸的心理，然后自觉地去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安全守法出行，然后共同守护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最近呢有朋友就问啊，说外地牌照的轿车在资阳使用改变的车身颜色以后，哎，可以在资阳车管所备案登记吗？然后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64号第17条第3款的规定，外地啊牌照的轿车改变了车身颜色，可以向我市的车辆管理所提出车辆变更登记备案的申请。那我市的车辆管理所依法查验机动车，审查车主提交的证明凭证，并将机动车啊查验电子资料转递至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然后车辆原注册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按照规定哎复核并核发行驶证。不过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哈，刚刚说的情况仅限小型微型载客汽车的车辆的类型，像大型的客车、货车等其他类型车辆除外。然后变更登记以后的行驶证由原注册登记地车辆管理所制作发放，然后变更后的车辆行驶证是由车主自行前往领取还是由当地车辆管理所邮寄哈。那需要车主在我市车辆管理所窗口事先选择明确提出哈。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我是秦英。在日常生活当中，给手机充完电以后，你会把充电线拔掉吗？哦，反正呢，我是会随手拔掉的。但是有的朋友呢，可能就不会了。前段时间啊，在浙江，就发生了一起因为手机充电线引发的居民住宅的火灾。而这一幕啊，恰巧被房间内的监控画面呢，是全程记录下来了。那么画面显示啊，就是起火前屋内并没有使用手机充电啊，但是呢那根充电线却一直是插在墙上的插座上，它没有拔掉，然后充电线的线头啊恰好被压在枕头下方，由于长时间的通电嘛，然后线头部位呢就出现了故障发热，导致枕头开始引燃，然后温度持续升高以后，引燃的枕头很快就引燃了床铺，然后火势就蔓延了整个房间，所幸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后说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像这个充电器它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这个充电器接通插座以后，就算你没有给手机充电，它也是处于一个工作的状态啊。然后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你不拔，不仅会耗电造成浪费，还会持续的发热，那么进而加速器材和材料的老化。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出现啊这个手机哎咋会出现遭摔这种情况的。然后这个充电器还有充电线，生活当中大家确实是缺不了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充电线安不安全呢？然后关于像充电器当中啊，就充电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哪些注意事项，就比如说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认准优质的线材，这个的话也很重要的，就我们优先选择9层线芯加防护结构，然后外层呢需为阻燃环保材质，还有呢就是要去看一看它的这个接口工艺，就插头处啊，它是需要有一个金属钢套保护的，避免弯折断裂，然后触点抗腐蚀性要强。除此之外呢，就是同长度下线芯越粗它的电阻就越小，然后还有就是看一看它的这个直韧芯片啊，就是我们要选智能芯片，内置高质的这个高智能的芯片，就是内置高智能的芯片呢，它会自动适配设置电流，保护电池啊。最后呢就非常的重要，就认准品牌认证，就拒绝三无产品，然后选择有安全。

认证的正规品牌。那关于充电线还有数据线的一些错误的使用方式，就比如说暴力插拔损坏线材，还有就是过度弯曲缠绕，以及滥用快充或者说是不匹配的充电器。除此之外呢，就是不良环境加速腐蚀老化，还有就是悬吊使用损伤接口。那我们长时间的就是不拔充电器，就比如说空载时你充电器还是在工作的状态，它持续发热会加速老化，引发短路造成火灾。然后就是一边充电一边使用，它会增加电池负荷导致的过热，同时提升触电的一个风险。还有就是整夜持续的充电，就比如说劣质的充电器保护电路它可能会失效，然后满电以后继续充电的话就非常的危险。那还有呢，就是一定要追求100%的电量，不然的话没有安全感。就长期满电的状态哈，尤其是大于90%，它会永久性的降低电池的寿命然后呢，就是使用过后的手机壳充电，隔热材质阻碍散热，加剧电池内部的一个损伤。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使用充电器充电线的时候，一就要控制充电，就日常电量我们维持在65%-75%随时就随用随充，延长电池的寿命。然后呢，就是避免损伤了，就是千万不要频繁的去弯折接口啊，或者说是插拔时我们还是要捏紧插头而非拉扯弦身。再有一个呢，就是注意散热了，就是充电的时候远离高温源比如说暖气比如说被褥保持通风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要定期的检查了，就是你如果说发现了线材的开裂接口生锈了，接触不良了，那就要立刻的停用。不一步走到那个，那如果说发生了电线的起火第一个的话就是立刻断电，拔掉电源插头或者说是关闭总闸，然后千万不要用液体去灭火，因为你泼水可能会触电，或者说是有更危险的一个事情的发生。然后正确的一个扑救方式呢，就是我优先使用干粉或者说是二氧化碳灭火器。那如果说咱没有这个灭火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厚重的棉被覆盖火源隔绝氧气，当火势失控你没有办法进行施救的时候，迅速的撤离并且拨打119。

好，再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办公场所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啊，这个有很重要。哎，比如说我们要随手关闭电源，就下班哎关闭电脑、打印机、碎纸机以及空调等电源开关，做到人走断电。还有呢，就是手机、相机等电子产品充电的时候不宜过长啊，以防啊电池触发一些意外。还有就是不使用35的电器产品。不超负荷的用电，定期的维护检查电子设备。除此之外呢，就是勤开窗通风，不要在室内抽烟玩火，严禁哈就是躺卧吸烟，严禁高空抛没有熄灭的烟头。当然在下班以后及时的去清理杂物以及垃圾，电动自行车不要在室内或者说是楼道内停放以及充电啊，千万不要去堵塞消防通道。然后发生火灾的时候要及时的去拨打报警电话，不要贪恋财物，不要乘坐电梯，迅速有序的从这个疏散通道逃生。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孩子狗先应。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嘞？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少家庭都会遇到哈卫生管道堵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可能会用到这个管道疏通剂，它呢起到一个疏通的作用。可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就非常的危险了。那么前段时间李先生家里面的马桶被堵了，他一时就非常的心急，也没有仔细的去看一看使用说明书，就直接将大半瓶的粉末管道疏通剂倒入马桶当中。粉末遇到水以后快速的反应，一部分呢就是化为泡沫喷涌而出，另一部

部分呢就是混合着液体四处飞溅。然后李先生的这个身体呢，像他的头部哈，还有面部呢，就发生了发红，然后肿胀，然后确诊为哈这个面部尖烧伤。说到这个管道疏通剂哈，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应？然后消防人员呢也是做了一个实验。就比如说这个管道疏通剂加水，然后消防人员呢在这个玻璃杯里面倒入了一定量的管道疏通剂以后，快速的倒入水，可以看到哈，就是当时呢就是管道疏通剂哈就迅速的遇水，它会迅速的反应释放热量，出现了沸腾的现象，并且呢有液体飞溅。那这个时候人体一旦接触到飞溅的液体，就非常容易被灼伤。还有呢就是管道疏通剂加84消毒液，或者说是混合用这个洁厕灵，它也会产生剧毒气体。同样消防员呢在玻璃杯里面依次倒入管道疏通剂还有84消毒液和洁厕灵，然后随后呢使用这个有毒气体检测仪对空气进行检测，然后当时检测仪就显示这个氯气指数快速的上升，仪器呢持续的量灯保净。然后消防人员呢就解释说到这个管道疏通剂与84消毒液和清洁灵这个混合使用，它会产生剧毒气体氯气，然后人体吸入以后呢就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啊或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然后重症呢可能会危及生命。怎么样去正确的使用管道疏通剂？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购买正品，就优先挑选成分明确、含量清楚、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标识完整的、注意事项和安全醒目的、使用说明书齐全的管道疏通剂。然后呢就是阅读说明书，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不管我们用过多少瓶这个疏通剂你心里面有数了，但是当我们在拿到这个产品在使用之前，我们还是要多花一点时间去看一看这个说明书，还是要严格的去按照说明书推荐的剂量和步骤来操作，缓慢注水，少量多次，千万不要贪多贪快。疏通剂往往反应剧烈不建议使用热水。我们在使用管道疏通剂的时候一定要戴好手套、口罩还有护目镜，尽量避免皮肤暴露，然后使用的过程当中也千万不要凑近去观察，还有就是不要混用，不要混用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说三遍。管道疏通剂不可与84消毒液还有洁厕灵混合使用。如果说不小心被灼伤了，我们要立刻用大量的清水去冲洗。如果说有就是一个固体入眼，然后先用这个干棉签把它清除，再进行清洗。建议冲洗时间不少于30分钟，然后过短冲洗时间不足，它可能会使碱或者说是强酸环境恢复为中性这个烟容易烟雾病情。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呢，比如说强碱烧伤的，可以用低浓度的醋酸冲洗这个创面然后呢立刻去看医生。总而言之呢，我们在使用管道疏通剂的时候一定要规范操作，全程做好个人的防护。

0: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我是清音。

0: 水往下淋。
1: 哎，说到这个夏至哈，哎，夏至如何去暑去湿？那有一些误区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千万不要猜到了。
0: 开心，我愿意将个糯米借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
1: 那关于哈夏至养生的一些误区啊，一定要绕开。有的朋友就说多运动出汗能排毒，
0: 为你做一只扑火。
1: 很多朋友就说啊，多运动啊，多出汗就能清理血管，排出毒素。那其实说到这个运动出汗，主要排出的是水分和少量的盐分哈，没有办法起到一个清理血管的作用。而如果说在高温下长时间的运动呢，可能会导致血液浓缩，还有血流变慢，可能会引发血压的波动。因此呢，不要在中午午后等高温时段去运动，我们可以在清晨或者说是傍晚进行慢走啊、太极拳、八段锦等低中强度的运动，每次活动时间在20到30分钟比较的合适。然后还有朋友呢就说呀，哎，说到了这个夏天以后哈，多喝水啊，多喝冷饮更解暑吗？剩下的时间啊，不建议过多的喝冷饮，然后会造成血管急剧的收缩，损伤血管。然后经常喝过冷的、寒冷的一些饮料啊，也会导致，比如说像我们的脾胃功能啊失常，对我们的健康的话，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好，那么科学的去养生哈、去这个去暑，好，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方法的，就比如说适当的午休。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避免情绪波动过大，不要过喜或者说是过忧。适当的午休呢，有助于缓解疲劳，哎，使心神安宁。还有呢，就是合理的膳食也很重要的。俗话说，夏季吃苦哈。胜似进补。那么饮食的话，我们可以适量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苦菊，还有莴笋等等。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吃一些，比如说山药啊，还有薏仁仁啊，搭配一些木瓜呀、香瓜等等哈，这些温和的蔬菜和水果。然后饮食的话，就是以清淡、以消化为主。总而言之呢，进入到了这个夏至以后，天气也是逐渐的湿热了，我们还是要注意适当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分的贪凉。好，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高考填报的一些信息哈，一些话题。那么说到6月23号起呢，多地也陆续公布了高考分数，志愿填报也将随即展开。升级后的教育部阳光志愿这个信息服务系统有哪些功能？用 AI 报高考志愿靠谱吗？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先来说到阳光志愿呢，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呢免费提供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然后个性化智能筛选，助力科学填报志愿。然后系统呢也是提供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然后全天候 AI 助手哈，就是考生呢就是提问随时解答，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可以通过对话交流互动及时的回答考生的提问。然后权威院校专业库哈，就真实内容一站查询，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还有专业库信息查询的功能。院校信息呢由高校常态化更新，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更多像这个 生涯测评工具，然后职业发展清晰指引系统呢，也是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呢可以根据测评结果更准确的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与优势特长，让最新的招考资讯哈就一手信息快速的获取，依托阳光高考平台资源，可查询全国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还有实时招生动态、高校招生章程以及招办访谈内容等官方权威的一个信息。我们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有一些核心的要领哈，还是要牢记一下，就是填报志愿时考生和家长的一些要注意哪些。其实说到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要将自己的兴趣特长和长远的规划结合起来，然后具体来说呢，第一我们就是学习相关的一个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你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调剂或者说是跨类兼报会存在哪些风险，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啊公费师范生要过政审体检，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的类型的要求。那么第二呢，就是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专业，不要跟风也不要盲从。然后第三呢，就是进行科学的排序，因为平行志愿录取是从上往下来解锁的，考生呢要将最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只能用来参考，因为今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变化，然后填写志愿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留够余量避免滑档。然后有朋友呢就问说是用 AI AI 报考志愿靠谱吗？其实呢就提醒到大家千万不要去盲目的依赖当前呢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呢是通用大模型，也有专门面向高招的一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 AI 工具靠谱吗？另外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一些机构推出收费的志愿填报服务项目，而花钱买服务就一定靠谱吗？其实说到这个，受数据的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的影响，盲目的去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的失误其实第一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数据来源的权威性这个也很重要的，一定要在输入指令的时候加一句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如果说不加这一句的话，它可能会随机抓取。第二的话，对于一些新专业和一些新变化，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去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就是陈年数据陈旧的一些数据，那最好呢就是进行复核，比如说今年是不是还有这个专业我们还是要去复核一下。第三的话，实际上 AI 抓取过程当中它还是存在一些漏洞的，就是往往哪个信息曝光量大它就会推荐更多，但是相对来说一些曝光量小的孩子喜欢的比较偏门或者说是冷门的专业往往就会被忽略掉了。那此外呢，不少家长又抱着花钱更稳妥的一个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是业内专家就是提醒到高价服务呢不等于精准的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的这个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的话也是参差不齐。那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是一个辅助。在这里呢，愿每一位考生呢都能如愿以偿，奔赴下一场山海。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清醒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1: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它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2，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0: 首先我们关注一条来自资阳市人事考试网的消息。近日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公告，因工作需要，资阳市部分事业单位2026年度拟面向全国各级在编在岗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开选调工作人员41名。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全省纳入到统计的914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565.4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4293.03万元；5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50.59万人次，门票收入1639.83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7.22%、6.98%。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群众73.89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6月21号的晚上9点，2026年端午档票房3.92亿，总人次1058.9万人，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的总场次记录，玩具总动员五成端午档票房的冠军。端午档票房的前五名，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嬷的情书、抓特务、火遮眼和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消息。那么随着这个川渝黔各地的中高考陆续收官，寒窗苦读的学子们是迎来了放松出游的一个好时机。一张准考证就是免费通行券。那么川渝黔多地景区面向应届考生推出免首道门票福利。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那么绵阳啊，就是即日起到8月31号，应届中高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可以免绵阳七曲山景区门票。那另外呢，坐落绵阳桐梓的七曲山，就是这个远近闻名的一个文昌祖庭啊。那么大家去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很多漂亮的这个红墙古建，还有这个地方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哈，就大家可以穿上汉服去拍这个古风大片。另外呢，它这个登魁新楼可以判金榜题名哈，特别适合中高考的学子哈。漫步这个翠玉廊也可以吸氧散心，既能感受厚重的蜀道文脉，也能够在山林间卸下备考疲惫，毕业出游氛围感拉满。广安，那么即日起到8月31号，应届中高考生持本人的准考证及身份证可以免广安华阴山景区门票啊。那么就是广安其实能够玩的地方也很多，大家去的话可以在网上搜索相关的一些景点啊，就是除了这个华阴山，应该还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其他景点的一些优惠，大家可以在网上尤其是他们公众号去看一看。另外呢，这个宜宾哈，直到9月9号，应届中高考生持本人的准考证及身份证可以免新闻石海景区门票。那么新闻石海呢，也是世界级的喀斯特秘境，成片石崖，宛若凝固的海浪，巨型天坑，气势磅礴。走进天泉洞，乘暗河游船，赏梦幻的钟乳石，地质奇观与人文风景一站式打卡。重庆凤姐，直到8月31号，应届中高考生持本人的准考证及身份证可免凤姐三峡之巅的景区门票。那么海拔1388米，站在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三峡之巅哈，你能够俯瞰长江第一湾，也能够感受到风从耳边呼啸而过，有一种世界近在脚下的豪迈，非常适合和朋友一起在山顶大喊一声我们毕业了。重庆涪陵即日起到8月31号，应届中高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可以免涪陵武陵山大裂谷景区门票。那么这个地方有千米深的地缝，刀削斧劈般的这个绝壁，每一步都在探索地球深处的秘密，仿佛行走在时光的裂缝中。贵州荔波即日起到这个8月31号哈，应届中高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可以免荔波小七孔和瑶山古寨景区门票。最后再啰嗦几句哈，就不同景区对毕业生身份证准考证的核验要求是不同的啊，部分接受电子照片，那么建议提前在景区官方的平台查询清楚。而景区内的很多的交通车，还有索道、观光车、游船、演艺需要自费哈，这是大经常出去玩的朋友都应该都知道。并且呢，景区可能会因为天气、人流等临时调整政策，所以呢，出发之前呢，刷一下景区官方公众号或打电话确认一下是最稳妥的。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家孩子是中高考生，或者说你们的亲朋好友有中高考生，大家啊可以互相来就是转告一下，很多地方是有这个景区免门票的，尤其这个首道门票它相对来说这个价格比较高一点哈，所以还是非常划算的。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0: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生。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了，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相信今年的这个端午假期，大家玩的是非常的开心，尤其咱们资阳的这个端午哈、龙舟比赛呢，确实是非常的出圈，也受到大家的欢迎。那其实呢，在今年的这个元宵节前夕，咱们资阳沱江上空的千架无人机搭配焰火绽放，也是有近24万人奔赴了江畔共赏光影盛宴。那今年哈，这个系列活动首日就吸引了53.5万人次到现场，是沉浸式的过节。相信不管有没有去过现场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这一份热闹。那么三个多月的时间，资阳以元宵无人机烟火秀还有端午龙舟邀请赛两大全民盛会为抓手，接连是掀起了城市人气的一个热潮，轨道交通客流是翻番，商圈消费持续走高。而两场贯穿春夏的一个全民活动，不靠华丽包装，也不搞小众的展演，用贴合百姓需求、扎根本土文化的真诚的策划，交出了一份文旅惠民、城市出圈的亮眼答卷。那么其实呢，在今年的3月1号，不知道大家还记得那天那种热闹感觉吗？哈，就是咱们资阳城区可以说是万人空巷，很多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感慨。那么当天呢，从火车站到这个长虹广场3公里多的道路两侧，人潮涌动，在一片锣鼓喧天当中，民俗巡游拉开帷幕哈。那么雁江乐至安岳的特色表演方阵是依次登场，构成了街头一道流动的风景线。那么晚上2026架无人机编队，还有1.5万发的这个礼花，就是点亮了这个沱江两岸哈。相信大家对那个时候的画面还非常的熟悉。那今年18支这个端午节哈，18支窗与队伍江面竞速，还有配套小龙虾美食粥、端午文化集市、万人包粽，还有沱江夜运光影秀、水上抢鸭子，10多项的活动，活动周期是长达了11天。那么也有很多我们的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市民清晨6点哈就在这个江岸站位啊，全天的这个现场人流量是突破了53.5万，而九曲汇的餐饮街区、滨江夜市商户客流持续的翻台，本土的农产品、特色美食借着节庆打开了销路，文旅消费从短期热潮转化为长期的一个增收渠道。那么其实呢，这些活动也受到咱们广大市民的一个广泛好评，很多年很少有这么多面向所有人敞开的大型活动，不用花钱买票，哎，在家门口就能看烟花赛龙舟哈，这是很多朋友内心的一个心声。而外地朋友也表示哈，资阳活动没有门槛，兼顾老人孩童，既能感受传统文化，又能够自在休闲，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其实呢，现在有不少的城市文旅活动追求网红噱头、高额营销，却脱离本地的群众需求，热闹过后难留口碑。那我们的记者也注意到，资阳这两场节庆活动能够持续的刷新、广受认可，核心在于摒弃形式化的包装，把为民办活动放在第一位，用接地气、有温度的策划打动群众。所以呢，无门票、门槛不分年龄、地域均可参与哈，免费开放。另外呢，像这样的方式确实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个内心的一个赞许和认可。那么其实呢，今年资阳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到，要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坐量蒙西河遗址群、安岳石刻、陈毅故里、凌空天府一谷四大文旅 IP。而2026年资阳市资阳全市文化广电旅游工作会议上也明确提到，要加快建成成都都市圈近郊目的地，绽放资阳是个好地方的文旅色彩。而不久之前呢，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也印发了摩托车越野锦标赛筹备委员会工作方案。那么根据公布的筹备工作的任务表啊，资阳站的赛事计划11月底在资阳凌空经济区举行。此外呢，大型的音乐节也提上了日程。
而未来啊，咱们资阳呢还会持续以节日传统节日、城市特色 IP 为载体，常态化的推出普惠型群众文化活动，串联本土核心文旅资源，让资阳是个好地方从一句宣传口号变成市民游客真切可感的城市体验。

0: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咱们国内哈这种避暑的小城哈，尤其是到了那个暑假。好多朋友可能就会去避暑，看哪些地方哎适合去，既能够看一下不同的风景，同时呢也能够避暑的地方。其实实际上哈，咱们中国的清凉呢并不只是属于那些知名避暑的城市，高海拔还有深山峡谷、森林湖泊，哎，这些地方也是共同塑造了许多夏季舒适的小城。第一个地方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云南的昭通，它是一个非常容易打破人们对云南想象的地方。它是位于云南东北角，紧挨四川、贵州，地处乌蒙山区腹地。比起这个彩云之南的柔软，昭通呢更像一座带着山地性格的小城，哎，直接沉稳也更有力量感。那么昭通城区海拔接近1900米，夏季平均气温常年是在20度左右。更重要的是，它不单纯是这种气温低，而是一种被高海拔与山地环境共同塑造出的一个清凉。那么在凉爽之外啊，昭通更让人惊喜的是它极具层次感的地貌。金沙江从这里是奔流而过，切割出了深谷与险崖。乌蒙山脉在城市周边铺展开起伏的一个山势，高山、草甸、峡谷、瀑布交错出现，常常一段路程之间，景观就彻底换了模样。而距离城区大概一个小时车程的这个大山包，海拔是超过了3000米，夏季气温更低，高山草甸铺展开来，云海翻涌，牛羊散落其间。而运气好的时候呢，还能够看到被称为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是掠过湿地。站在山顶向远处望去，会突然理解什么叫做风从云上来。那么如果说你更偏爱这个山水秘境，就可以去这个黄连河瀑布群。几十道瀑布藏在乌蒙山深处，水流从断崖倾泻而下，盛夏走进山谷扑面而来的几乎就是天然冷气。那也正因为如此，昭通总人让人来了之后不觉就想多待几天。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出来的这个就是城市哈，当然是我自己就是难以想象的哈，总觉得这个湖北很热。其实呢，宜昌是被长江劈出来的避暑城，它是在这个湖北的西南部，恰好呢是处在中国地势的第二、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那西边呢是群山叠嶂的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东边呢则是逐渐铺展为的江汉平原。这种巨大的地势落差让江河在这里是奔腾跌宕，也造就了宜昌最震撼的风景峡谷。而咱们中国最著名的峡谷景观长江三峡，其中最长也最险峻的西陵峡就完整的坐落于宜昌境内。66公里的峡江，两岸峭壁千仞，峰峦叠嶂，江水呢在山间奔腾而过，留下一种近乎史诗般的一个壮阔。但宜昌的迷人远不止三峡，在这里峡谷几乎是随处

可见清江一路蜿蜒，勾勒出了800里清江美如画的诗意哈。去过的朋友就能够感受到，但是呢，有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宜昌呢也是一个天然的降温器，它超过有70%面积是山地，海拔落差超过了2300米。而到了夏天，当不少的平原城市热浪翻滚的时候，三峡山区还有清江沿线以及百里荒等等高海拔区域，却常常是凉风穿林，气温非常的舒适啊。我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避暑城市呢，就是盛夏不到20度的中国夏都西宁。哎，很多人去青海第一反应就是青海湖、茶卡盐湖、315国档哈，很少人会提到这个西宁。但实际上这座高原城市往往才是很多人抵达青海之后对夏天的第一个印象，凉爽干净，甚至有点想穿外套。那西宁是坐落在这个河湟谷核心区，平均海拔超过2200米。因为海拔高，空气干爽，再加上河湟谷的就是独特的地形，西宁的夏天几乎是没有酷暑可言。盛夏时节，这里的平均气温不到20度，早晚甚至还要披一件这个薄的外套，因此呢也被称为中国夏都。哎，不过呢，这西宁哈，它不只是凉爽，这里也是观察大西北风景的一个绝佳入口。夏天一到，哎，远处的祁连山仍覆盖着积雪，近处大片油菜花铺成了金色这个海洋。往郊外走，高原草场还有湖泊湿地与丹霞这个峡谷是次第展开，很容易让人理解大西北为何总让人念念不忘。我是所以呢，到了夏季哈，西宁，风是凉的，云是低的，就连时间就好像都慢了下来。那最后呢，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地方呢是江西哈，这个地方呢之前我还没听说过，哎，因为做这个节目就知道了，就是抚摸的抚，抚州。哎，抚州呢，它是在这个江西东部，存在感确实不算强哈，却藏着不少这个江西人私藏的一个奇能去处。那么作为连接南昌与赣州的一个重要城市，抚州三面环山，北面开阔，独特的地形也让这里成了盛夏里难得舒适的地方。这里是东接武夷山余脉，西南与西南山脉相连，群山起伏，森林密布哈。总之，哎，反正有山有水，所以呢，这个抚州的夏天日间气温呢常常能够维持在相对舒适的区间。哎，不过真正让人想留下来的是山里的风景。麻姑山常年是云雾缭绕，瀑布穿林而下，走在山道间，暑气似乎也被水声给冲散了。而大觉山深藏峡谷，哎，就是高山溪流与森林交织，乘上穿行山间的小火车，仿佛就误入一片绿色的秘境。那之后呢，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来分享一些避暑小城。那咱们川渝人喜欢去避暑的地方哈，就是贵州。其实呢，还是有一些地方可能是被大家给忽略到的哈，比如说这个昭通，昭通其实离我们不远哈，下一次呢就可以去试一下。

0: 你写 PPT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在跃出水面。你研究报表的时候，白马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身地铁的时候，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在会议中心吵架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一起端起酒杯，在火堆边。出去走走，才会发现，外面有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你。就让我们一起旅行天下。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 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哈，不仅来到咱们中国旅行，到咱们四川的也特别的多。你看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哈，也看到好多外国人到我们这里来感受这个传统文化的魅力。那么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个美国光头哥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那么其实他们来到四川是不仅感受到这里安全有趣，还有人间烟火治愈的山水，更有温柔到骨子里的人情味啊，底蕴拉满的千年文明。那其实呢，为什么那么多外国人喜欢到四川？当然可以看到这个可爱圆滚滚的熊猫啊。那么作为通行全世界的可爱标志，圆滚滚的大熊猫也是凭着憨态可掬的模样是圈粉了海内外无数人的心。而春熙路的那个 IFS 的趴墙熊猫啊，是来荣必打卡地标，巨型雕塑俏皮又可爱，那么站在这个熊猫下面或是登顶拍正面，随手都是大片。而想要近距离看熊猫，直奔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就对了。熊猫在这个地方吃笋打滚嬉戏灵动的模样，治愈力是满分。

其实呢，除了这个大熊猫，还有小熊猫，红棕色软毛，蓬松的大尾巴是直接萌化人心。逛完的时候还能够挑几款熊猫文创，把专属的成都四川记忆是打包回家。另外咱们四川的美食哈是真好吃哈，鲜香麻辣的火锅是美食界的顶流，红油翻滚，香气四溢，各种食材在这个滚烫的锅底里交织出了极致的风味。而我们经常说到这个老字号苍蝇馆子里哈也是藏着非常正宗的川菜味，麻婆豆腐、宫保鸡丁、回锅肉等等等在这里都能够吃到正版的啊。而咱们包罗万象的四川美食宇宙当然不止这些了，街边的这个担担面、甜水面、肥肠粉、钵钵鸡、烤鱼、兔头、锅盔、烧烤、甜皮鸭、串串香，在四川吃美食真的几乎是不会踩雷的哈。当然我们四川的浪漫也会藏在除了吃里边，当然还有这个千年非遗里，很多的传统技艺也足以让外国友人直呼 amazing。 到锦里还有这个宽窄巷子，可以在川剧里体验一场百变人生、变脸吐活等等绝技，哪个看得不让人叫绝。另外呢，这个蜀锦之绣博物馆是行走的锦绣世界啊，流光溢彩的蜀锦纹样，还有精美绝伦的蜀绣工艺品，只要看过一眼就令人是叹为观止。而不只看热闹，还能够亲手玩非遗、漆艺，还有竹编扎染，沉浸式的触摸巴蜀传统文化，好玩有趣又出片。当然了，我觉得咱们四川有一种这种城市的气息，那就是特别的放松和慢哈。有人说，就是感受一座城市的最好方式，就是融入这座城，学着当地人的节奏，到公园喝喝茶，摆摆龙门阵，体验一把特色的彩耳，还能够租一艘小船，在湖面上是荡起双桨，或者说是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加入到叔叔阿姨的聊天局，沉浸式的感受四川人的松弛和热情。而现在哈，咱们可能让全世界人都感到非常的惊艳的，就是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神秘而古老的东方文明哈，这个古蜀文明，那就是我们这个三星堆博物馆，那种造型奇特的青铜大力人像，还有巧夺天工的青铜神树，一件件出土纹是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而馆内有很多趣味打卡玩法，头戴金面具、手持权杖、头戴冠冕等等小众出圈打卡姿势，分分钟拍出创意大片。而我们四川的美景啊，一半是在烟火市井，一半呢就是大美的山川。九寨归来不看水，彩林翠海，还有叠嶂九寨沟，仿佛就是一个童话世界。人间瑶池黄龙，层层叠叠的彩色钙化池，波光粼粼，宛如散落人间的宝石。而峨眉山啊，云海日出，星空金顶，看过一次就难以让人忘记了。太多就是值得给我们这外国朋友去安利的四川打卡点啊，就一次性都说不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爱就是。我觉得也不只是外国友人，我们国内也有很多朋友喜欢我们四川，就是理由有太多太多了。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端午假期资阳活动不断，沱江龙舟竞渡、炫酷无人机表演、璀璨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特色小龙虾美食周等精彩活动轮番上演。丰富多元的节日盛宴不仅点燃了本地市民的过节热情，更吸引大批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游玩、留宿体验，有效激活城市假日经济。
2: 6月19号，记者走访了此次端午系列活动的核心区域九区会街区附近，发现多家酒店预订量和入住率均出现明显攀升。当天上午，在紧邻雁江区滨铁路江南半岛的瑞登月栖酒店，酒店前台实时转播着龙舟赛现场盛况，沉浸式的端午氛围扑面而来。短短10分钟内，陆续有多名游客办理入住、咨询订房，客流十分集中。不少外地游客提前规划行程，线上预订客房，专程奔赴资阳感受端午魅力，沉浸式体验赛事、美食、光影演绎相结合的多元节日场景。
3: 昨天订的房间，期待看龙舟比赛，然后有龙虾会，我喜欢吃龙虾。晚上的无人机表演嘛，很多的节目，我很感谢。

0: 兴趣。
1: 我也喜欢热闹，所以说就过来。
2: 据茂林锦城酒店负责人介绍，端午期间酒店预订热度持续走高，目前客房已全部满房，备受游客青睐的江景房更是早早售罄。
3: 预订量来说的话，比以往的话端午节来说的话，相对而言是要高得多的。其实也奔到这次的一个端午节活动，然后多数客人也是因为这次活动，然后才会回来资阳这边的。
2: 据了解，本次资阳端午系列活动将持续至6月28号，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涵盖龙舟竞赛、小龙虾美食周、主题巡游、光影秀、非遗特色表演等多个板块。从看一场表演到住一晚再走，本次端午系列活动正将短时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流量，为假日经济注入持续活力。6月18号，会改革蓝图谱时代新篇，资阳市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讲故事演讲比赛决赛在幸福博文学校圆满举行，18名少年选手同台竞技，用真挚话语抒发爱国情怀，讲述时代心声。本次比赛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旨在引导青少年感悟改革开放时代内涵，展现资阳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比赛分为小学组讲故事、中学组演讲两大组别，选手们紧扣爱国主义主题，结合读书感悟与生活所见，依次登台展示。大家深情讲述英雄故事，畅谈家乡发展变迁，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诠释新时代青少年的责任与担当，精彩的表现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此次比赛让孩子们在阅读感悟、登台表达中锤炼本领，厚植家国情怀，让爱国爱家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让青春力量传承时代薪火。6月18号上午，临空经济区燕江镇文化站、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燕家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在燕家社区开展一缕爱香祭安康、五彩香囊画端阳端午主题活动，通过包粽子、制作香囊、走访慰问等形式，让辖区居民在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中感受浓浓端午情。活动现场设置了包粽子体验区和香囊制作区两个特色区域，让居民在参与互动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大家围坐在一起折粽叶、填糯米、扎棉线，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孩子们认真制作，老人们细心指导，大家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现场其乐融融。6月18号，全市12345热线金融便民联动工作会召开，标志着我市金融便民联动机制正式落地运行。依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资阳专门开设金融便民专席，搭建联络站点，实现全市金融机构横向全覆盖，县与金融网点纵向全覆盖。据悉，机制运行后将进一步简化金融诉求办理流程，推动群众金融诉求直达快办、接诉即办，通过一号通办服务模式有效减少群众办事流程，推动金融服务从被动接诉向主动靠前服务转变。同时，我市同步搭建金融服务标准知识库，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帮助工作人员用通俗语言解读金融政策，解答群众疑问，有效提升热线响应效率和办理质量。下一步，资阳将持续深化政金联动服务模式，不断完善金融便民服务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效率的民生金融服务品牌，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雁江区丰裕镇高石村村民刘先生拨打资关帮忙栏目热线02826116789反映，该村与 G321 国道连接的251乡道常年被往返的砖厂重型运输车碾压，路面破损严重，漫天扬尘，出行难，环境脏，成了沿线村民的烦心事。近日，记者进行了实地走访。
1: 村民反映的251乡道破损路段从砖厂一直延伸到 G

0: 321国道连接处，全长700米左右，串起该村578三个村民小组，既是村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路，更是柑橘外运的重要通道。放眼望去，水泥路面满目疮痍，布满纵横交错的裂纹，水泥板块翘裂错位，大大小小的坑洼遍布。据村民们介绍，这条路的破损根源在于沿线砖厂常年出入重型货车。
1: 我是说专车的大车子来撵了噻。
2: 别骑
1: 啊，我有三车辆，我都尽是走路赶场，我都不骑。
3: 我们还是讲你，
4: 那就是那干
3: 你可以，但是你不能超载，不能损坏公共财产。
5: 有天我都来转眼睛给你看，都来整那个路。
1: 这个公路没啥整顿了，不得行
6: 了。他路烂很了，他个果子你想嘛，装机他一路烂，他就不平了，摇的又是摇到。
0: 除了行路难之外，漫天扬尘更是村民的一块心病。道路两侧住户一年四季大多紧闭门窗。
3: 那天的重车灰尘大得很，我们水泥大人的心里是简直是受不了。
0: 扬尘还影响了沿线村民的柑橘种植收入，粉尘层层裹在果树与鲜果表面，果子表皮暗沉无光，导致收购价格打折扣。
3: 这你哪能卖得出来钱呢？这有分给你，回购钱是回购你得不得要噻？
1: 四角钱钱最高，最高的卖过五角，我看的还是卖六七角噻。相比之下，还是贵一角，我两角噻。
0: 多年来，村民接连向村组、镇政府反映，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就在记者实地走访时，遇到雁江区生态环境局、区经信局、丰裕镇政府及村委会工作人员，在现场实地查看路面损毁、扬尘污染情况，并现场敲定整改细则。针对扬尘治理，雁江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向砖厂负责人提出硬性整改要求，从设备运维、路面保洁、货车密闭覆盖三个维度，压实企业防尘主体责任。
3: 监督他落实整改，如果他整改不到位，我们很快会继续上报环保局，请上级再做进一步处理。
0: 丰裕镇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负责人也当场明确了道路整治推进计划。
3: 该修的修，该补的补，需要挖了重新来打上粉的，我们也肯定会重新挖了来打上粉，以最快的时间来把这个安全的这个隐患整治出来。
0: 困扰村民许久的烂路扬尘难题终于迎来解决期限，自关帮忙栏目也将持续关注进展。
7: 从军十八载，他在蓝天与大地之间淬炼忠诚，转业地方，他在服务战友的岗位上续写担当，加入预备役，再次穿上军装，他用实际行动践行若有战召必回的铮铮誓言。富强，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科科长，用20余年的坚守把情系国防四个字刻进骨子里，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国防情怀。
8: 在富强办公室桌上10余枚奖章，泛起温润而沉静的光泽。2001年12月，年仅19岁的他穿上军装走进军营，回忆起第一枚奖章，富强的语气里仍藏着一丝激动。
9: 新兵连的话，就是说这个是很艰苦，当然我也是很刻苦的去训练。最重要的就是新兵连，就是三大步伐，骑步、正步、跑步，包括一些军事体能一些相关的训练，军事技能训练。
8: 入伍第二年，富强便在同批新兵中脱颖而出，荣获成都军区空军某训练基地优秀士兵称号。2003年7月，他以成都军区空军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空军工程大学。2007年，富强被分配到空军航空兵某部。
9: 这枚勋章，就是我们执行2008年抗震救灾任务发放的。第一时间接到救援的命令，然后我们第一时间赶赴了灾区，然后进行了救援。每个战士用双手来进行一个救援，然后当时也是没有说就这种大型的机械设备，然后进入灾区。
8: 18年的军旅生涯中，富强辗转于训练执勤、后勤保障、航空维修、应急处突、机务培训，先后荣立3等功2次，获评优秀基层干部、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2019年3月，富强脱下军装回到家乡资阳，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报到，推动双拥工作走深走实。在临空经济区雁江镇白山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富强熟络地询问近期工作情况， 依托社区阵地优势，这里打造了老兵盖碗茶等特色项目，成为了资阳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一个示范窗口。
2: 平常时间社区干部都实行了一对一的包保制，像对现役军人的家庭慰问啊，然后他们的子女那些都有进行的培训，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社区有个商圈，商圈就是针对全国退役军人或者是现役军人给军属大家自愿对用军那一块做出的贡献，就是自愿拿出来打折扣，不管是享受好的折都是大家的心意。
4: 我们在服务退役军人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弘扬用军有术、用的传统，做好双赢工作，积极引导退役军人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包括红十字宣讲、抢险救灾、基层治理等，提倡五星服务法，用心用情帮助解决退役军人实际困难。
8: 2024年9月，富强应征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2025年6月，他回到部队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集训，从现役到退役再到预备役，富强的军装从未真正脱下。2021年至今，他获得省市多项荣誉和表彰。在资阳，像富强这样的退役军人工作者还有很多，正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资阳的双拥工作扎实推进。2025年，资阳市再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
1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

0: 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0: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呀，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Welcome to 36度。
4: 姓名
5: 嘟嘟
6: 阿拉丁
7: 毛毛，
4: 年龄
8: 60岁，
4: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4: 检测开始，检测中。
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4: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6月21号晚，蜀人原乡广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阵阵掌声与喝彩声萦绕夜空。资阳是个好地方，原创精品歌曲展演活动在这里火热上演，市民可一边畅享鲜香入味的小龙虾，一边欣赏精彩纷呈的本土歌舞。味蕾试验与视听盛宴双向奔赴，烟火气息与文艺氛围交织相融，氛围感满满。再来关注到，据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6.5亿人次。好的，了解完新闻以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大多数人会自然而然的觉得，随着季节和气温的这个温度哈、增减衣服，冬天呢要多穿，夏天当然要少穿喽。有的人呢则把自己牢牢的包裹在防晒衣当中，全身只露个眼睛哈。而有的朋友就说呀，穿这么多不热吗？实际上呢，人们惯性意识到穿得越少越凉快，可并不成立。夏天穿得少不一定更凉快，虽然说穿得少可以减少衣服对身体的包裹，然后从而增加皮肤与空间的接触面积，有助于散热，但是呢，这也是有一些其他因素需要考虑的。就是当外界温度低于人体的体表温度，而阳光相对温和，确实会穿得越少越凉快。而当这

个外界的温度高于人体的体表温度，而阳光呢比较的毒辣，哎，穿的少的人可能比穿的多的人还容易中暑。那么这里呢就引出一个知识点了，人体的散热方式呢主要有四种，辐射散热、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许多人小的时候呢都曾在炎炎夏日打开冰箱门，哎，接着哈就是靠近冰箱的内侧来获得一丝的凉意，哎，其实呢就是辐射散热了。它是指人体以散热线的形式将体热传给外界较冷的物体，然后辐射散热呢是人体主要的散热形式，一般呢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有效散热面积，二是体表温度和外界温度的温差。当外界温度较低的时候，人体会向外散热，那衣服穿得少也就是意味着有效散热面积大，自然会觉得比较的凉快。但是当外界的温度比较高的时候，人体不但很难通过散热线的一个方式散热，反而会吸收周围的一个热量。那这个时候衣服的作用就来了，可以帮助人体吸收辐射哈。那在出门之前呢，不如我们看一看实时的气温，再决定是要增添还是要删减衣服。虽然说我们已经明白，在夏天为了辐热哈，为了隔热呢，要注意气温高于体表温度时要多穿衣，反之呢则少穿衣啊。但是呢，怎么穿，穿什么样的衣服，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刚刚我们也提到过哈，我们人体还有三个重要的散热方式，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衣服材料的选择会极大程度的影响我们的一个效果哈。就比如说传导散热是指人体的热量直接传给与它接触的温度较低的物体，像是平时敷的这个冷贴哈，就这个原理。而对流散热呢，就是指通过气体流动进行热量的交换。那人们扇扇子或者说是站在对流风的风口处感觉的比较凉意，就是对流散热。而蒸发散热呢，就是指液体变为气体，从而带走热量。那人的皮肤上分布着几百万个毛孔，它们以排汗的方式调节人体的温度，当这个汗液蒸发，然后体表温度自然也就降下来了。那很多人呢会用这个湿巾给发热的手巾降温，然后湿巾变干了，手机也就凉快了哈。这两个呢是相似的逻辑。有刚刚说的三种散热方式，他们共同决定了亚麻真丝和棉织品等吸湿性好、透气程度高的一个天然纤维制品，是比较适合夏天衣服的一个材质。来说一说这个面料材质上哈，就夏天的话比较适合穿亚麻呀、真丝材质的面料。那款式还是薄款的这个棉质的面料呢，还有像金纺薄款的羊毛面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吸湿透气性呢是比较好的，在运动的时候建议选择速干类的面料，然后加快汗液的蒸发。然后从面料结构上呢，建议选择针织面料哈。那针织面料的空隙相对来说是比这个梭织面料面料呢要大一些，透气性呢会更好一些。那么在服装版型上呢，推荐选择宽松的版型，面料与皮肤之间的空气层足够大，可以增加空气对流散热。除此之外呢，衣服的颜色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黑色的吸热效果是比较好的，毕竟每次出门全身上下最热的一定是头发，但是怎么样选择这个颜色还要看外界的具体的温度和我们外出的具体的一个时长。就如果说你是短时间在高温天气下的话，建议穿浅色的衣服，它受到的热辐射就是会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如果说是长期在外的话，最好呢穿红色，因为浅色的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比较的弱，容易让人晒伤。如果说是在阴凉的天气，那最好呢穿深色，吸热快，散热也快。

0: 含您入耳，下地见闻。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人。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丁、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60岁、80岁。
1: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防热啊，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就是做好防晒了，我们在外出的时候除了穿透气性和吸湿性比较好的衣服，最好呢也同时打伞或者说是戴遮阳帽。防晒太阳镜呢也不能忘了。人的眼睛和眼周呢是十分脆弱的，如果说遭到紫外线的长期照射，可能会引起一些一系列的疾病。还有呢就是不要拿起冰水一饮而尽哈，即使是又热又渴也不要拿起冰水一饮而尽，喝水太猛可能会造成人体电解质的紊乱，可能会引发头痛、血压升高，然后过量的冷饮呢会给我们的肠胃来带来一些刺激嘞，所以建议先喝一两杯，然后缓和半小时以后再继续补充水分。还有就是不要立刻的洗冷水澡，就比如说我们从室外高温天气回到家以后，不要立刻的去洗冷水澡，在炎热出汗的情况下，皮肤的毛细血管它会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如果说突然冷水洗澡，它会刺激我们的血管收缩，可能会引发心悸啊、头痛啊等这些症状，然后高血压呀，或者说是心律失常的人群更容易陷入一个危险之中。最好等到我们体温恢复了、汗液蒸发的时候再来洗，并且尽量把水温控制在38到40度之间，然后稍高于人体的体表温度。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的时候，你是否发现，哎，为啥子我们这个脚踝踝这儿跟前有一圈勒痕呢？很多人就觉得只是袜子太紧了，就是它紧口，就是它的这个袜子弄得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一个健康。就比如说，一双不合适的袜子，尤其是袜口过紧的款式，长期穿的话，它会压迫我们的这个脚踝经络，哎，阻止气血的运行。那怎么样去掌握哈穿袜子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把这个把控这个袜口的松紧，就比如说我们穿上袜子以后，你如果说能轻松的伸入两根手指，并且自由的活动，说明这个松紧哈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呢，就是选对我们的袜子的长度。就是优先选择哈，能覆盖我们那个足内拐的中长袜，少穿一下短小的船袜，因为船袜的话它是没有办法护住我们的脚踝的。就如果说再加上这个紧口，这袜口偏紧的话，可能也会对我们这个脚腕它那个不舒适感，还有呢它可能会造成气血淤堵。还有呢，就是要优先去选择天然的材质，比如说纯棉，它吸汗亲肤，然后足纤维呢吸湿比较的快，天然抑菌。那如果说是羊毛的话，它保暖性比较的好，哎，适合哈，就比如说冬天啊，或者说是我们这个体虚的人哈，就是阳虚体质和冬季比较适合。然后中老年人的话，可以选择混纺的袜。兼顾弹性与舒适哈，就中老年人的话，可以选择少量氨纶的混纺袜，还有就是定期的更换袜子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袜子穿久的话，它会失去弹性的，吸汗防护的作用呢也会下降。就如果说失去了弹性，走路的时候不跟脚，容易摩擦损伤，或者说是后跟已经变动了，或者说是破洞了。还有一般穿上三个月以上哈，即使没有破的话，也建议更换。就刚刚也是说到哈，如果说失去了弹性了，走路不跟脚了，或者说是后跟变薄了，或者说是破洞了，那就要及时的更换袜子。其实天热呢也要穿好袜子哈，很多朋友就觉得天气好热，我不想穿袜子，光着脚穿鞋觉得这样很凉快啊。其实呢一年四季都应该穿上合适的袜子，这样做的话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哈，就比如说保持脚底的干燥，还就是减少外伤的感染，以及避免皮肤角化，还有就是预防一些比如说接触性的皮炎。除此之外呢，就是减少运动的损伤。那关于洗袜子的一些小贴士，我们可以用洗衣机清洗袜子，但如果说家里面人如果说有回指甲呀等这种皮肤病，然后建议袜子与其他的衣物分开洗。手洗袜子的时候，水温还是要控制在40度以下，不要用力的去揉搓，也尽量的不用含碱过多的肥皂。好，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Welcome to 36度。
5: 姓名嘟嘟，
6: 阿拉伯
7: 猫猫，
5: 年龄
8: 60岁，
5: 症状
6: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5: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5: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夏天啊，空调呢已经成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如何使用空调？有的人为了凉快，能开好低开好低。也有人呢始终把这个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认为这样呢最省电了。那这些说法靠谱吗？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其实26度呢，恰好是人比较能接受的稳定的热舒适温度，并不意味着开这个温度，的时候呢最省电哈。那空调耗电量受温度、机型、能耗、室外气温等多重因素影响。省电的角度，哎，室内温度设定越高，越省电。那么在现在的市场上卖的空调大多数是变频的，可以根据室内温度来自动的调整运行的频率。所以呢，不论从舒适还是省电的角度，都没有必要啊频繁的开关空调。怎么样开空调使用更加的舒服呢？比如说像昼夜开不同的温度，日常空调温度呢建议设置在26到28度哈，这个黄金区间。白天呢25到26度的体感舒适，夜间的话如果说睡觉的话，可以提升到27到28度，哎，避免后半夜过凉。刚刚回到家打开空调，我们可以先开到23度快速的降温，30分钟以后我们可以调回26度，然后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按需选择空调的模式。就建议就比较潮湿的南方地区的朋友的话，可以首选除湿模式。当湿度大于60%的时候，比如说南方梅雨季，除湿模式的体感温度呢会下降2到3度。而干燥北方的地区的话，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然后其实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呢，可以让屋内的空气流动起来，进行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到降2到3度。就比如说空调设置在28度加风扇，哎，等于体感温度呢是26度的效果。当然呢，也可以把这个风扇摆放于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者说是自然风。哦，除此之外就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空调的风直吹在身上不舒服反正呢我也觉得如果这个空调直吹到我的身上的话，还是觉得有点冷清清的，不太舒服。那我们可以设置成朝上吹，或者说是上下摆风。那这样的话，冷风它会先抵达天花板，再缓慢的下降降下来，最后呢就均匀的扩散到整个房间，实现全屋温度的一个均衡。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喜不喜欢就是在开空调的时候放一个电风扇在这干摆起？我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把这个灯关了，特别是周末不出门的时候，把这个灯关掉，然后空调设置在28度，然后再加一个风扇，确实整个房间还是有点那种比较凉快的一种状态，因为它不是太冷，也不是太热，就刚刚好，就20度刚刚好的那种比较舒服的一个区间。而且呢，我吹空调的话也喜欢往上吹，不喜欢往下吹，因为往下吹的话，我老是觉得它吹到我的脚底板，会觉得嗖嗖的有点凉。要么呢，就是上下摆风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Welcome to 36度。
4: 姓名
5: 嘟嘟
6: 阿拉丁
7: 毛毛，
4: 年龄
8: 60岁，
4: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但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4: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4: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夏天一到，谁家里面的冰箱要是没有半个西瓜，总觉得少点啥子。因为再没有什么比夏日里吹着空调啃着西瓜最让人放松的时刻了。但是吃的越多，各种疑惑呢也就越多。西瓜那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吃多了会不会长胖呢？水果摊里面拍来拍去，真的能挑到好瓜吗？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到底哪种西瓜最值得买，怎么样去挑到好吃的西瓜呢？其实说到西瓜吃起来很甜，但是含糖量其实并不高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水分比较的多，通常90%以上的都是水。每百克可食用部分的含糖量为6%-14%。很多品种的西瓜的糖含量都没有荔枝、龙眼、香蕉等这些水果高。之所以觉得特别甜哈，一方面呢是因为西瓜当中的果糖占比高，果糖本身甜度高于蔗糖，另一方面呢冰镇后的果糖甜度呢它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所以冰西瓜吃起来会格外的清甜。

我们怎么样去挑选西瓜？就夏天买西瓜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抱回家一切干，哎呀不甜，哎呀不新鲜，咬一口哈，咋子这个囊比较的老了嘞？其实挑西瓜不是全靠运气的，我们还是要学会看一看它的形状呀，看一看纹路啊，看一看藤蔓，你还可以去摸一摸它的表皮。就比如说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哎，你优先去选择那种果形周正的，纹路清晰的，藤蔓清香弯曲的，表面光滑的，就尽量不要去挑选果形歪斜的，纹路模糊的，藤蔓干枯或者说是直愣的，哎，表面粗糙有绒毛的，还像这个的话就尽量少去选择。就比如说这个模样比较的走正的，它是均匀的啊，稍微圆一点的嘞，还有就是它的纹路哈，就是深绿色的纹路与浅绿色的纹路，我们还是能肉眼可见的。就我们在选西瓜的时候，你还是要去看一看哈，你要去选那种纹路稍微深一点之类的。再来说一说这个藤蔓，绿色的藤蔓呢会更好一些，无藤蔓的可能说明它放的有点久了。而成熟过程当中，藤蔓呢它会变得弯曲，直愣的可能是不是特别的成熟。所以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你看一看它的藤蔓哈是不是弯曲的。好，再有一个呢就是表面光滑的，就成熟的西瓜它的绒毛脱落了，表皮会更加的光滑一些。西瓜买回家以后还是要注意一些，比如说这个西瓜因为水分比较的足嘛，糖分也不低，切开以后如果说处理不当的话，确实容易被细菌污染，尤其是切瓜用的刀、菜板、手以及西瓜外皮的本身都可能把这个细菌呢带到果肉上。所以呢，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尽量选择新鲜完整的整瓜，如果说购买已经是切好的西瓜，哎，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当然我们在切西瓜之前啊，你还要洗洗我们的刀啊、菜板啊，还要把我们的手呀也洗干净啊，包括呢水果的那个，就比如说你切水果的刀具嘛，你不要再去切肉了。切菜的你混合用的这个刀具，你就会发现，哎，为什么这切开的西瓜里面有大蒜的味道，还有蒜苔的味道，还有其他奇奇怪怪的味道。

然后我们在切西瓜的时候，一次性呢少切点儿，然后切面尽量小。比如大西瓜的话，横切更利于减少面积切面哈。就吃不完的部分呢，立刻用保鲜膜把它保鲜住哈，把它裹住。用保鲜膜或者说是铝膜密封以后，立刻的放进冰箱里面冷藏，远离生肉、生鸡蛋等可能会带来细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当然冷藏储存了不要超过两天，如果说是风味或者说是颜色有点变了，那我们就尽量不要再吃了。还有呢，就是注意量哈，你不要觉得哎这个西瓜确实好吃，然后你吃的特别多，连饭都不想吃了，就直接吃西瓜，哎这个也是不建议的哈。西瓜容易多吃，但是呢我们普通人的话一次大概就吃，比如说十斤大西瓜的话，我们大概就是八分之一吧。然后有血糖波动的朋友的话，血糖有问题的朋友的话，建议一次约100克。那其他的食物的话就不要超标。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赋，烟火气息与文艺氛围交织相融，氛围感满满。6月24日起报名，资阳市部分事业单位面向全国公开选调41名工作人员。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
1: 早知道，
0: 预计我市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是21到29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2级，不利于臭氧生成。23号晚上到24号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气温是21到28度。24号晚上到25号白天，小到中雨，东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1到26度。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什么样的歌想唱，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一零三点五就可以了。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来自电视剧《一念关山》当中，由林乔作词，都志文作曲，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奉上》。

好，这首歌是来自刘宇宁演唱，叫做《奉上》。这首歌曲它以轻摇滚的古风为音乐的风格，那么既符合了剧曲当中的主题，又展现了独特的音乐魅力，浑厚的歌词配以悦耳的旋律。

好，看到一位叫做给你的朋友说，他说刘宇宁她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有的有画面感，有一种波澜壮阔的悲壮。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楚生演唱的一首叫做《荒废光年》，一起来聆听一下。

0: 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呢，是来自王赫爷演唱，叫做《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这首歌呢是中国人的故事唱给你听音乐项目当中的一首作品，它的创作初衷是为了致敬航天医院的一位运载火箭总装总策纪龙大师，那么旨在通过歌曲的旋律传递出来自火箭发射场上的航天人的热爱还有坚持的精神。

好，看到开心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和费玉清演唱的《千里之外》。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特别要好的一位兄弟，希望他能够是开心，也希望他幸福。好，聆听一下。

好，一首《千里之外》欣赏完之后，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来自郁可唯演唱，叫做《去有风的地方》。那么这首歌呢，是一位叫做看一下天天发来的信息，他说也想点一首歌，来自郁可唯演唱《去有风的地方》。他说想出去转一转，但是呢又没有时间。其实呢，时间挤一挤，咱们总是会有的，想去咱们就去做好吗？好，一首来自郁可唯演唱《去有风的地方》，和你还有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想点歌送祝福还有演唱歌曲的话呢，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点歌互动和猜歌，一起来听一下。

好，去有风的地方，分享到这里，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鹿晗演唱，叫做《吹吹风》。这首歌呢，它是以清新简洁的歌词，还有轻快的律动节拍为特点，融入了真挚灵动的一种说唱段落，还有通透舒展的高音演绎，传递了就是春日气息和出游的愿景。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鞋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

0: 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向东，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好，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是谁唱的。再提醒一下大家， FM1035 接力，接力是向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

那这首歌是谁唱的呢？歌的名字又叫什么？这首歌曲它用故乡、远方、善良、成长等等一些歌词，让那些正在生活当中奋力打拼，但有时也会感到力不从心的年轻的人们找到了情感的一种共鸣。

好，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毛不易演唱，叫做《消愁》，大家有没有猜对呢？好，那么猜完歌之后，接下来听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歌唱给大家听。那同样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K 歌。好，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一位叫做人间的朋友演唱的《别怕我伤心》，一首经典老歌。好，聆听一小段。

0: 系。
1: 好，谢谢这位好朋友，接下来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看一下下一首歌，一位叫做不想说再见的朋友演唱的《春风吹过遍地思念》，听一小段。

好，谢谢你的歌声。下面要听到的是下一位朋友，也是今天最后一位 K 歌的朋友演唱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叫做《断点》。好，感谢这位小杰，他是发来的音频，咱们同样一起来聆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资阳是个好地方，本地原创音乐推荐。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咱们资阳市文联邓时光作词的一首歌，叫做《我相信》。咱们人生长路漫漫，风雨朝夕无常，每个人的生命旅程都难免遭遇到一些黑夜，经历迷茫，面对未知的远方。可能有人在困顿当中彷徨，有人在前路当中迟疑，而真正支撑我们穿梭岁月风雨，坚定奔赴前路的，永远是世间的善意，心底的善良和不变的信仰。那么这首《我相信》，用心灵记录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的生命历程，传递温暖治愈，还有积极向上的一种人生力量。好，一起来听来自咱们资阳邓时光作词的《我相信》。

那么在这里呢，邓时光老师也是寄予咱们每一个人，愿大家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心怀善良，接受信仰，向阳而生，不惧前路漫长，不畏世事风霜，努力活成一束温柔而坚定的光，以生命影响生命，以微光温暖世界，绽放人生所有美好，照亮前路。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好，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奔腾》，是来自新生作词，由陈瑜作曲，周深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它以追梦为核心，旋律柔和婉转，周深的演唱从低吟然后呢渐强至爆发。
3: 又是谁将我唤起？

好，亲爱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好的，朋友们。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浪漫人。哎，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没错，
1: 哎，白亮，我跟你说嘛，这两天我走路都是飘起的。
0: 咋的？
1: 跟你说嘛，腿这个腿肚子都在抖抖。
0: 咋的？晒龙都是你去晒的哇？
1: 哎，我倒是想去哦，但是我没这个资格。但是呢，我是被挤出来的，为啥子呢？哎，就像6月19号嘛，我们龙舟赛对不对？龙舟妖精赛那天，沱江边边上那个人呀，简直是人山人海，人头攒动哈。我就挤到那个人群当中去了，早上七点过，七点过还不到哈，
0: 我就去。
1: 对啊，好多年了嘛，我想去看一下，所以呢，终于是挤了。但是呢，挤到人群当中，左边、右边、前边、后边全部都是人。对，我觉得不可以不沾地，然后呢就跟着那个人潮走舞了。哎，还多安逸的感觉。
0: 还多安逸，还不用自己发力，省力了，噶。
1: 对对对对对。
0: 但你这个形容哈，稍微有点夸张了。
1: 其实有滴点夸张，噶。那我跟你说嘛，有个就是80岁的老大爷，他姓邓啊，邓老爷子，他就说，他说你上一次看龙舟赛，在我们之前看龙舟赛是在91年的时候，大家算一下哈，91年到现在有35年的时间了，
0: 35年了。
1: 对，他说那一次非常难忘。

0: 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很多，像赛龙舟啊，还有民俗巡游、打铁花、放火灯、无人机、小龙虾哈，因为它每一个项目在不同的点位，你也不可能说一下能够去到，哎，去把所有的
1: 没得分身术嘛，
0: 对，你把能够全部看完。但是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直播看，比如说我早上哈，19号的时候，我就通过直播，然后看了一下赛龙舟，哎呀，当时我就，你想不晓得，其实我晓得其实很多队哈，他们的队员那些年龄都偏大了哈。然后你会发现他们出场的时候呢，哎，确实是确实他们是打起了精神，但是你也看得出来他们确实有一点点力不从心。但是哦，那个有几个学校的那个学生娃娃一出来，那个精气神，当时就觉得没得啥子悬念的了。
1: 结果真的还是没得好大的悬念的。
0: 是的哈。所以今天我们就大家一起来摆一下这个这样端午这么多项目，你都去现场看了啥子项目，
1: 你又最喜欢哪一个呢？
0: 是的哈，我们在公屏上聊一聊啊。拉提说今天摆啥子呢？就摆这个哈，这个端午这么多活动，你最喜欢哪一个？你去现场看了哪一个哈？
1: 对，给大家一起来摆一下哈。然后用户6287说的，他说我也看的直播。
0: 是的哈。之前我有朋友就到了现场去看赛龙舟，然后他看到我在发朋友圈，就是用直播看嘛，看得还清晰。他说：“哎呀，还是你在家里面看直播安逸。”我说：“是噻，吹吹空调，吃点东西。”
1: 因为当天那个天气还是有滴点儿热。然后呢，可能因为我到现场我就感受到了嘛，然后真的那个人挤人，他就那个就特别的热。但是呢，那个打现场的氛围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人很多，对，我们好多年没有聚了嘛哈。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呢，徐哥醉了，说的可惜了，老婆不让我去，为啥子不让你去呢？
0: 你带着他一下去嘛，肯定是你自己想去。然后你老婆说的，哼，你自己去，你都不喊我一起，不准去。啊，仙女牛说直播回放不？还那个，哎，我们平台上应该有回放噻。
1: 对，有那个功能哈，有回放功能哈，在我们在资源观察上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有回放功能的哈。
0: 好的哈，都去啊。那天说的小龙虾美食节去看了，死了没得？
1: 对，关键是吃没，
0: 关键吃了没有，
1: 人家有免费品尝的，应该是吃了的吧，就算自己没有消费，但是可以免费去尝到。那天我们不是教大家每一个摊子我们都要尝一下，不是又不用出钱了吗？
0: 我公公他们带着我家宝宝去了，然后他们说的是他是一个那种相当于一个塔，就是那种小龙虾塔，就各种口味的在一个小盘，在一个盘子里面，然后围成一圈，就像一个塔一样，然后就是大家可能就一个人能尝一两个，就这种，你就尝一下味道哈。
1: 那可不可以就站那个地方一直不动啊？
0: 你还是要把机会留给别人。
1: 对，可能因为人很多，人家一下子把你挤走了，你卡了紧都吃，硬是。
0: 啊，再来看小红豆和小石头说在上班，没去成现场哈，打算改天来带娃娃去长虹广场看哈长虹花臂。哎，你看了那个？
1: 哎，这个我姐看了的，确实很巴适哈。但是呢，因为确实还是刚我们说的，因为人多。我呢就在很外围看了一下，但是外围看到了就是看不清楚。后面我从视频当中，视频上看了才有那么漂亮。我在外围很远的地方看了，就是两座那个房子亮了灯儿，就那个样子。我以为就是这个样子的，
0: 结果视频里面它上面其实是有设计的，
1: 有很多图案的。
0: 对，它是因为当时那天嘛，我是到了现场去放河灯那儿做了主持。哎，我看我们现在屏幕前的网友们看没看直播，看没看到白领哈？白领
1: 看没得呢？
0: 当天穿的是一件那个绿色的战国袍，然后自己做了一个造型哈，多早就起来开始做造型了，就为了晚上那个直播。
1: 对，早上6点钟，然后画到下午6点钟，
0: 画一天。然后当时我就是因为去主持这个节目，正好就在那个最佳的观赏点。
1: 那赶紧看噻。
0: 对，打铁花、放河灯，还有无人机。最后它不是有一个那个光柱嘛？它是那个光柱打下来之后，就相当于那个光柱把那个长虹画壁给点亮了。就那么一瞬间。
1: 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对，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设计的。
1: 因为我们在外围的朋友可能就看那个光柱，然后看到旁边亮了灯儿。
0: 对。
1: 其实只看了灯儿，真的看不到上面点。
0: 看不到
1: 外围的。
0: 这个设计
1: 看不到，点都看不到，就是看了那个房子，它是亮了灯
0: 那其实，但是呢，虽然说你看不到细节，但是在现场感受那种氛围， 其实我觉得还 是
1: 很好的，很好的哈。这个我想的也很，去现场的朋友都是了解到的哈。然后大家如果想看细节的话，在资阳观察上边还可以看。
0: 看好我们的直播回放哈。
1: 对对对对，
0: 那天说的其他活动都看了直播，看到我没得嘛？在网上看直播的氛围满满，是的。
1: 哦，看到了，那天说的看到了，看到女主播在主持放火灯。
0: 哎，是的，是的。
1: 哎，你自己放没得？
0: 放了嘞，哎，因为我主持完了之后嘛，
1: 那你许了个啥子心愿嘛？
0: 就自动，我就肯定是
1: 圆国家苍。

0: 就祖母们怎样滋味了我们人越来越好，然后怎样越来越繁荣，然后来祖母们中华民族来伟大复兴。哎呀，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是的，是的哈。好嘞，小红豆和小叔叔呢也看到了美女主持的，看到了美女主持哈，看到我了呀。
1: 哦哟，都看了你的，特别美，哎呀，火了火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赶快今天我们就等会儿不上班了，然后坐到你那。<笑><笑><笑><笑>
0: 前面了，对，坐等前面哈，坐等前面哈。啊，我东哥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环节？
1: 那两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就喜欢那个抢鸭子，但是虽然我没得机会去抢，但是我看到好安逸，我看到就是当时确实很有难度。你像鸭子的水性好好嘛，去抢的人，他们的水性其实也是特别好的哈。我们是邀请的特别好的人，水性特别好的人去抢的哈。当时呢，有都很难抢到哈，
0: 因为那个鸭子活蹦乱跳的哈。
1: 对，
0: 它的水性太好了，一会儿给你装个蜜子，我们咋去哦？你咋去装嘛？
1: 我看的是那个视频的直播嘛，然后看到那个岸边上的那些人说，哦哟，加油加油加油这样子。
0: 可能我就说嘛，我们看的人比抢的人他好像紧张，还紧张和激动些个。
1: 我感觉他们就差自己跳下去
0: 没错哈，那我呢还是一样的，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我最期待的是打铁花，
1: 哦吼，我也期待。
0: 爷爷，然后呢，我就因为在主持河东，所以我又正好看到了，
1: 而且近距离的看，
0: 对，
1: 没得人挡着
0: 了，最佳的观赏的区域看到了打铁花，哎呀，全程看到还有那个瀑布。
1: 啊，
0: 就那个你看到了吗？
1: 没有，
0: 你应该不在那个位置。
1: 我在外围，根本进不进
0: 去。对，你根本看不到，就他那个桥上
1: 啊，我根本没看到那个火、那个火灯，没看到那个铁花表演，真的点都没看到。
0: 你比如说这是桥哈，它是从这个位置开始亮，然后就一条那种火带，就那种灯，叫什么烟火带，然后慢慢的，就整个桥就开始就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
1: 哎，我在那个视频当中看了，确实太漂亮
0: 了，
1: 因为后面我才晓得，哎，我说还这么漂亮。结果我真的该多挤一会儿，好的，挤到了
0: 旁边去挤。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在那个打铁花的过程当中，还有那个水上飞人的表演。
1: 对对对，
0: 就你会看到这边是水上飞人，他还有那个火狐，就是他还有那个，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有火还是怎么的，反正他是亮了的，是那种橘黄色的，啊，就是这边就像是凤凰一样，就像火凤凰一样，那边就是打铁花。
1: 哇，真的好漂亮！
0: 哎呀，
1: 好可惜
0: 啊，
1: 真的好可惜啊！虽然我到了现场，但是太远了，我没看到啊那个细节。哎，但是2026架的无人机编队，我是把它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因为它放得高嘛。
1: 对，所以特别适合我们外围的朋友来看的。
0: 对对对哈，这个呢，在夜空当中也是勾勒出了我们城市的地标呀，还有端午的祝福。我最搞笑的是，因为我是正面嘛，然后我看到那个龙舟出来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不晓得它是龙舟，因为它是正面，你知道吗？你们看到是侧面噻，它就是一条龙舟，但是我正面就只看到一个龙头。
1: 哦。
0: 然后我说这是啥子？哎，结果我在听到海山老师在那解说说的，这个是龙舟。我说啊，这个是龙舟啊！就是我看到，因为它是那个正面的，就看起来像是一座桥，很搞笑。
1: 然后呢，我看得出来是一条龙，然后呢，从那个手机，我看的不是旁边都是拿个手机在那拍噻。哎，我从那个屏幕里头看的哈子，真的哈子显现出来，完全显现出来了的，就跟那个眼睛和直观看着它不一样，
0: 对，
1: 一下子显现出来了的。
0: 对哈，然后就是我们刚才东哥说的那个长虹花臂哈，确实它就是长虹一挥臂，然后一条光柱下来哈，直接那个地面的那个碧玉，你晓得那两个建筑就是碧玉，
1: 对对，
0: 长虹花臂的那个臂。
1: 哦，我们平时看的就像两座房子一样的。
0: 对对，但其实它就是长虹花臂，它就是两个碧玉啊，是这样的，有一个千年文脉在里面的。
1: 哦，所以呢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哈，我们是
0: 有
1: 文化孕育在里面的哈，
0: 就有一种千年文脉就在这个光影当中就焕发新生了，非常非常的震撼。好，我们看到公屏上面。 月票四川成都大叔哈，他说的我是资阳人，在东莞，好想家乡哦，欢迎我们在东莞的朋友哈，
1: 对，欢迎全国各地还是来自海外的朋友，都是欢迎大家，
0: 对对对，欢迎我们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哈，回不去了四川，离不开了东莞，
1: 哦，为啥子呢？一想回来还是一孩儿都飞回来了，
0: 资阳随时啊，都在欢迎你们，敞开着他的怀抱等待你们哈，
1: 对对对。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5: FM103.5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7: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7: 这所有的声音。
6: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八十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从70000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好嘞，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滋味
6: 龙门阵。
1: 那刚才呢，我们也是有很多朋友在公屏上跟我们聊天哈。
6: 对，
1: 我们
6: 于
1: 姐这位朋友说的，哎呦，我为了看龙舟比赛10点钟就起床了。
6: 10点钟，哎，你没吹壳子吗？
1: 没吹壳子吗？我之前我是建议过大家要早一点凌晨啊，就抬小板凳。
6: 太早了一点嘛，10点钟就跑起来。
1: 人家没有凌晨一两点就已经算是比较壳子了。
6: 可能有点像那种，就是小时候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春游啊，那种心情啊。
1: 提前就已经睡不着了，前天晚上根本睡不着。
6: 对，大家想嘛，时隔了那么多年，35年，确实很期待，噶，我们浙江人民都期待。好，看到很多朋友说，哎呀，浙江我们这次把活动搞得非常的棒，确实是棒哈。
1: 烟火秀、无人机啥子瀑布简直不摆。来了哈，那天家的亲戚也来了嘞哈。
6: 对，
1: 哎呦，我记得那天好像是贵州那边的，从贵州过来哈。
6: 对呀、还是非常的棒哈。
1: 很支持我们这样的活动哈。
6: 对对对，确实今年我们这样的活动也值得大家来看。
1: 对哈，之前是元宵节，现在呢又是端午节，而且两次都上了央视。
6: 哎呀
1: 而且两次都就走向了国际哦。
6: 那确实有
1: 样子的哈。你看我们这个冰仔哦，他说的他在越南看直播。你看，在远在他乡的朋友哈，都在看我们的直播，看来还是心系家乡。
6: 对，感谢我们冰仔给我们的赞赞赞，
1: 谢谢大家。好，框框就说今天这样在下雨吗？没有哈，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6: 今天没有，今天没有下，今天是大太阳呢。进来的时候是太阳。
1: 对，上节目之前是没有下的，反正。
6: 而且还有一点温度，还有点热哈，在太阳下面是比较的热哈。
1: 对。啊，于姐说了没有要排队，把方位找好啊。你10点钟都要排队呀？
6: 他说的应该是因为人多要排队，所以他就早点去，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应该就是他说要把方位找好的嘛。所以那你应该是找到很好的位置了，对不对？
1: 哎呀，那你有没得拍到很好的照片哦？有没有发朋友圈哦？朋友圈是不是引爆了？
6: 对，谢谢大家送来的小心心，感谢所有的朋友，谢谢大家的点个小关小注给咱们两位主播，谢谢大家啊！小关小注点起来，赞赞点起来，左搓右搓，反正你喜欢搓哪个就搓一下嘛。感谢啊！
1: 我说这个秋子连哥问的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就是最近我很多朋友也在问，包括今天
6: 对，因为我们这样的活动，你看现在真的是很多哈。我觉得中秋我们现在还不晓得哈，到时候消息一出来呢，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说的哈。所以大家一直要关注到我们直播。
1: 今天中午我有个朋友也在问我，他说：“哎呀，你看元宵节跟端午节都搞这么大的活动，中秋节会不会搞哎？”然后我说的：“哎呀，反正这个呢，我们接到消息第一时间肯定会先给你说的。”
6: 对，
1: 他说：“哎呀，现在我们这样把我们这样人都养刁了，都就是逢年过节的不整点活动，好像都觉得少点啥子了。”
6: 那肯定是必须的噶，必须安排好哈。
1: 到时候我们还是期待一下嘛，噶。
6: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滋养百事通嘛。今天要说的第一件大事呢，就是刚才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跟大家重复，一直在提到的阔别35年的沱江龙舟赛。
6: 对，就是在6月19号那天，对吧？
1: 详细的跟大家掰一下这个现场的情况，好不好？
6: 可能有些外地的朋友啊，或者是我们像我龙舟赛我在内围，在其他地方的朋友，在外围的朋友呢，还可能不是很清楚和了解。我们来详细的说一下哈。
1: 好，
6: 就是在6月19号上午的时候哈，沱江沱江。拖一桥到长虹广场水域呢，
1: 是的，
6: 鼓声震天呀，水花飞溅呐，
1: 画面感非常的强。
6: 有18支川渝的队伍参加哈，有200多名运动员，然后
1: 劈波斩浪哈，上午8点过，水上特技表演率先点燃全场，我是看了直播的哈，单人摩托艇劈开水面，水上飞人腾空而起，哇！ 你看东哥当时是不是在现场看了？
6: 哦，那确实是。
1: 是不是这样子的情况？
6: 那肯定是必须的噻。
1: 哎呀，你是不是看到那些运动员啊，那脚都踏在水桌上了？
6: 哎，确实，我就反正我看到那个画面，我回想起就是。体积比较大的，然后冲都冲不上去的那种画面，所以我一个人在那哈笑。
1: 哦，你是脑子里面想到了那样的一个场面啊，嗯，啊，然后呢，就是青龙头的一个仪式哈，嗯，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正式，很有仪式感。
6: 他是哪们做的？我们给大家来摆一下。
1: 他当时我看到是有很多穿到汉服的那个
6: 小哥哥小姐姐们，
1: 对，然后他们就上来了之后，然后是八位嘉宾，他们就是手持植物小把，然后蘸取净水，在龙头的上方。轻轻的这样子扶扫，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点睛，
6: 哎，朱砂点睛，对不对？
1: 对，人家是画龙点睛，
6: 对对对。哎，
1: 今天呢，我们是朱砂点睛，
6: 所以那个龙舟呢一下就被点活了，
1: 哎，然后就可以。
6: 哎，有点意思噶，
1: 比赛了。
6: 对，那点睛完之后呢，就伴随着那种古典嘛，噶，我觉得
1: 激昂的古典，
6: 对我觉得很安逸了，古典大气，对不对？振奋人心的一种感觉，
1: 是的。
6: 整个沱江两岸都是跟到沸腾了。
1: 哎呀，
6: 在9:30的时候，500米直道赛呢就正式开赛。
1: 是的，
6: 发令的枪一响啊，18只龙舟就好像是离弦的箭一样冲出去了。
1: 哎，它是那个好像6队6队的，然后一起，然后比了3回，我就看了它是18只嘛。最终呢，是我们。这样淮安经学院的龙舟队以2:03:63的成绩摘得了冠军。
6: 哦，他是冲到了那一刻的时候呢，小伙子，哎，大家想哈嘛，学生是啊，
1: 好有活力嘛，
6: 那种
1: 青春洋溢，是不是？好，高举船桨，哦，就好激动，激动的就。

0: 他跳到那个江里面去了。
1: 对对对，最后呢，就是他们的教练就说：“哎呀，这份荣誉呢是属于船上的每一位滑手，那个确实是哈，还包括我们的鼓手舵手。”哎，一个
0: 不要小看鼓手，我看他那个节奏，
1: 他们就是跟着那个节奏走的。
0: 对，然后他打得越快，他就滑得越快。
1: 如果是他的鼓点打错了，可能大家可能就滑不好。
0: 对，就
1: 必须要奖励哈他们。
0: 对对哈，还有就是你像他们一个多月的那种早期的训练，付出了所有汗水哈，在冲线那一刻都有了回报，是吧？
1: 哎，对对对，同时呢，我们像面商行龙舟队、资阳市野人龙舟队呢，分别获得了亚军和季军。
0: 没错哈，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一次的赛事哈是突破了地域的局限，不是只有我们资阳的哈，
1: 哎，对，
0: 是首次升级为川渝龙舟邀请赛。
1: 所以资阳是个好地方，不光有热血的龙舟赛，
0: 还有小龙虾
1: 啊，小龙虾又来了。
0: 好，6月18号的傍晚呢，我们资阳市雁江区蜀人原乡广场，
1: 哎，
0: 那2026年啊。BVP 就那个
1: 资阳美
0: 食
1: 文
0: 化
1: 周
0: 及
1: 沿
0: 江
1: 小
0: 龙虾
1: 美
0: 食周
1: 正
0: 式
1: 启动
0: 哈，然后也是为期11天
1: 哈，
0: 现在已经过去了4天了啊，今年呢已经是第10届了哈，像啥子心愿大酒店好出名嘛，噶
1: 对
0: 啊，在中和啊，然后君君饭店在紫薇，这个我都听说过，还有五眼猪的虾就
1: 在
0: 我们沿江。哎，本地人气餐饮店全部亮相哈，还有安岳乐子的美食也是连枚而至哈。
1: 哦，不光这个样子哈，那么多我们请了那么多的好吃的资阳本地比较出名的一些商家之外，还有开幕式上巴蜀
0: 小
1: 新螃蟹
0: 钟艳萍
1: 哦，
0: 带
1: 了他的三
0: 大评书
1: 螃蟹来了。
0: 哎呀，幽默风趣嘎，
1: 对对对，
0: 他那个方言表演哈，真的是掀起了阵阵的笑浪。
1: 对对对，不光是这样，而且呢，在现场还有80平方米的高清大屏同时直播世界杯赛事。
0: 哎、哇，这叫做啥子呢？
1: 哎，
0: 烟
1: 火里
0: 的
1: 世
0: 界
1: 杯，舌尖上的端午节，
0: 没错、啊，
1: 所以这个组合绝了。
0: 哎，那说到这儿呢，我得提醒一下大家喽，活动的话会持续到6月28号，还没有去的小朋友们啊，抓紧了，小龙虾在等等你们的啊。
1: 哦，24种口味哈，可能还有一些创新，大家赶紧去吃哈。
0: 哎，因为昨天晚上我就还是去体验了一下哈，我吃了一个麻辣味儿的，然后我坐在旁边吃了小龙虾，然后那个舞台上，
1: 你吃了一个吗？两个？
0: 啊，一盘噻。
1: 买的是
0: 吧？肯定嘛。
1: 哦，没去，免费品尝一下呀。
0: 免费品尝那天我在家里面做造型的嘛，从早上6点钟做到晚上6点钟的嘛。
1: 这就耽误了个，你应该给老板说一下，让他
0: 再留到个。
1: 免费给你品尝一个，我们一样，一种味道吃一个，可以吃24个。
0: 哎呀，对呀、啊，就是一斤了，
1: 一斤多应该是。
0: 我在那儿吃小龙虾，旁边那个舞台上、就是唱我们资阳原创歌曲的。
1: 哎呀，好感呀，资阳是个好地方的，这歌听了没得？
0: 是听了的，我从头听到尾。然后呢，他们这个原创歌曲，表演结束之后，还有一个游戏活动，就是在现场喝那个8+1。
1: 你去参加没得？
0: 我肯定没有参加，但是我们旁边那桌，然后他有个娃儿说的，爸爸快去快去，他们要送，哎，真的啊，第一名3箱。第二名2箱。
1: 哦哟，还是有点安逸。
0: 然后我在吃完之后，我就车过去一看，哎，他们还真的赢了2箱回来。
1: 哦哟，还有点凶的。
0: 哎呀，是的，
1: 实力选手啊。
0: 然后当时那个小朋友，我就听到那个小朋友在那说：“看嘛，还是我喊你去的嘛。看”没得这个小朋友，家都要散个子，全靠他了。
1: 因为他晓得他爸爸的实力在那里摆得起的，
0: 对对，
1: 所以可能大人有点害羞，觉得哎呀不想去参加，不好意思。
0: 娃儿一怂，
1: 哎，对，就马上就去了。
0: 在我们娃儿面前不能够丢这个面子，
1: 哦、
0: 不能丢这个份儿，噶、
1: 嗯
0: 啊，所以说一城烟火，满席虾香啊！资阳这个端午那是真的燃
1: 燃
0: 燃。
1: 对
0: 呀、
1: 啊。
0: 后来我再看哈公屏上面大家的聊天儿哈、哎，那个秋日莲哥说的，我觉得应该是有、
1: 他说的中秋活动，噶，他
0: 应该是有，
1: 应该是有。我们现在只能说应该可能，
0: 只能说我们大家都期盼着，但是这个还是要根据现实的情况来。
1: 对，当第一消息出来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
0: 对对，没错，玉姐说抖音是发了的哈，她拍的那些视频，她在抖音上面发了啊、好了嘛，然后秋日莲哥说活动那天来看的直播需要有点卡，主要是人太多了，
1: 人太多，你想。全部人几十万人能不能看那个直播，看的是有点噻，对吧？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哈啊。
0: 628其实的活动好丰富似的哈，
1: 确实
0: 给小朋友点赞。
1: 对，
0: 就是我当时还现场问了一下我老公，我说、你看，我觉得我是因为我老公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他不是很愿意去凑这些热闹哈。然后说，如果说是你的娃，然后比如说是伊里，让你去，你去吗？他说，哎呀， 这个嘛还是要肯定还是要看到是看到玩的这个还是要去好的好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4: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3: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3: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3: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百灵江东带你云游滋养。
0: 走，滋养耍去！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1: 好嘞，欢迎收音机前和屏幕前的所有的听众以及网友们，
7: 网友朋友们，
1: 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龙门阵。哎，
1: 差一点哈，被打在话头上了。
7: 对啊，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哈，所以呢，小赞赞请大家顶起来，
1: 让
7: 我们看，我们在这看到那个赞赞一直在飞升，真的很感谢大家，也非常激动哈。
1: 没错啊，我们刘九三五这位朋友说了，讲的真好。
7: 哎呦，
1: 谢谢哈，能够被大家喜欢，能够给大家这个茶余饭后嘛哈，能够
7: 一些摆好我们滋养的一些大事小事趣事，还有我们的新鲜事。
1: 对，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去耍一下我们滋养哈。这一次呢，我们的滋养确实哈，要给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我们的中式浪漫
7: 哦。
1: 因为端午节嘛，
7: 对，
1: 你想一下，端午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是吧？
7: 哎，确实，
1: 所以肯定很多活动都是跟传统是相关的。在6月19号的下午嘞，滋养端午文化其实也是非常热闹，然后启幕了哈，你知道吗？不仅有我们滋阳人，不仅有我们川渝人，不仅有我们国内的人，还有外国人啊，也来到了我们的滋阳。
7: 哎，确实是，我在视频当中看到过几个小姐姐，还漂亮的很哦。
1: 你知道是来自俄罗斯

0: 斯、巴基斯坦、还有摩洛哥、还有塔吉克斯坦的外籍博主。
1: 哎，对，
0: 他平时本来就在互联网上很火的那种。
1: 哎，对，
0: 专门来到资阳哈，来宣传我们资阳。
1: 对，其实呢，其实我们就是看到很多的外国的博主嘛，来宣传我们中国，其实呢，让大家了解。然后这一次是来到我们资阳来宣传我们的龙珠，
0: 而且也让他们国家的人啊更了解我们资阳，了解啊，原来在中国，在四川还有一个资阳，在资阳呢还
1: 有这么多的活动，
0: 多的传统活动，这么好玩，这么多的中式浪漫。
1: 哎，对对对对，
0: 其中有三个那个女性博主哈，他们的名字呢，哎，就不跟大家念了。
1: 对，我认不到。
0: 他们你知道吗？来到现场之后，我是见到他们了的。他们是换上了汉服，就有两位朋友，有两位美女呢，是因为身高就换上了，但是有一位美女她因为太高了，
1: 哦，没得那个合适的身材，
0: 对，没有合适她的汉服，所以她就没有换，她最后还是穿的她自己的服饰啊。所以你们可以在那个网上还在我们视频里头都看得到他们的身影，
1: 上面有的哈，
0: 对对哈。然后呢，哎，有一位美女就说了，她说之前是在照片和视频里面看到过汉服，觉得很有韵味。这次来资阳参加端午活动，就想尝试一下。
1: 哎，终于是如愿以偿，然后穿起了，哎，
0: 真的是专门给他们拿来，然后让他们去试，让他们去穿的。
1: 对他们穿到以后啊，在他们的那个账号还有社交平台发了很多照片，然后
0: 还有视
1: 频
0: 哈，
1: 收获的全部都是好评和顶。
0: 没错哈，而且现在真的是我发现这种传统文化在大家的心目当中是啊，越来越得到了大家的这种肯定和支持哈。我觉得，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万人包粽的一个活动哈，他们外籍博主哈也是在现场，非常认真的听我们的老师讲他们讲这个民俗啊，讲教学哈。
1: 咱们来包那个粽子
0: 的，哎，一步一步的来啊，这个是我们的粽叶是吧？来填糯米，然后放馅料。要把它折起来，折成角，然后塑形，捆一下棉线哈。然后来自塔吉克斯坦的这位美女呢，也说了，她说这个是她第一次包，
1: 肯定是第一次，
0: 第一次包粽子。
1: 其实我觉得她也多幸运的，我一回都没包过。
0: 你还没包过？
1: 我一回都包过，我肯定包不来。
0: 哎呀，你这个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居然一回都没有包过，有点失职，有点失职。
1: 因为现在好多包好的嘛，现在我自己去吃就可
0: 以了。家里面有人包，是不是？
1: 对，哦，就这个样子的哈。
0: 他说第一次包粽子，
1: 但是尝试一下还是非常棒的哈，
0: 就是很新奇、很好玩的那种感觉哈。而且民俗老师呢还非常幽默，他说：“哎，你们想吃什么馅的粽子呢？在包好之后。”吹一口气它就会变成啥子馅儿。
1: 那然后那个外国友人他信了吗？
0: 他就真的
1: 可能没听懂。
0: 没听懂。就是因为包粽子啊最重要的是心意嘛。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位老师他不去说相声真的是可惜。
1: 那确实是哈。哎，回去以后他说我想自己吃粽子，我们就自己包粽子吃。但是在吃之前我们要先把它。
0: 先让他来搞一下。
1: 不干不干。
0: 都就因为他第一次包嘛，不知道自己包的啥样，万一包的是黑暗料理。
1: 哎，不过如果是那个老式和的馅儿的话，我还敢吃，只是可能形状不好看。
0: 但人家是要回去包。
1: 回去包他又不得邀请我去，我可不能跑到逃出去嘛。
0: 看他朋友搞一下。
1: 哦，就是。
0: 他自己不敢先吃，万一是黑暗料理嘞。但是黑暗料理也是一种分享嘛。
1: 对对，反正是我们自己亲手做的嘛，不管它好不好吃。
0: 对哈，另外呢，就是在夜幕降临之后呢，哎，外籍博主们和市民一起在江边放河灯，哎，就是碑林区主持的这个项目啊，放河灯哈，我也是看到了他们几个嘞，他们全程都很兴奋，很激动，一直拿到他们那个手机，还有他们那个专业设备，一直在那儿拍，哇，然后我还看到一位美女就是在那个江边跳舞，她跳的是什么舞？你猜？
1: 跳的啥子舞？
0: 她跳的是民族舞。
1: 哇哇哇，
0: 就是所以我真的能够感受到他对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种喜爱，因为他你想他学舞蹈，他居然学的是民族舞蹈，就是我们的一些比较，就是我也不太会跳哈，反正就是这种。然后呢，哎，他们就一盏盏的河灯顺流而下，也是载着无数人的心愿飘向了远方。
1: 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重头戏，飞翼大铁花。
0: 是的，上千度的这个铁水啊，你想哈。 直接挥洒夜空，
1: 哇，好吓人，
0: 瞬间哈就化作了万千流星
1: 流星雨一样的哈。
0: 是的是的、啊、而且当时我看了一下直播，因为当时打铁花了嘛，我也看了一下直播、
1: 啊、
0: 然后现场那个下面就有很多朋友在问说，哇，这是这个师傅技术好好哟、
1: 嗯、
0: 什么这样本地的吗，还是外面请的？就很多人在那儿问啊、
1: 哦、
0: 哎，反正就是很壮观哈、
1: 哎，

0: 让大家的是感到非常的惊奇和惊喜的，
1: 对，还驾驭着水上火狐踏浪而行，你知道他们外籍的博主一直在旁边就是哇哦哇哦 perfect
0: 哇、
1: 然后就是跨江烟火了，
0: 就是你刚刚说的你很、
1: 那个、
0: 觉得很好看的烟火瀑布，
1: 对对，就在
0: 同一
1: 条上面
0: 倾泻而下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它金色的火花就好像是萤火落九天呐、
1: 哇哦，
0: 然后呢，这个是无人机的编队在夜空也是勾勒出了滋阳是个好地方的一种璀璨滋阳。
1: 对，同时还祝大家端午节快乐了。
0: 对啊，确实啊，哎呀，真的是，我只看了那个无人机的编排，觉得很震撼。结果他一连串是还有很多的表演在一起，
1: 对对对对，
0: 太远了，根本没看到、
1: 所以看直播的朋友们其实是能够一饱眼福了。
0: 对，所以每个地方他都会看到的。
1: 对对，所以说这真的是一次文化的邂逅哈。比如说塔吉克斯坦的这位朋友，他就说的是，他以为他以前就以为端午节只有粽子
0: 哦
1: 但是在资阳呢，他第一眼就被龙舟吸引住了、他说从没有想过中国的传统节日呢还有这么热血的比赛。
0: 对。这个呢就是一次文化的邂逅哈，让我们的外籍友人也是读懂了中国传统节日的一种温暖，还有就是浪漫，也让资阳的独特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1: 是的，资阳是个好地方，从河灯祈福到非遗打铁花，从烟花瀑布到无人机光影秀，资阳的夜有传统，有科技，有温度，也有浪漫，
0: 还有人山人海。
1: 对，是的，你们有没有在网上看到那些视频照片？反正我后面回家之后我就看了、哇，那个从上面拍起下去的就马一样，密密麻麻的
0: 、
1: 哎呀，这个人气真的
0: 不摆了，简直 是好热闹，真的是了，像过年一样。
1: 好，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哈。拿铁说国际传播，是的啊，还有啥子呢？还有紫薇龙门阵，说得好，做得好。
0: 对，下一回下一盘我们争取把我们的紫薇龙门阵的紫阳赢到上头去。
1: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零元购的方式，
0: 对，
1: 就是他弄完了之后，我们给 AIP 一个在上面，紫薇龙门阵祝大家全市人民端午节、中秋节快乐，
0: 全国人民，
1: 祝全国人民，
0: 对，
1: 祝全世界的人民。
0: 哦，不，其他国家又没得了节日，
1: 他们也可以来过我们的，
0: 对，所以来到我们紫阳哈，
1: 对
0: 真的是有很多好耍的、好玩的。
1: 现在是文化交流嘛，我们也过他们的节，他们也过我们的节日，
0: 那必须的哈。
1: 对哈，所以大家可以一起继续的来聊一聊。大家端午节哈那么多活动，有没有去现场看？都看了些啥子？最喜欢的项目是啥子哈？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上摆起来聊起来。
0: 我们看到张子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点了赞，感谢大家哈！一个小星星，感谢
1: 。现在已经7000多了。
0: 哎呀，都要一下不觉得噶？
1: 刚才4000多。
0: 刚才4000多，我们说让我们的赞赞上5000，结果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我们变成了7000。待会儿我们来个8000嘛。
1: 现在我有一个野心，就是想上个10000。
0: 对啊。还有那么久时间，如果大家我们齐心协力的话，让大家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资阳的话呢，我们一起来站起来嘛。
1: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让咱们更多人了解资阳，读懂资阳，走进资阳，一起站起来。
1: 看到我们资阳的好，因为我们资阳
0: 是个好
1: 地方，也是一座
0: 温暖
1: 的城
0: 市啊。

0: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看后台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有朋友呢，我们东哥说的他最期待的、最喜欢的是那个抢鸭子，然后我最喜欢的是个打铁花那个夜宴活动哈，一系列的，比如说放火灯啊、打铁花呀，还有瀑布呀，还有无人机。那你们最喜欢的是什么呢？有一位老腊肉这位朋友，他说的，我全程追了几天了，从美食周开幕到龙舟赛到打铁花，天天不落。最喜欢的就是打铁花，跟我一样的。他说上千度的铁水打到天上变成流星雨，太浪漫了。
1: 那确实的。浪漫
0: 确实好看，
1: 可惜我去现场都没看到，有点遗憾。
0: 那个铁花和水面交相辉映，
1: 哇，想想都是美好的。
0: 那就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中国式浪漫了。
1: 对，那么还有一位叫做小虾米的朋友说，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小龙虾，然后呢，去逛了小龙虾美食周，连续吃了三天啊，胖了三斤。
0: 一天长一斤啊，
1: 但是值得，看来他吃了一点多。其实
0: 你是把小龙虾当饭吃了吧？
1: 必须要当饭吃，你听他名字嘛，小虾米，
0: 小虾米哦，
1: 对吧？
0: 对对对，一看就是个吃货。
1: 为啥子没喊我一路嘛？哎呀，真的是。
0: 那他就不仅是他长三斤了，可能你也要长

0: 三斤了，
1: 我是 一斤都不得长的。
0: 啊，光吃不长啊。
1: 没错，是这样。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0: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欢迎收音机前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以及听友们哈，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伟浪漫层。对，我是江东，
0: 我是白琳，欢迎大家哈。最后一个环节哈，进入到我们的大事小事和你说。
1: 对，那么第一件事呢，给大家说哈，高考成绩马上就要公布了。
0: 是的，六月二十三号起呢，多地的就会陆续的公布高考的分数了哈。那志愿填报呢，也将随即展开。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安利一个官方工具，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
1: 哎，这个系统它是涵盖志愿参考服务，还有就是原校的一种查询啊，专业的一种查询哈，包括我们生涯发展的一种测评、职业前景，还有就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哈，
0: 是的，
1: 而且是免费。免费免费的最重要的是啊、哎、
0: 而且它的系统呢还有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回答考生提问、
1: 哎、
0: 不过专家提醒了，用 AI 报志愿是不能够盲目依赖的，
1: 对，所以呢仅供参考。
0: 是的，为啥子呢？
1: 第一呢，数据来源它是要权威，得让 AI 从官方网站获取数据哈，记得哈，这个很重要的哈。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新专业新变化 ，AI 可能就是没涉及到它的更新。
0: 对，没有及时的更新
1: 啊。对啊。
0: 第三呢，就是 AI 容易推荐曝光量大的那种热门专业、哦，反而忽略了你真正喜欢的一些冷门专业。
1: 哦，这个大家一定是要记到起哈。
0: 所以哈、啊，一定要记住了、AI 呢，它是工具，它不是军师。
1: 嗯，所以填报志愿的时候呢，要把自己的兴趣特长还有长远的一种规划结合起来。
0: 没错哈，再来看第二件大事，
1: 嗯，
0: 准考证别扔。
1: 哎，为啥子呢？
0: 因为川渝黔多地景区呢，面向应届中考。还有中高考生哈是推出了免首通门票的福利、
1: 哦哟，比如说哪些地方嘛？
0: 比如说哈，四川绵阳七曲山、
1: 哦、
0: 还有广安的华蓥山、
1: 嗯、
0: 以及宜宾的新闻四海、
1: 哦、
0: 重庆奉节三峡之巅、涪陵五灵山、涪陵五灵山大裂谷、
1: 嗯哦、
0: 还有贵州宁波小七孔、瑶山古寨，通通免票。
1: 哇，这么多个地方哈、哎、所以你的高考证还有中考证不要丢了哈，
0: 是的，
1: 哪个地方还有用呢？
0: 没错，你想哈，这些门票加起来嘛，还是有几百块钱了嘛，
1: 那肯定是必须的哈。
0: 是的啊，有效期呢，基本上是到八月三十一号啊、
1: 嗯。
0: 毕业旅行安排起来。
1: 对，然后我们旅行完了呢，我们就可以去上学了噻，哎，安逸巴适。
0: 然后上完学呢，就可以工，就上完学出来就要工作了。
1: 不，
0: 所以就要说到
1: 应该是中考和高考的嘛，那么
0: 是啊，他们去上学上三年上四年出来不就要工作了吗？
1: 不是，我们说玩完以后就要干嘛？
0: 我想引出我们的下一个话题了。
1: 要的嘛，要的，那就混到了嘛。
0: 忘记了，
1: 我是要澄清事实。
0: 来继续。
1: 好，第三件大事就是我们浙江市部分事业单位公开选调，
0: 是的，
1: 实施移民工作人员，面向的是全国。全国
0: 是的哈，选调范围呢面向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公务员，参照我们的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以及全国各级各类型事业单位在编在岗人员。
1: 嗯，对，网络的报名时间是六月二十四号的十点。到六月三十号的时点哈，大家记得时间。必考的科目呢是综合知识，七月十八号考试。
0: 是的，笔试科目是综合知识，七月十八号考试哈。想换工作的朋友抓紧了。
1: 哦，这样是个好地方，欢迎全国的人才来。
0: 没错哈，好嘞，那今天的大事小事呢就和大家摆到这儿了。
1: 嗯，
0: 接下来要进入到大家非常期待的趣味互动环节。但是在此之前呢，我们先看好公屏。
1: 要得嘛，我看到一位朋友说，哎呦，我好发了这么多信息过来。
0: 哦呦 ，Mr. Lin 啊，这位朋友哈。
1: 对对对，他说的要看李贝贝有票没得。
0: 哎，我好像看到那个预告了。
1: 对啊。
0: 我也看到这个预告了哈。
1: 嗯。
0: 要看李贝贝有没得票哈，这个呢，我觉得你还是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紫阳观察。
1: 对，还有咱们的直播紫阳，咱们会。在第一时间给您公布，
0: 没错哈。来，那接下来进入到趣味互动哈。
1: 嗯，今天的问题呢，问的啥子呢？我们讲就说在紫阳方特水世界体验真实的一种海浪冲击，应该是去哪个项目嘛？
0: 啊，问题就怎么就抛出来了？
1: 对啊，
0: 好嘞，猝不及防。
1: 对，那肯定噻。
0: 请问，想要去方特水世界？玩一个项目、啊、这个项目呢是要去真实的体验这种海浪的冲击。
1: 哦，
0: 请问这个是啥子项目？好，我们要去玩的是啥子项目才能够感受到这种
1: 海浪的冲击哈？记得哈。
0: 是的，哎，来，大家把我们的答案哈打在公屏上。
1: 对，大家赶快打起来哈。
0: 是的，直播资阳哈，高。你看他觉得我们两个是他的人脉了，发现没得？
1: 哦，哪个？
0: 你看嘛 ，Mr. 林，现在我们已经成了有些人的人脉了。哎呀，
1: 那必须的噻。啊，
0: 正好耍过哈，飓风湾哈，飓风湾对不对呢？
1: 对，有待考证，待会儿会给大家公布。大家赶快把你觉得是的那个项目打在咱们的公屏上边。
0: 对，今天抽几个，东哥？
1: 还有几个，准备了几个呢？
0: 想抽几个抽几个。
1: 哎，大家想要几个嘛？然后我们的如果战争哦上八万，就抽两个吧。
0: 要得，
1: 能够上7900多了。
0: 哦，上八万。
1: 对，大家在
0: 8000。
1: 对，8000，大家再点一下啊。
0: 上8000，我们抽两个哈。
1: 对，大家在动。下你的小手指来给咱们的赞赞冲上8000，
0: 直播自扬抽一个，掌上自扬抽一个，
1: 行，好，
0: 好吧，
1: 那现在大家动几下就行了啊。
0: 对对，好，那大家可以帮我们的
1: 小赞赞点起来，
0: 答案打在公屏上哈，给大家说一下，透露一下哈，这个答案呢基本上是没啥子问题的哈，跟一下就行了哈。
1: 哦，跟风嘛，如果确实飘的
0: 就
1: 跟了风嘛哈。
0: 对，然后稍后呢我们会进行这个咔嚓的一个形式来进行一个
1: 送出我们的心意。
0: 是的是的哈，是我们的一对儿。
1: 对对，今天送上的是由方特提供的熊大熊二的。对，
0: 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今年的这个端午节确实非常的热闹哈，在大家在打答案的过程当中，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嘛。
1: 嗯，要得哈。那么今年端午之阳就是热闹惨了。
0: 是的，
1: 我们龙舟节、龙舟赛、打铁花、无人机、小龙虾算安逸的。
0: 是的，这样是个好地方，传统与现代交织，烟火与浪漫共存。
1: 哎，
0: 欢迎全国的朋友来资阳走一走，
1: 看
0: 一
1: 看。对，
0: 好嘞啊，接下来。等一下白灵啊，我们把这个平台登起，然后呢就开始抽了啊。
1: 哎，对，我们看到那位朋友说的刚刚才来抽啥子，我们有方特提供的熊大熊二挂件一对哈，大家可以跟到我们的屏幕上出现的字样叫做啥子项目呢，大家跟着打起来就是哈。
0: 是的是的，来我们给大家最后一点点时间哈。十哦，抽倒数第一个吧。
1: 啊，行，倒数第一个哈，在哪个位置
0: 啊，
1: 在哪个地方？
0: 直播资阳
1: 啊，直播资阳上面哈，大家赶快行动起来。
0: 9 8 7 6 5 4 3 2 1，好好，最后一个是谁呢？
1: 好，看一下是哪位幸运朋友
0: 啊？
1: 打什么字？还在问？
0: 打什么字？
1: 跟你说，就是打屏幕上出现的那些最多的字吧。
0: 好，你们看一下哈，倒数第一个，他发的是打什么字？
1: 哦，
0: 不算吧，
1: 不算，
0: 重新来，
1: 因为他没有达到我们的答案。
0: 对，重新来吧。好，来再给大家一点时间。
1: 啊，继续
0: 打飓风湾，来把飓风湾三个字打在公
1: 屏上。赶快继续让我们的公屏滚动起来哈。哎，
0: 10 9 8 7 6 5 4 3 2 1，
1: 哇，看一下
0: 是谁呢？
1: 哪个嘞？
0: 啊，小白条研究员谢阳啊。
1: 啊，阳阳你好。
0: 恭喜你，恭喜谢阳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在后台，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或者说可以直接到资阳融媒体中心负楼203来领取奖品。
1: 对对对，请大家在工作日的时候，同时提醒大家在
0: 一个月以
1: 内
0: 领
1: 取，
0: 来
1: 领
0: 取。如果过了的话，这个就送给我们两个了，
1: 我们就自己把它留到
0: 了，我们就一人一个了哈。
1: 好，感谢大家。那接下来还有咱们的
0: 掌上
1: 资阳。好，大家可以移步到掌上资阳来，咱们一起来打出咱们的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叫什么项目呢？飓风湾，大家打出飓风湾三个字就行。
0: 来，继续滚动起来哈，在我们的掌上字样上面，
1: 还是导数，同样导数第一个哈。
0: 对，
1: 来，
0: 十、
1: 九、
0: 八、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

0: 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

0: 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 情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1: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5: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0: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8: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9: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8: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0: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 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七月至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

0: 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3: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0: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0: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1: 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二。

0: 12号在瑞士启动。据此前消息，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当地时间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带着尊严与自信，未做出任何让步。佩泽西奇扬称，伊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退让，也不会低头。在已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也因伊朗的立场而有所调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突破。当地时间22号，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央行已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但具体细节和金额并不清楚。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本轮瑞士会谈紧凑且艰难，但最终结果基本按照伊朗代表团设定的目标推进。赫马提说，很欣慰看到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得到了显著进展，未来几天将在伊朗央行的决定与指令下逐步分阶段启用这些资金。总台记者获悉，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22号消息，自6月15号以来，伊朗已出口3600万桶原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公布2026年端午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这个假期，人们赛龙舟、吃粽子、赏非遗，传统节日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短途出游、亲子出行成为市场主力，毕业旅行需求集中释放，演唱会、体育赛事热力十足，古街古镇、休闲街区、工业遗址受到游客青睐。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及首相职务。按照执政党工党的章程，工党将选出新的党首以继任首相职务。据美国方面消息，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此外，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也有意愿参与角逐。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第12个比赛日高燃来袭，4场较量蓄势待发。1点，阿根廷队迎战奥地利队；5点，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8点，挪威队迎战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明天起，各地2026年高考成绩陆续公布。相关专家表示，填报志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一些核心的环节，首先要学习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兼报会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师范生要通过政审体检，所以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最近各位看世界杯了吗？您在哪儿看球？打开电视看转播恐怕是很多朋友的选择，或者随时随地在手机上看一看。您想过去电影院看球赛转播吗？最近呢，在上海的一家体育主题影院，球迷们开启了在影院看球的全新体验。 4K 巨幕上的草皮在阳光下的光泽是如此细腻，球员冲刺的时候飞溅的草屑都非常清晰。当一记劲射破网伴随着环绕立体声在几百个座位间炸开的时候，那一刻全场几百号人一起从座位上弹起来欢呼，甚至互相击掌拥抱。您说这是开心还是开心呢？甚至有市民笑称说啊，自己本来是伪球迷，但是听说影剧院可以看球赛，非常好奇。本来是说过来凑凑热闹，看完之后就被现场的氛围彻底感染了，表示说有时间还会再来。从电视转播到电影院观赛，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水到渠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本届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版权及分许可权，搭建起国际足联到总台到全国合规影院的完整合法授权链路，再加上统一的统筹管理，从根源上保障了转播的合规性。而国内影院超高清的放映设备、全景声音音响系统以及专线传输技术的全面成熟，更让这种独特的体验成为了可能。大家能想象啊，不光能看球，影院还推出各种组合套餐，大家肯定是可以有吃有喝的来看比赛。同步还启动了票根联动的很多特色活动。我听说呢，上海市电影局已经计划把这个模式推广到全市大概有50家影院，说明它不只是少数人的新鲜体验，很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城市文化生活选择。在消费升级的当下，影院早就已经跨越了单纯的观影功能，更成为了承载城市多元文化生活的一个公共空间。那电影院和足球和世界杯相遇，从屏幕到屏幕，怎么样，是不是也帮很多朋友种了草？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黄河调水调沙。今天上午9点钟，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开始今年的调水调沙。这也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调水调沙，简单说就是要解决黄河上中游的泥沙淤积。那今天第一天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后续还要持续多长时间？我们先来跟随总台记者田启勇到小浪底去瞧一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利枢纽，现在我身后三个闸门已经打开，正在向下游泄水，现场非常的壮观。那么黄河为什么要在汛期前进行调水调沙呢？我们知道黄河的水少沙多，这些泥沙非常容易淤积在下游，河床呢越堆越高，就容易形成地上悬河。而且小浪底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啊，它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道峡谷的出口，是控制黄河中游来水来沙进入下游平原悬河的重要的咽喉要道，所以每年在汛期前呢，都要通过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来通过水的力量呢冲刷下游河道，来拓宽和加深主河槽，这样呢就能够增加它的行洪能力。那么同时呢，如果通过把这些泥沙排入到大海里呢，也能提高水库的使用寿命。另外呢，还能够综合的调度汛期来水，向下游的农田湿地提供灌溉和生态用水，达到多重的效益。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进行黄河汛前的调水调沙。今天小浪底水利枢纽的下泄流量有多大呢？达到了2600立方米每秒。举个例子啊，那它就相当于一秒钟可以灌满一个标准的游泳池。那根据规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的时间，会分阶段来进行。调水调沙是怎么调的呢？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清水下泄的阶段，也就是要把上层的清水排出。接着等到7月份水位下降到215米左右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上游的水库来调度来水，冲刷库区的淤泥，这样呢库底的淤泥就能够被搅动起来带出库区了。那等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含沙量非常大的土黄色的水流排出。那如果看到这样的画面，也就标志着今年的调水调沙 进入到了收尾阶段。那今年调水调沙有什么特点呢？我也提前跟去年做了一个对比，今年开始调水调沙的水位呢是252米，它比去年高出了足足6米的高度。那它就相当于呢小浪底水利枢纽要多容大约10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大约

0: 个西湖的蓄水量。那作为调节黄河水沙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黄河调水调沙，它既要腾出库容来为迎接汛期做好准备，同时呢，它又要冲刷下游的河道，提供日常用水。另外，它还要防止漫滩，防止河床抬高，等等等等，要求非常的多。所以，如何能够科学的规划出一个合理的调水调沙的方案，就非常值得一提。那今年呢，黄河调水调沙就有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系统的全程保驾护航。同时，工作人员还把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综合运用，提前规划出了50多个调度的方案。可以说，每一个闸门的变化，每一个水位的变化，背后都有精准的数据做支撑。那么，根据规划呢，今年预计将排出1亿吨的泥沙。
1: 我们今天看到的调水调沙，那可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系统工程。其实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小浪底水利枢纽都会吸引很多的游客。今天去现场看调水调沙的游客感觉怎么样？在观看过程中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秦玉玺、吕超、朱胜宇来了解一下。
2: 9点，随着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逐一缓缓开启，巨大的白色水龙喷涌而出，向下游奔腾而去，并逐步达到2600立方米每秒的下泄流量。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采用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接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说，在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枢纽充分利用水库调节库容，在实现腾库迎汛目标的同时，借助大流量下泄强力冲刷河道，有效遏制下游河床抬高。
3: 水库的水位的高，就是说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大流量的时长越长，那么对整个的这个下游的河道冲刷的时间，它有个时间积累。其实这种冲刷就是时间的这个作用，可能比力的作用还要大一些。
2: 大坝多孔齐开、惊涛拍岸的壮丽飞瀑，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4: 水量很大，这个瀑布也很好，很漂亮，很壮观。
5: 第一次来，感觉很壮观，非常壮观。
2: 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工作人员侯之瑞建议游客尽量避开周末及节假日高峰。
6: 截止6月21号，它我们这个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超400%，而且单日呢入园人数也是在近3年内创了最高的一次。从今天开始，游客是每天肯定是逐步呈增长的趋势。
2: 相关部门提醒，调水调沙期间，河道流量大、流速快、水位变化剧烈，严禁进入河道、涉水拍照或靠近未开放区域。游客服从景区管理，不翻越护栏，不使用无人机，防护到位，远离危险。
1: 所以有机会的话，各位想不想去小浪底感受一下调水调沙的现场？2002年以来，通过实施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小浪底水库以下全线冲刷，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黄河下游河道主槽不断萎缩的状况得到了初步遏制，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降低了3.1米，彻底改写了下游河床持续淤积抬升的历史。2008年以来，调水调沙期间还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累计有16.5亿立方米。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376种鸟儿在长空穿梭，曾经消失将近30年的黄河刀鱼也回来了。2025年，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仅仅撒网3次，一网就捕获了3条野生黄河刀鱼，最长的有34厘米。调水调沙原来有这么多作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说完了黄河的调水调沙，我们再去长江看看。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因为它们自带一抹微笑的表情，也被亲切地叫做微笑天使。一个月之前的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暨豚馆里，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分娩出生。因为出生在二零二

0: 1926年，他被大家亲切地称作小二六。今天6月22号，小二六满月了。先让我们通过一段片花，让小二六分享一下他们一家豚的故事。
1: 大家好呀，我是小二六，是长江江豚家族新来的小男孩。我的生日是5月22号，现在还是一头奶豚豚。每天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贴贴妈妈，咕咚咕咚喝母乳。我的平安降生离不开超豚妈妈福酒，它来自遥远的鄱阳湖，那里是我们江豚家族的大家园。2011年，为了江豚保护事业，妈妈勇敢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定居。十几年来，妈妈已经成长为资深豚妈了。2022年，我的大姐姐九九出生了，是整个水生所里妥妥的小公主。她4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会吐着小鱼玩了。我也要加油喝奶，早日吃鱼。2024年，我爸我妈3年抱俩，我的大哥 F9C24 也出生了。哎呀，说了半天，好像忘记和你们介绍我的大名了。我叫 F9C26。现在加上刚满月的我们可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五口豚。为了迎接我的到来，人类伙伴们还给我们家画了张全家福呢。嘿嘿，有点小害羞。不过我的爸爸淘淘已经习惯了人类伙伴们的爱了，他可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的。刚长大也帮人类摸清了江豚分娩带娃的全套秘诀，为我们一代代小江豚的平安成长游出了一条路。今天是我的满月纪念日，我也想许个小心愿，希望我们的江豚小家族，长江的江豚大家族都能够豚丁兴旺，有一天我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0: 大家最后听到的是真实的小二六的声音啊，的确真的是已经豚丁兴旺了。由于长江生态环境持续变好，去年野外江豚的数量已经回升到了1426头。另外，对于江豚小二六来说，它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对于海豚、江豚这类齿鲸动物来说呢，出生的时候尾部先娩出是正常方式，分娩的时候尾巴先露出体外，可以让尾叶逐渐舒展，并且变得坚挺有力，有利于小江豚宝宝出生之后呢，立刻具备一定的游泳能力。但是我们的小二六可是正好相反，它是齿鲸类动物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妥妥的头位出道。这不仅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当中的重要案例。这个特殊的出道姿势藏着哪些不一样的挑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林书、王波涛来了解一下。
2: 在母子豚的专属育婴室里，刚刚满月的小二六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头位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3: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它存活。
2: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露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4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他顺利完成了豚身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郝玉江告诉记者，小二六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3: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是让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2: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3: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 它既是胎盘。

0: 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她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她的身体去保护她，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她接触。
1: 在江豚妈妈扶九的努力下，小儿六在出生后仅 6.5 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2: 从淘淘到小二六，一代代人工繁育的成功，正是咱们江豚保护多年积累的技术底气。另外呢，1426头野外种群的回暖，更是见证着长江生态的向好，说明只要用心守护大自然，总会给我们惊喜。那我们也愿这个头未出道的小家伙，未来早日在母亲河里自在畅游。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很快就要到了，不少家长朋友恐怕都计划着带孩子出去玩，比如说去水上乐园冲浪，或者是到室内攀岩馆这类场所去挑战自我。不过这些看起来充满乐趣的活动啊，也可能隐藏着意想不到的风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两个案例的审理情况，两个案例当中的当事人呢，都是9岁的女孩，一个在水滑梯上嬉闹的时候不慎磕掉了门牙，另一个呢是在攀爬墙顶端坠落导致胸椎骨折。哎呀，听上去都挺疼，孩子们受了罪，后续的赔偿和责任划分呢更让人头疼。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经营场所都提出了建议，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4: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5: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踢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踢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一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踢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4: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5: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4: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 情构成九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6: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4: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5: 第一，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4: 王伟还提示，暑假期间，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针对儿童好动、身高较低的特点，在旋转门、电梯、玻璃护栏等危险性设施处张贴醒目的安全提示。
5: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2: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案例啊，听着都让人揪心。那法官也说得很清楚了，带孩子去有风险的地方，眼睛得一直盯着。而商家呢，设施要合规，安全提示要非常醒目，该配的人手、该做的保护，一样都不能省。暑假来了，玩归玩，安全这根弦可是千万别松。看好孩子，管好场地，咱们才能让快乐不打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9: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1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5: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5: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9: 您好，
18: 喂。
1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逛超市或者便利店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这货架上不认识的水是越来越多了。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这类所谓的养生水越来越多，而且呢都摆在比较显眼的位置，

0: 这种饮料通常说是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者是本来就是草本原料的预包装饮料。还有什么，比如说玉米须茶、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啊。那么这类饮料卖点也非常明确，它往往会贴上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等等。不少消费者其实非常喜欢这类养生水，有人觉得它们不仅比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还可以起到食疗滋补的作用，甚至可以代替白开水。那养生水真的能够做到养生吗？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观察。
1: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总体来讲，养生水确实相对更健康。
2: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就是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2025版，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 0.5 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1: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2: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1: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

0: 水，或者说黑咖啡里边的更多，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1: 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范志宏分析，不能抛开剂量谈效果。
2: 就是人们对于养生功效的期待和对于安全性的期待，这两方面实际上还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矛盾。因为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是要考虑剂量的，正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稀的，它基本上起不到那个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甚至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产品它比较安全。
1: 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3: 如果喜欢这种水，买的时候呢，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
1: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消费者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养生水产品时，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4: 这么看来啊，养生水真正的价值主要还是补补水分，丰富饮用水的风味，而且呢不会额外的给身体添糖、添脂肪、加热量。但是它既无法改善体质，也抵消不了作息不规律带来的健康隐患。所以如果您想靠它补气血、去湿气，那基本不太现实。一句话总结，拿它解馋是可以的，可是千万别指望拿它治病。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当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括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了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此事，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

0: 务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那么到底怎么来看待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的首轮四方会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1: 可以说进展比较大，主要的进展就是解决了当前那个迫在眉睫的威胁或者危机。因为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第一呢，伊朗是再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伊朗那个威胁要退出现在的谈判。那么这次达成共识之后，把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给解决了。然后根据现在达成的这个共识，黎巴嫩的问题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制、专门的小组来讨论怎么解决黎巴嫩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应该是伊朗已经同意再次开放了，因为也同意设立一个小组来专门解决怎么开放海峡的问题。所以根据这个呢，就是过去几天因为黎巴嫩问题引起的危机可以说从机制上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成立了新的机制，未来能不能解决是另外一回事。至少目前是双方同意把这个问题交到新机制里解决，然后关于核问题的谈判还要继续。本来是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就是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之后双方就应该谈论核问题，但是因为节外生枝生出来这个黎巴嫩战争的问题，所以把核问题推迟了。那么根据现在新的达成的共识，就是下次谈判就可以直接谈核问题。
0: 那么此次为什么是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代表来举行四方会谈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 因为在斡旋谈判的过程中，最初的时候是巴基斯坦在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呢，最近一两周卡塔尔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的原因就是最近一两周谈到的这些问题跟海湾国家有很大的关系，海湾国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比如关于海峡的管理问题，伊朗提出来伊朗是要跟阿曼共同来管理，并且就海峡的收费的问题，伊朗准备跟海湾国家协商，这些离不开海湾国家。那么未来如果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要设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战后重建的基金，这个基金的钱怎么来呢？主要是要靠海湾国家，所以现在海湾国家在谈判中的地位是和作用是不断的在上升。所以卡塔尔现在参加进来，卡塔尔应该就是一个是作为中间人调停，另外一个卡塔尔也代表这个海湾国家来表达海湾国家的一些立场。包括现在伊朗和美国谈判那个首批要解冻的伊朗的资金，就是存在卡塔尔银行里边的60亿美元。
0: 那么这一次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的地点在瑞士比尔根山。比尔根山坐落于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卢塞恩湖畔，距离卢塞恩市区8公里，主峰海拔1128米。比尔根山度假区坐落于海拔450米的山脊处，山体北坡呢将近700米直临卢塞恩湖，三面环湖，风光静谧独有。比尔根山度假区有着100多年的历史，007影片曾经在这个地方取景，多国政要也曾下榻比尔根山。牛新春介绍说，这一次选择瑞士作为谈判地点其实有着多重考虑。
1: 选择瑞士应该很重要的原因是后勤上的考虑，因为瑞士离伊朗和美国都比较近，然后如果是继续选在伊斯兰堡，它离伊朗倒是挺近的，但离美国很远，美国来一趟要花10几个小时的那个时间，所以后勤上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安全上也比较好。另外一个选择在瑞士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瑞士是一个中立国家，瑞士在过去47年里面长期曾经作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一个桥梁。美国在伊朗没有大使馆嘛，没有建交，然后这么多年来美国在伊朗的利益就是由瑞士驻伊朗的使馆来代理的。2015年那个核协议谈判期间，瑞士也发挥了重要的这个调停的作用，所以跟瑞士在历史上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发挥调停作用的这个地位也有关。
0: 令人鼓舞的是，本轮的四方高级别会谈突破了诸多分歧，也为紧张的区域局势降温。不过当前的成果仅仅是阶段性的

0: 进展，未来中东局势的走向和谈判落地成效也会持续的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无偿献血者享受一些优待，这是我们很多人的共识，比方说呢，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但是最近有不少献血者反映说啊，他们在乘坐郑州地铁的时候被要求出示比 A4 纸还要大的荣誉证书原件和身份证原件才能免费乘车。国家卫健委无偿献血小程序里的官方电子证书、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办理的临时卡都不可以作为免费乘车的凭证。我们可以想象啊，上下班高峰如果为了这个免费乘车还得特地拿个大包拎上自己的无偿献血证书。郑州市交通运输局是这么回应的，要求出示纸质原件是为了防范临时卡出现造假的问题。这个尴尬确实让我们有点说不出的滋味啊。实际上为了保障临床用血，国家和地方有一系列的激励措施，比方说很多的省份都有三免政策，符合条件的献血者可以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的诊查费，另外就是像非急救同等条件下献血者优先用血等等。但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带证书免费坐地铁的案例类似啊，那今年一月份呢，曾经有一位西安的无偿献血者在公园景区要求享受免票的优待被拒绝了，最后呢还上了法院才解决。四月份四川有一名献血者的持卡来免费享受门诊费也被拒绝了。那类似问题反复的出现，我们恐怕就得问问为什么了。献血者的爱心不打折扣，享有的优待政策也得得到扎扎实实的落实。那无偿献血的优惠门槛太高，症结到底在哪儿？落实优待政策背后的政策协同需要打通哪些环节，我们才能不给献血者的热忱泼冷水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教授杨伟东，一起来聊一聊。
2: 杨老师，我们看郑州的这些献血者遇到的尴尬啊，官方说呢是我让你拿证书原件是防止有人造假，但是对这些朋友来说，为了免费乘车成天带着这个证书出门也不现实啊。但这个事儿好像我们很难说谁对谁错。
3: 从献血者角度来说，我既然有这个规定，我享受应当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从献血法和相关的规定当中啊，实际上是鼓励献血，这是体现了这些献血者他们的公益心。既然有这样的政策，有这样的规定，那我享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应当按照说的就是叫无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然其中的管理方来提出说有造假的，这能不能够成为来附加更多的限制条件当中的，这是这个事件当中和类似的案例当中恰恰值得我们去讨论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一项制度的运行当中一定会涉及到很多方面，证件的真假，甚至这个事件当中可能还带来成本，这些费用谁来承担，都会有衔接的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些都不应当成为来设置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可能不愿意让能够享有这个权利的人享受这个权利的一些理由。所以有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来解决问题，我认为是这些事件当中啊暴露出来的，或者说值得我们去讨论的问题。
2: 因为我们查了一下，为了保障临床用血，实际上就像您刚才讲的，国家和地方出台的这些措施都是激励的。比如说有很多的省级行政区他们有这种三免政策，比如说免费坐公交啊，免费的去公园啊，去公立医院门诊，门诊诊查费也可以免除。这些优待政策它是一个硬性的还是说有弹性的，它是一种措施还是地方法规啊？
3: 目前来看，国家的大的法律就是献血法，献血法至少对三免是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的。据我了解呢，实际上这个规定应当是在2023年底吧，由国家卫健委啊、中宣部啊、红十字会啊等等联合发布的一个文件当中啊，针对我们无偿献血者的激励奖励这些政策当中啊，有这么一个文件，就是进一步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工作的通知。实际上这些要求当中啊，其中非常重要一项 就是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三免政策这么一些相关的，鼓励积极探索完善无偿献血者的激励措施排在第一。

0: 这样就是鼓励各地推进三免政策。国家层面当中，实际上从卫健委等部门当中在积极推进这个政策。有些地方走得更靠前，已经把这些鼓励激励的这个政策变为一个法律规定。比如说，这个河南今年就修订了河南省的献血条例，像安徽也都是在今年，基本都是在今年的6月1号开始生效。那这些规定当中，已经不是鼓励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法律的要求了。这些激励鼓励的这个政策已经变成了无偿献血者只要符合条件他的一种权利了。只是在具体操作当中啊，可能没有那么细化，会涉及到具体操作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说，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这些要求，主要是激励鼓励，那鼓励各个地方来推进。但是像安徽呀、河南啊，它已经变成一个法定的权利。公交公司啊，像特定的公园啊，国家资助的公园啊，或者有些医院，那它就有义务来落实这些规定。
1: 执行呢，它是必须的，但是只是说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可能它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偏差，会产生这个事情大家的一些争议哈。所以这种类似问题，就像您讲的，它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我们看到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种类似的优抚政策落地，它其实是各地各级政府它逐一的去制定很多细则，包括怎么认定，包括钱怎么出。这个三免呢，它又涉及多部门配合，这个协同的过程当中是会更容易出问题吗？这个事儿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0: 我觉得它有几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从制度上，国家现在是经过试点之后啊，我们再通过各地啊来推进这个措施。有些地方立法、地方性法规已经做了规定了，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说未来还是应当在国家层面当中啊，特别是通过立法来加以规定。因为献血法也正在修改当中啊，已经在开始征求意见了。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时点，就是在献血法修改的时候，就把三免这个政策从政策层面变成一个法律的规定，而且能够根据出现的这些问题和实践当中的需求，尽量能够做一些细化的规定，从顶层设计当中就解决这个问题，把现在的地方性的规定或者鼓励的政策变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强制性的要求。这是我认为第一个层面当中，也是我认为比较理想的一个层面的问题。可以根据全国的统一的要求以及各个地方的差异啊，我理解其实有两个层面。一类就是像三免这种政策，应当变成了一个无偿献血者只要符合条件都应当享受的最基本的福利也好，或者是鼓励的激励他们的政策。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可以鼓励各个地方在这个探索啊，可以适合自己的符合条件的条件，或者说有更优惠的，可以根据地方，那这就是各个地方自己的探索了。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现在所涉及到的，就是操作层面的。比如大家说相关证件是什么？其实接下来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有了这个要求，变成一个统一性的要求，就是证件执行。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反映，比如说身份证，现在这肯定没问题，因为它的连接都比较畅通了。比较特定的无偿献血本身的证明，因为容易中枢太大了，颁发的时候为了鼓励显眼的位置，将来是不是可以做得更为适合携带、适合查验，以及这些实体的证件原件和电子的证件能够配合？其实我知道国家卫健委已经在推行这个电子卡，有些还叫临时的，就是借助这种形式能够让它携带无论是原件还是验证就更便利。第三个方面其实就是协同的机制，实际上在我们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之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互联网加无偿献血，把各个部门、各个层级、各个领域的各个地方的能够打通。这实际上是我们已经有很好的基础，技术层面当中应当是没有太多的问题，那无非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有接入口，然后怎么来验证，怎么能够保证能够顺利进行。这个要求不仅仅是无偿献血这些的需求，其实也是为了便利相关的部门，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互联网加政府服务，能够把它打通其中的堵点，让无偿献血者他本身能够无感的享受到相关的激励的鼓励的这个政策。这是我认为，我们目前通过这些事件当中啊，值得我们往前再迈进一步的，就不仅仅让这政策能够往前推进，其实可。

0: 很重要的，能让政策落地。这就是能够体现像献血法、无偿献血者，只要满足一定条件情况之下，我们要通过切切实实的举措、切切实实的激励以及切切实实的落地啊，让他们不仅能够感受到，而且确实能够享受到。
1: 您说的这个切切实实，我觉得是的，而且就像您讲的，从技术上现在已经不难了，就是看大家有没有这个意愿，能够协同起来把这个事儿办一下。
0: 当然，背后这里边也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几个事件当中啊，几个免的这些争议的点啊，一个就是免公交、免公园的费用，还有免侦查费，这些一定是有一定的成本的，特定领域当中那些成本到底谁来承担？这也是我认为目前在推进当中，可能有些部门的考虑或者顾虑，或者是以这为借口，我给你免了这些费用，但实际比如说医生诊查费，那这些费用到底谁来承担啊？这是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直观上一个点，但实际它可能有很多面，甚至有一些可能通过这面上看不到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这都是我们落实当中啊，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够让公园啊、公交公司啊、医院啊，能够真正的从理念上转变，从它的实际当中，能够缓解它本身带来的可能的他认为的一些负担。
1: 一个星期之前，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自从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们国家全面建立了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我们国家临床救治所需的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的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都位居全球前列。保障献血者的权益，让他们感到温暖，其实也是在保障整个社会的生命安全底线。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2026年资阳市龙舟邀请赛在沱一桥至长虹广场水域激情开赛。当天赛事及溪流活动吸引了53.5万人次参与。资阳依托全程高清直播，在城区多个广场设置户外大屏，同步转播赛事和端午系列活动，让市民游客不必扎堆江边，也能沉浸式感受龙舟竞渡的热烈氛围。
2: 当天上午，沱江两岸人潮涌动，龙舟赛现场喝彩声此起彼伏。市区盛高广场、蜀人原乡广场等户外大屏观赛点也集聚了不少市民。高清大屏实时呈现龙舟竞速画面，鼓点声、呐喊声通过音响同步传出，让观众仿佛置身赛场之中。市民林逢春考虑到家中老人腿脚不便，一大早便带家人来到蜀人原乡广场观看大屏直播。
3: 这个地方没想到是特别的好，屏幕又清晰度很高，现场的直播拍得相当的巴适，现场的氛围呢也是一览无余。资阳是个好地方，祝愿我们资阳越来越好。
4: 我们看到特别开心，好像是在那个看大屏幕，就跟那个站在那个江边上看的一样的，没得错误的，很好，好看。
2: 直播大屏也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他们表示在广场观看比赛不用担心被人群遮挡视线，也不用顶着烈日拥挤等待。
5: 在这里看大屏幕可以看到许多活动跟视频，就不用下车挤了。
2: 夜幕降临，大屏继续发挥作用，沱一桥安全文化广场等观赛点同步直播打铁花、水上火狐、跨江烟花瀑布、无人机表演等端午系列活动。许多市民和游客在广场驻足观看，在轻松舒适的环境中共享节日盛宴。从白天的龙舟竞渡到夜晚的光影盛宴，今年端午节期间，资阳通过主赛场加大屏观赛点的方式，有效缓解热门区域观赛压力，提升群众观赛体验，让更多市民游客共享传统民俗文化魅力，也为城市节庆活动增添了新的活力与温度。
6: 端午佳节期间，资阳举办的端午文化集市热闹非凡，五名外籍博主相聚蜀人原乡广场，参与万人包粽、放河灯、观看非遗打铁花等特色主题活动，零距离感受资阳端午的传统韵味与中式浪漫。
2: 换上汉服的外籍博主们融入万人包粽队伍中，认真听取民俗老师现场教学，仔细观摩动作，捋粽叶、填糯米、放馅料、折角塑形、捆扎棉线，从生疏笨拙到得心应手，大家在一次次尝试中不断进步，手法愈发娴熟，一个个形态各异的粽子纷纷成型。随后呈现的沱江夜运光影秀和无人机表演，将传统端午文化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虚实交织、古今交融的震撼场景让外籍博主们欢呼点赞。此次端午活动通过外籍博主的视角，生动展现了资阳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城市活力，让千年文化走出圈层，焕发新生。一次文化邂逅不仅让外籍友人读懂中国传统节日的温暖与浪漫，更让资阳独特的民俗文化与城市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1: 当最后一缕晚霞引入地平线，端午佳节的资阳夜晚被千重光影唤醒，非遗打铁花踏浪而来，水上火狐逐波起舞，烟花瀑布横跨江面倾泻而下，无人机编队在天空挥洒创意，整条沱江两岸化作一座没有围墙的光影剧场。
2: 沱江之上，打铁花的一人奋力挥臂，一勺勺滚烫的铁水击向高空，刹那间散作满天星雨，在江面上烫出一朵朵转瞬即逝的金花。两名火狐表演者在翻涌的水浪间穿梭前行，赤焰与碧波交相缠绕，视线转向沱一桥，跨江烟花瀑布从桥身倾落，万千火花沿着桥面奔涌而下，如银河垂落九天。紧随而来的是夜空之上2026架无人机次第升空。资阳是个好地方，川剧脸谱， 资阳铜车马等城市地标在夜幕中渐次浮现，端午安康图案和祝福字样不断温暖闪烁。
7: 今天我是和朋友一起来的，然后看到这个无人机，我觉得字样的发展越来越好了。
8: 我是刚过来，但我看见人山人海，就感觉资阳市对这个文旅项目还是肯定会有大力的支持，不然哪有这么震撼的场面。
2: 光影叙事的结尾定格在长虹画壁的典故重现，千年文脉在这一刻不再是尘封的典籍，而是被光影重新点燃的城市记忆。无论来自哪里，无论在此多久，这个夜晚都让人们读懂了同一句话：资阳是个好地方。
6: 近日，雁江区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资阳市端午诗乐会精彩呈现，活动以古今对话为主线，邀请市民共赏歌舞雅韵，品读千年文脉，让大家在诗词歌舞中

0: 共度传统佳节。
1: 本次诗乐会采用情景演绎形式，由主持人扮演先贤屈原，与本土青年展开跨时空对话，串联八大特色节目，融合朗诵、器乐、舞蹈、合唱等表演，尽显资阳千年门脉与城市新貌。情景朗诵《橘颂》率先登场，诵读声传递屈原忠贞不渝的家国情怀，独唱《印象雁江》勾勒沱江两岸新城烟火，古筝演奏《春江花月夜》搭配画师现场绘制14米资阳山水长卷，笔墨丹青尽收一城风光。古风舞蹈、小提琴曲、民族舞轮番上演，压轴大合唱《资阳是个好地方》唱响家乡盛景，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活动现场人声鼎沸，市民争相观看。此次端午诗乐会以情景演绎创新讲好屈原文化，传承爱国精神，全方位展现资阳城乡发展新面貌，让市民在浓厚节日氛围中品读传统文化，凝聚扎根乡土、奋发向上的城市力量。
2: 近日，安岳县举办祈福包粽一端阳端午文化展示系列活动，以民俗展演、手工体验、趣味竞技等多元形式，让市民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魅力，营造出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
3: 活动现场氛围感十足，精彩的舞狮民俗表演轮番上演，灵动跳跃的狮步，热闹激昂的配乐，引得围观群众阵阵喝彩，掌声此起彼伏。体验区里人气爆棚，不少市民携家人围坐桌前参与包粽子手工制香囊活动，捋粽叶、填糯米、缠棉线，大家在动手协作中体味端午传统民俗，亲手缝制的香囊香气四溢，承载着平安祈福的美好祝愿。县中医院还贴心设置便民服务点位，为往来群众提供免费艾灸理疗服务，将健康关怀融入端午佳节。另一边，愿你一起享健康旱地龙舟赛预赛火热开赛，赛事集结各县级部门、乡镇街道参赛队伍，还特别邀请大足区代表队同台比拼，打破地域界限，以赛事搭建文旅交流桥梁。比赛中，队员们步调一致，齐心协力向前冲刺，呐喊助威声不绝于耳。除龙舟竞速外，同步开展的群众趣味赛事门槛亲民，男女老少踊跃参与，欢声笑语铺满赛场。此次安岳端午系列活动将非遗民俗、健康运动、便民服务有机结合，既传承了包粽、赏民俗等端午传统文化内核，又以旱地龙舟赛联动周边区县，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浓浓端午情扎根百姓心间。
0: 端午假期火爆的文旅场景带动轨道交通资阳县客流大幅飙升，多项数据刷新历史新高。数据显示，端午活动当日资阳县客运量达 7.25 万人次，位列历史第二，较去年同期增幅超 61%， 线路总客运量同步突破2000万人次里程碑。其中，资阳境内的五个站客流占全日总客流 39%， 创下历史新高。
1: 近日，由资阳融媒体中心联合团市委、市教育和体育局、市残联、市红十字会、市图书馆、市教育考试院、资阳农商行共同主办的沪杭高考筑梦前行2026年我为考生办实事系列公益活动首场公益课正式开展。来自资阳市红十字会的专业救护培训师为高考学子开展初级急救知识培训，帮助大家掌握实用应急技能，提升自救互救能力。本次培训节奏紧凑，内容充实，主要采用线上理论学习加线下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模式，共计16学时。其中线下环节重点强化实操训练与考核评估，突出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强化急救技能的转化与应用。现场学员们在讲师指导下反复练习操作要点，在学中练、练中考的过程中逐步完成技能转化。参与培训的学员大部分为刚结束高考的学生，学员们表示参加急救培训可以掌握一项真正能用得上的技能，如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以应对突发情况，还可以通过系统培训获得救护员证书，为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增添实践经验。

0: 近日，一场以“青春无毒，护航成长”为主题的禁毒演讲比赛决赛在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举办，活动聚焦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以演讲比拼的形式普及禁毒知识，传递防毒理念，引导广大青年群体认清毒品危害，自觉远离毒品。比赛现场，选手们结合不同宣讲场景与受众特点，围绕毒品危害、防毒技巧、禁毒责任等内容展开宣讲。演讲间隙，现场还设置禁毒知识有奖竞答互动环节，在趣味问答中进一步普及禁毒常识，让在场观众加深对禁毒知识的理解。经过激烈角逐，赛事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四名。活动现场举行颁奖及聘任仪式，获奖选手依次领取奖品与证书，全体参赛选手被授予松涛镇校园禁毒宣讲员身份。据了解，此次演讲比赛立足青少年群体特点，创新禁毒宣传形式，纵深推进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深化校地共建共治格局，壮大青年禁毒宣讲队伍，织密全民禁毒防护网络。未来还将持续深化校地禁毒共建长效机制，组织受聘的校园禁毒宣讲员，常态化开展禁毒宣传进校园、进社区活动，不断拓宽宣传覆盖面与影响力，全面提升广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携手构筑全民防毒拒毒的坚固屏障。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拉
1: 海
2: 毛毛
3: 年龄
4: 六十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秦英。手卫生啊，是预防疾病最简单、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那一双看似干净的手，可能会携带一些好微生物。哎，那怎么样规范做好手部的卫生呢？其实，手卫生哈，不止洗个手那么简单。那手卫生呢，是进行啊洗手或手消毒的一个过程。那洗手呢，就是用流动的水和洗手液或者说是肥皂，哎，轻轻的搓，然后冲洗双手，去除手部的污垢、碎屑和部分的微生物的过程。那消毒的话，就是用消毒剂揉搓或者说是浸泡双手，然后杀灭手部的微生物，并且达到了无害化的一个处理的过程。那对于大家而言，日常重点的就是做好好规范的洗手，必要的时候进行手消毒。那洗手的话，就是用很流动的自来水把双手打湿，然后及适量的洗手液或者说是抹上肥皂，均匀的涂抹整个手掌、手背、手指，还有指甲缝以及手指缝，哎，并且呢按照6步洗手法来进行一个认真的搓洗。洗干净以后哈，那我们用一次性的纸巾或者说是干净的毛巾擦干，避免大家呢用毛巾二次污染。那手消毒的话，就是取适量的这个消毒剂与掌心，还双手去揉搓，然后使均匀的去涂抹到每个部位，揉搓消毒至干燥。那我们在做好一些手卫生的时候哈，也要特别的注意。哎，比如说我们在吃东西之前、加工制作食物之前，还有去接触到我们的嘴巴、鼻子和眼睛之前，照顾老年朋友或者说是婴幼儿之前，哎，一定要做好一个手部的卫生。哎，比如说我们咳嗽了呀、打喷嚏，用手捂住口鼻以后，或者说是上完厕所以后、护理患者以后、触摸前臂以后，哎，接触或者说是处理各种垃圾和污垢以后呢，哎，我们来进行一个手部的卫生哈。关于手卫生常见的一些好误区，就比如说手看着干净就不用洗了嘛。其实要说到哈，像这个微生物，就病原微生物，肉眼是看不见的，表面干净还是可能会携带病。

卫生了吗？那这个湿巾哈，只能擦掉表面的脏东西，达不到手消毒的一个效果。表面的脏东西擦掉以后，再用手消毒剂来轻轻的揉搓双手，哎，这样的话才是手卫生。

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大家呢一定要科学的哈进行一个手部的卫生，把它呢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变成你一个日常的习惯。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阿拉里
1: 猫
2: 年龄
3: 六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五。那么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啊，因为这个夏天的天气比较的炎热，养生呢应以养心为主。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做的一些小事可能会让这个心脏呢受不了。你比如说喝水太猛，因为夏日炎炎，人体呢更容易缺水，喝水太猛的话会增加心脏还有肾脏的负担，还会影响血压以及心率。如果说喝冷饮，还会刺激肠胃，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可能会诱发这个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正常成年人一般的话像每天的话饮水量在1500到1700毫升，夏天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我们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然后帮助降低然后血液的粘稠度那从而降低血栓性疾病发生的风险，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水。第二个的话就是猛吹空调，从高温的室外突然进入到低温的空调房，对着空调猛吹会造成血管的收缩。那从这个低温的空调房到高温的室外，血管呢又突然的去舒张，温度的急剧变化可能会诱发血管的痉挛斑块的破裂等等那从而发生心梗。然后动脉硬化较重的老娘朋呢尤其是要注意，那正确的一个做法就是温度我们空调的温度然后调整到26度，这是夏天比较舒服比较合适的一个温度。然后关于说到这个时间，就是空调的话不要24小时开着，不热了就可以先关掉，我们感觉热了以后再打开。然后夜间的话也要保持一个舒适温度，以保证良好的睡眠。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通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通了，每天保证房间内通风换气两次，而且每次通风时间在30分钟以上。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剧烈运动了。夏季天气炎热，容易出汗，那汗为心液哈，过汗易伤心啊，所以夏天的话不要选择太过于激烈的运动，避免使自己啊大汗淋漓。那尤其呢是老年朋友，一定啊不要过度的去运动。那夏天的运动要避开高温时段，最好选择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在阴凉的地方运动，以走路啊、八段锦啊、打太极拳啊、瑜伽等有氧运动为主，微微出汗就可以了。那还有呢，就是洗冷水澡。夏天天气炎热，有的朋友呢为了降温喜欢洗冷水澡，但是冷水澡并不比温水啊，它这个会降温，还会对身体呢造成一些负担。如果说突然洗冷水澡，它会刺激血管的收缩。老年朋友的话，尤其像有一些高血压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人群，还是要尽量的避免在夏天洗冷水澡。然后正确的做法，像水温的话控制在38到40度比较合适，对于心脏血管皮肤刺激比较的小，也有助于保护心脏。然后这个时间哈，就是洗澡的时间控制到10到15分钟比较的合适，就算要泡澡最好呢也不要超过20分钟。除此之外呢，就是熬夜这个事情了。夏天的天气比较的热，心率容易偏快，心脏的负担增大，长期熬夜的话也会增加心血管的一个压力。就是你长期熬夜的话哈，它会增加心血管的一个压力，造成像血压升高啊，心率加快。如果说连续的休息不好，加上情绪焦虑，然后血压波动比较的大的话呢，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最好晚上10点前就入睡，然后最晚不要超过11点，睡够7到8小时。然后白天的话，11点到13点，哎，我们可以哈适当的，就是你吃完午饭以后，可以适当的休息午睡，然后睡20分钟呢，就比较的合适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饮食不当了。夏天比较的热，人体消化功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像冰镇西瓜呀、烧烤啊、冰饮等都可能会使身体呢产生不适。然后夏天的话，我们饮食还是有三宜哈，就是第一个的话是宜清淡，以低脂易消化富含维生素为主，然后多吃一些蔬菜水果粗粮，多吃一些清润祛湿的一些食物，像一些鱼肉、瘦肉、鸭肉，还有薏米、冬瓜、大米、木瓜以及玉米等等，然后少吃一些过咸的食物哈，以及动物的内脏啊、肥肉等等。然后宜酸，就是可以多吃一些酸的食物哈，比如说像杨梅啊，还有山楂呀、好黄瓜呀等等哈，这些的话都是比较不错的。那宜暖哈，就是春夏养阳，夏季虽然说炎热，饮食的话还是要稍微的温暖一些，少吃一些冷饮、冰镇西瓜等等哈。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拉丁、
3: 毛毛、
0: 年龄：
4: 60岁、60岁、80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好的，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好，最近呢，关于这个谈随便一次哈，在网络上呢也有很多朋友在讨论。好，什么是碳水脸？比如说这个面部哈，它是腹中发胀的，下颚线模糊，然后皮肤暗沉松垮，气色呢，哎，也不太好，总是给人一种哈发面馒头的一种虚浮感，它就被认为碳水脸。很多朋友把这个特征就归功于，哎，这个米饭还有馒头等常见的主食，并因此呢就拒绝哈吃米饭和馒头，生怕自己呢就变成了刚刚说的这个碳水脸。但这个问题哈，就是碳水脸这个词根本就是伪概念。人来说一说，这个碳水吃多了真的会变丑吗？米饭、面条、馒头等精致碳水化合物本身呢是人体比较经济哈，而且很直接的一个能量来源，是膳食结构当中基础的部位啊，然后和不自律哈没有任何的一个关联。其次呢，像这个皮肤暗沉啊、长痘等问题，从来不是单一的吃碳水导致的，而是高油高糖搭配，总热量超标、睡眠不足以及盐分摄入过多、代谢问题等多种因素哈共同的一个作用的结果。过量精致碳水，它会快速的升高血糖，然后可能会促进皮脂腺分泌油脂，让皮肤呢更容易出油长痘。然后长期的低碳或者说是零碳水，然后对身体有哪些伤害？好，首先呢，像这类饮食方面呢，它会加重皮肤的问题，身体能量供给不足，可能会造成哈，就是皮肤的苍白、干燥啊，失去光泽，还会引发一些脱发、免疫力下降，让这个皮肤呢更容易长痘以及过敏。然后其次的话，就是长期缺乏碳水，它会损伤代谢的功能，导致基础代谢的降低，恢复正常饮食以后，体重呢也是极易反弹。好，同时呢，身体机能也会出现一些紊乱。可能会出现乏力、头晕、注意力涣散呐、情绪有点焦躁啊等等哈。另外呢，像全谷物、杂豆等优质碳水是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彻底戒掉碳水，它会扰乱肠道的功能，而肠道失衡又会进一步的影响皮肤的状态。那说了这么多，怎么样科学的吃碳水？核心原则呢，就是不戒断，选优质的、控分量的、巧搭配哈，避开隐性糖。你比如说优化结构哈，我们可以多选择全谷物、薯类、杂豆等好碳水，减少精致谷物和含糖饮料的摄入。比如说我们1/3的精白米来替换糙米啊、燕麦米啊、杂豆等等，或者说是你用红薯、玉米作为部分的主食，小朋友、老年朋友以及胃肠功能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人群，避免吃全谷物。再有一个哈，就是避免吃全粗粮，然后就控制总量，每天的碳水提供的这个能量呢，还是要占据总能量的50%-65%。对于一般人群来说，推荐每天摄入谷类200-300克，其中呢，全谷物和杂豆50-150克，薯类的话就是50-100克。需要减重的人群的话，要根据能量的比例适当的减少。再有一个呢，就是巧妙的搭配了。好碳水的话，还得配好哈一些优质的蛋白，比如说豆制品、鸡蛋、牛奶、鱼虾、瘦肉和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植物油啊、坚果，尤其是增加植物性食物的摄入，有助于进一步的稳定血糖，增加饱腹感。那食物多样也很重要哈，就每天我们可以摄入3种谷薯杂豆，搭配4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让身体的话得到全面的一个营养。再有一个呢，就是避开隐形糖，就比如说我们少喝一些奶茶，少吃一些蛋糕，少喝一些甜的饮料，或者说是精致的糕点。那碳水的话是身体必要的营养素，没有坏碳水。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然后只有坏吃法哈，大家的话其实也不要被刚刚说的，哎，反正谈碎恋哈，制造一些焦虑哈，就拒绝，哎，我不扯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建议大家啊，均衡的饮食，规律的作息，清淡少盐，哎，才是养好皮肤和身体健康的关键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猫猫
0: 年龄
4: 六十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舞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哎，夏天到了，又到了中午出去取个外卖，就是夜深海的时候，浑身啊黏黏糊糊的，感觉简直不要太难受。出了汗要洗澡，清爽又舒服，哎，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基本的公式。那如果说今天我没有出汗，还要不要洗澡呢？先说一下这个答案啊，就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我们也是建议夏天最好可以每天洗一次澡。为什么哈？就我们的皮肤表面呢，几乎是布满了汗腺的，多达200万到400万个。以手掌和脚掌为例，就是每平方厘米的皮肤，哎，就有250个到550个汗腺。当我们在运动、高温环境或者说情绪激动的时候，皮肤的汗腺就会分泌汗水，然后通过蒸发散热调节体温，避免身体过热。这个时候的汗哈，大家能明显的感觉出来。即使感觉不出来，那我们呢也无时无刻哈不在出汗哈。这种主观上没有感觉出来的出汗呢，就是不显性出汗。那汗水呢还有很多微量成分，比如说钠离子呀，还有钾呀，以及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还有其他的一些代谢产物等等。那尤其呢是在啊腋窝啊等等哈，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汗腺哈，我们叫做大汗腺，它产生的这个汗水粘稠，油分比较的重，还有蛋白质啊、糖和胺，好，再加上细菌的一些催化，就更容易产生一些汗味。那如果说这种汗味更严重一些哈，那我们可能就会闻到，还这个味道会更大一些。也就是说哈，我们啥也没做哈，每天皮肤呢都会悄悄的排掉差不多一瓶饮料的汗水。此外呢，要注意，即使出汗不多，皮肤还是会接触到环境当中的灰尘啊、污垢啊，以及空气当中的污染物。然后除开外界的环境，身体表面本身的细菌含量呢也会增加，皮肤还会自然分泌一些油脂和死皮细胞。哎，这些的话都可以在这个身体表面堆积。所以说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建议呢还是要保持还有一个适度的一个洗澡的频率，保持身体的清洁基本卫生要求。从健康的角度，每天洗几次澡最好咧。其实对于个体而言，洗澡频率其实呢它是没有定论的，南方和北方各有自己的洗澡的习惯。甚至呢，哎，有的男方觉得他就一天不洗澡都很不可思议，其实这个的话也没有必要去纠结哈。但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还是推荐夏天勤洗，最好呢每天洗一次澡。洗澡的时候需要注意避免啊去烫洗，洗完以后建议加强皮肤的保湿，哎，我们可以涂抹一些保湿霜等等哈。

能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勤洗澡还可以减少失能的一个风险，哎，能够较好的去预防哈，就是抑郁啊，或者说是认知功能的下降。如果说我们用浴缸泡澡的话，哎，这些好处呢似乎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泡澡的话也要注意哈，控制水温，不能烫洗。在泡澡之后也要注意加强皮肤的一个保湿。刚刚也是说到哈，就是哎，没有出汗并不代表身体是干净的，是不需要洗澡的啊，不要被非理性的这个自我给忽悠了。不管有没有出汗呢，建议我们夏天的话还是最好每天洗一次。其实哎，你可以不用洗那么复杂，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说你没有出汗太多，一般像我的话就是哎，冲一个澡哈，就是凉快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说是有皮肤病的患者，哎，建议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咨询一下哈，专业的医生。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

0: 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1: 酷炫一下，由你开始。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0: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0: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0: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0: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就是再多，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生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2号，市委书记袁泉赴临空经济区督导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抓实抓细农业农村现代化、重点项目建设、企业生产经营等重点工作，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来到临江镇先锋村，袁泉认真听取临空经济区贯彻落实省委全会促进蔬菜稳定高效供给等部署，推进临空蔬菜现代农业园区发展、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推广等情况。他指出，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准确把握省委全会精神实质，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聚焦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目标，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经济向新向优、民生持续改善，确保实现双过半，为15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来到星河动力2期项目现场，四川粤海科技有限公司袁泉详细了解重点项目建设、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化服务保障，加强安全监管，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重点企业稳产增效，为资阳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七一即将来临，督导中袁泉来到临江镇水井村党群服务中心，实地调研基层党组织建设、便民服务等情况。

0: 情况，看望慰问优秀党务工作者熊云芬，向老党员刘康杰、唐文才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来到临江镇水井村医社看望慰问困难党员冯光和。袁泉指出，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各方面全过程，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以数字化手段提升服务品质，以高效能治理助力高质量发展。要真心关爱老党员，特别是生活困难党员，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问题，让他们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市领导周月霞、徐炼英、刘建华，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1: 近日，2026年资阳市龙舟邀请赛在沱一桥至长虹广场水域激情开赛。当天赛事及系列活动吸引了53.5万人次参与。资阳依托全程高清直播，在城区多个广场设置户外大屏，同步转播赛事和端午系列活动，让市民游客不必扎堆江边，也能沉浸式感受龙舟竞渡的热烈氛围。
2: 当天上午，沱江两岸人潮涌动，龙舟赛现场喝彩声此起彼伏。市区盛高广场、蜀人原乡广场等户外大屏观赛点也集聚了不少市民。高清大屏实时呈现龙舟竞速画面，鼓点声、呐喊声通过音响同步传出，让观众仿佛置身赛场之中。市民林逢春考虑到家中老人腿脚不便，一大早便带家人来到蜀人原乡广场观看大屏直播。
3: 这个地方没想到是特别的好，屏幕又清晰度很高，现场的直播拍得相当的巴适，现场的氛围呢也是一览无余。资阳是个好地方，祝愿我们资阳越来越好。
4: 我们看着特别开心，好像是在那个看大屏幕，就跟那个站在那个江边上看的一样的，没得错误的，很好好看。
2: 直播大屏也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他们表示在广场观看比赛不用担心被人群遮挡视线，也不用顶着烈日拥挤等待。
5: 在这里看大屏幕可以看到许多活动跟视频，就不用下车挤了。
2: 夜幕降临，大屏继续发挥作用，沱一桥安全文化广场等观赛点同步直播打铁花、水上火狐、跨江烟花瀑布、无人机表演等端午系列活动，许多市民和游客在广场驻足观看，在轻松舒适的环境中共享节日盛宴。从白天的龙舟竞渡到夜晚的光影盛宴，今年端午节期间，资阳通过主赛场加大屏观赛点的方式，有效缓解热门区域观赛压力，提升群众观赛体验，让更多市民游客共享传统民俗文化魅力，也为城市节庆活动增添了新的活力与温度。
0: 端午佳节期间，资阳举办的端午文化集市热闹非凡，5名外籍博主相聚蜀人原乡广场，参与万人包粽、放河灯、观看非遗打铁花等特色主题活动，零距离感受资阳端午的传统韵味与中式浪漫。
2: 换上汉服的外籍博主们融入万人包粽队伍中，认真听取民俗老师现场教学，仔细观摩动作，捋粽叶、填糯米、放馅料、折角塑形、捆扎棉线，从生疏笨拙到得心应手，大家在一次次尝试中不断进步，手法愈发娴熟，一个个形态各异的粽子纷纷成型。随后呈现的沱江夜韵光影秀和无人机表演，将传统端午文化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虚实交织，古今交融的震撼场景让外籍博主们欢呼点赞。此次端午活动通过外籍博主的视角，生动展现了资阳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城市活力，让青年文化走出圈层，焕发新生。一次文化邂逅不仅让外籍友人读懂中国传统节日的温暖与浪漫，更让资阳独特的民俗文化与城市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1: 当最后一缕晚霞引入地平线，端午佳节的资阳夜晚被千重光影唤醒，非遗打铁花踏浪而来，水上火狐逐波起舞，烟花瀑布横跨江面倾泻而下，无人机编队在天空挥洒创意，整条沱江两岸化作一座没有围墙的光影剧场。
2: 沱江之上，

0: 城市地标在夜幕中渐次浮现，端午安康图案和祝福字样不断温暖闪烁。
1: 今天我是和朋友一起来的，然后看到这个无人机，我觉得字样的发展越来越好了。
2: 我是刚过来，但我看见人山人海，就感觉资阳市对这个文旅项目还是肯定会有大力的支持，不然哪有这么震撼的场面。
0: 光影叙事的结尾定格在长虹画壁的典故重现，千年文脉在这一刻不再是尘封的典籍，而是被光影重新点燃的城市记忆。无论来自哪里，无论在此多久，这个夜晚都让人们读懂了同一句话：资阳是个好地方。
3: 近日，雁江区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资阳市端午诗乐会精彩呈现，活动以古今对话为主线，邀请市民共赏歌舞雅韵，品读千年文脉，让大家在诗词歌舞中共度传统佳节。
0: 本次诗乐会采用情景演绎形式，由主持人扮演先贤屈原，与本土青年展开跨时空对话，串联八大特色节目，融合朗诵、器乐、舞蹈、合唱等表演，尽显资阳千年文脉与城市新貌。情景朗诵《菊颂》率先登场，诵读声传递屈原忠贞不渝的家国情怀，独唱印象雁江，勾勒沱江两岸新城烟火。古筝演奏《春江花月夜》，搭配画师现场绘制14米资阳山水长卷，笔墨丹青尽收一城风光。古风舞蹈、小提琴曲、民族舞轮番上演，压轴大合唱《资阳是个好地方》唱响家乡盛景，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活动现场人声鼎沸，市民争相观看。此次端午诗乐会以情景演绎创新讲好屈原文化，传承爱国精神，全方位展现资阳城乡发展新面貌，让市民在浓厚节日氛围中品读传统文化，凝聚扎根乡土、奋发向上的城市力量。
4: 近日，安岳县举办祈福包粽一端阳端午文化展示系列活动，以民俗展演、手工体验、趣味竞技等多元形式，让市民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魅力，营造出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
3: 活动现场氛围感十足，精彩的舞狮民俗表演轮番上演，灵动跳跃的狮步，热闹激昂的配乐，引得围观群众阵阵喝彩，掌声此起彼伏。体验区里人气爆棚，不少市民携家人围坐桌前参与包粽子手工制香囊活动，捋粽叶、填糯米、缠棉线，大家在动手协作中体味端午传统民俗，亲手缝制的香囊香气四溢，承载着平安祈福的美好祝愿。县中医院还贴心设置便民服务点位，为往来群众提供免费艾灸理疗服务，将健康关怀融入端午佳节。另一边，愿你一起享健康旱地龙舟赛预赛火热开赛，赛事集结各县级部门、乡镇街道参赛队伍，还特别邀请大足区代表队同台比拼，打破地域界限，以赛事搭建文旅交流桥梁。比赛中，队员们步调一致，齐心协力向前冲刺，呐喊助威声不绝于耳。除龙舟竞速外，同步开展的群众趣味赛事门槛亲民，男女老少踊跃参与，欢声笑语铺满赛场。此次安岳端午系列活动将非遗民俗、健康运动、便民服务有机结合，既传承了包粽、赏民俗等端午传统文化内核，又以旱地龙舟赛联动周边区县，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浓浓端午情扎根百姓心间。端午假期火爆的文旅场景带动轨道交通资阳线客流大幅飙升，多项数据刷新历史新高。数据显示，端午活动当日资阳线客运量达 7.25 万人次，位列历史第二，较去年同期增幅超 61%， 线路总客运量同步突破2000万人次里程碑。其中，资阳境内的五个站客流占全日总客流 39%， 创下历史新高。
0: 近日，由资阳融媒体中心联合团市委、市教育和体育局、市残联、市红十字会、市图书馆、市教育考试院、资阳农商行共同主办的沪杭高考筑梦前行2026年我为考生办实事系列公益活动首场公益课正式开展。 来自资阳市红。

0: 识字会的专业救护培训师，为高考学子开展初级急救知识培训，帮助大家掌握实用应急技能，提升自救互救能力。本次培训节奏紧凑，内容充实，主要采用线上理论学习加线下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模式，共计16学时。其中线下环节重点强化实操训练与考核评估，突出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强化急救技能的转化与应用。现场学员们在讲师指导下反复练习操作要点，在学中练、练中考的过程中逐步完成技能转化。参与培训的学员大部分为刚结束高考的学生，学员们表示参加急救培训可以掌握一项真正能用得上的技能，如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以应对突发情况，还可以通过系统培训获得救护员证书，为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增添实践经历。近日，一场以青春无毒、护航成长为主题的禁毒演讲比赛决赛在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举办，活动聚焦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以演讲比拼的形式普及禁毒知识，传递防毒理念，引导广大青年群体认清毒品危害，自觉远离毒品。比赛现场，选手们结合不同宣讲场景与受众特点，围绕毒品危害、防毒技巧、禁毒责任等内容展开宣讲。演讲间隙，现场还设置禁毒知识有奖竞答互动环节，在趣味问答中进一步普及禁毒常识，让在场观众加深对禁毒知识的理解。经过激烈角逐，赛事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四名。活动现场举行颁奖及聘任仪式，获奖选手依次领取奖品与证书，全体参赛选手被授予松涛镇校园禁毒宣讲员身份。据了解，此次演讲比赛立足青少年群体特点，创新禁毒宣传形式，纵深推进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深化校地共建共治格局，壮大青年禁毒宣讲队伍，织密全民禁毒防护网络。未来还将持续深化校地禁毒共建长效机制，组织受聘的校园禁毒宣讲员，常态化开展禁毒宣传进校园、进社区活动，不断拓宽宣传覆盖面与影响力，全面提升广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携手构筑全民防毒拒毒的坚固屏障。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些球员和教练们普遍持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要视天气的状况来由裁判员、裁判团队决定这场比赛，
1: 因为有的
0: 要不要补水，
1: 有的比赛场地有空调，场地内22-23度，
0: 对啊，
1: 大家也不渴，就不想
0: 没有渴，
1: 不想喝硬喝。
0: 对，而且到现在为止进行的世界杯这些场次之中，有的不没有空调，但是当时的比赛气温就在22度，
1: 也不热，
0: 也不热
1: 对，
0: 对，完全没有必要去强硬的人为的规定，必须在22分钟左右去补水。
1: 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聊的美加墨世界杯，它是一个偏商业味的世界杯，
0: 对，所以我们看
1: 这个是纯纯为了放广告。
0: 对，所以我看就在今天，欧足联啊，就是宣布在2028年欧洲杯上，欧足联绝对不会实行这种硬性规定的上下半场有两次硬性的补水时间。但是呢，也同时留了一个口子，如果那个某一场比赛当时的气温湿度确实是比较难受，对场上运动员的身体健康产生潜在的危害情况下，那是可以由裁判员临时决定有补水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选择是比较切合足球自身的规律和大部分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员的看法的。
1: 来，最后我们来抽个奖哈。今天这个互动的踏实训练说，技术不行，球队只有靠身体打防守反击，任何强队都很难攻破球门。突尼斯如果这么打，日本不可能大胜哈。也是说了很多这个足球方面自己的一些理解哈。恭喜踏实训练啊，踏实训练获得了我们今天提供的奖品。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李格老师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个精彩的内容。新的比赛日还很精彩，这一天我们会迎来几位啊超级球星再次登场，
0: 对，
1: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给所有的球迷带来非常啊愉悦的观赛体验，也希望这些比赛当中有很多的精彩进球能够奉献给大家。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方亮，管彦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谢谢李格老师，再见，
0: 再见。

的点卷，抵不完的残叶，人就站在那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声明说，谈判重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第五、第10和第11条。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国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执行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声明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的第13条，启动有关最终协议的谈判需以开始并持续执行第1、第4、第5、第10和第11条为前提，此次谈判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各方履行承诺。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当地时间22号，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6月23号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据了解，佩泽西奇扬将率高级别代表团访问，代表团成员包括多名部长及其他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重申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军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并坚称以军将长期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2号宣布，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7927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任英国工党党首，但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已抢在斯塔默发表讲话前宣布这一消息。特朗普在帖文中说，斯塔默在移民和能源这两大议题上搞砸了，称无效的政策是导致他政治生涯失败的原因。特朗普还以所有字母大写方式强调诉求开放北海石油。世界杯快报，据非法国际足联官方微博消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第45至54场比赛裁判组人选确定，中国裁判马宁将担任英格兰对加纳比赛的第4官员，这场比赛的时间为北京时间6月24号凌晨4点。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12年前的6月22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的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条河已经流淌了2500多年，见过隋唐的龙舟帆影，载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至今仍是世界上建造时间较早、使用历史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它总长约3200千米，流经8个省级行政区，构成连同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中国水利大动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曾这样评论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那么，曾经的大运河有着怎样一番繁华景象？这条河与《红楼梦》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在今天，它又迎来了怎样的机遇？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大运河。大运河绵延数千里，穿越千年，古人究竟是用怎样的智慧，才让这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这条运河又会给我们留下一段怎样的历史？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考古公开课节目，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

0: 谷学院林留根教授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三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事实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立过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支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国渠，然后到了群朝还有更加著名的啊，就是灵渠，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另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都江堰，李冰在这个四川岷江分流，都江堰、郑国渠和灵渠被称为这个群的三大杰出的水利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啊一直到秦代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到了这个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他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他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沟通了这个五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立阶段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啊，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修长城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想见，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它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修了磁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什么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事实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趋于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的自治被这个被绞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际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

康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是开凿的这个大运河，他从地理空间上奠定了中国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框架。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他所开挖的这个运河，从这个长安、洛阳向北到株洲，就是到北京。那个向南通过扬州到杭州，你看这样一连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啊最富裕的地方，那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啊，忽必烈啊任命郭守敬啊，著名的科学家，开凿京杭大运河，叫台湾曲折。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啊，从北京株洲这个地方斜着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直通，为元朝这个帝国啊90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这个大运河呢在元朝发挥的作用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元朝还是以海运为主。这个虽然这个沟通了这个大运河台湾曲折，但是在很多关键工程上面它没有解决问题。运河虽然沟通了，但是真正在漕运上发挥的功能事实上还是不行。那这个第三个阶段呢，除了元朝对大运河的开通之外呢，真正大运河的兴盛的时候呢，实质上是在明清时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讲到大运河往往就讲到京杭大运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0: 说隋唐大运河贯通了南北，奠定了格局，那么到了明清时期，这条运河步入了它的繁盛时期。那时大运河究竟有多繁盛？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员任德勇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南方的经济产品像漕粮、布匹、茶叶、丝绸、瓷器，包括建北京城的建材，都源源不断由大运河运往北京。历史上河面上布满了船只，桅杆林立，万舟骈集。历史上的马可波罗、中外使节都要沿大运河而来，而那么多南来北往的船总要有个集中停泊、卸货、中转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位于北京通州的张家湾码头，它因大运河而兴，明清两代商船云集，是名副其实的大运河第一码头。当年修建北京城的木材、石料都是从南方顺着运河一路飘进北京的，那些珍贵木材还有修建宫殿的砖块都要先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京城各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在任志宏的解说中一起走进大运河第一码头。
1: 中国大运河既润泽了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也诞生了许多码头、村落和城镇。比如说北京东郊的张家湾码头就是因大运河而生的。在中国明清两代啊，它曾经是大运河上最繁忙的码头之一，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不仅如此，它还与北京城的修建有着莫大的联系。
2: 张家湾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东南部，这里的水面深阔平静，两岸土质坚硬，是一个天然良港。公元1279年，元朝的大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因为蝗虫灾害缺少粮食，一个叫张轩的人受朝廷派遣，自江南造平底船60只，运米46000担，从海盗至京师后，将粮船驶入这处平静的水湾，抛

0: 锚停航，卸粮装车。为了嘉奖张轩运粮的功劳，元世祖忽必烈赐封他为万户侯，并把他停航的地方命名为张家湾。此后南下北上的船只都选择到此地停泊登岸，张家湾逐渐成为大运河北端的终点码头。大约十年后，郭守敬开凿通惠河，让南来的大运河船只可以直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码头。然而张家湾并未因此受到冷落，很多北上的船只仍然继续在张家湾停泊登岸。未几百年，元朝大乱，大运河的延伸工程通惠河因疏于治理以致淤塞，南来的大运河船只无法再驶进大都城，张家湾码头重新繁忙起来。公元1368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军沿大运河北上，在张家湾通州一带大败元军，进而攻占元大都，大明朝登上了历史舞台。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张家湾的地理位置更为突出。此后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张家湾成为大运河最繁忙的码头之一，呈现出千帆汇聚、百货云集的繁华景象，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喧闹繁华的码头商业区。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运来的南方货物，从张家湾登岸后被运到京城各大市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皇都积胜图卷，可以让我们看到明代北京城商业繁荣、贸易发达的盛况。在当时的京城市面上，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佛山的铁锅和安徽的茶叶等南方商品应有尽有，而这些商品都是通过大运河飘来的。公元1406年，永乐皇帝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很多营建材料均要自南方通过大运河飘到北京，船顺着大运河一路飘来，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北京。为此，明朝专门在张家湾修建了黄木厂，用来储存珍贵木材。因为人员的聚集，黄木厂逐渐发展成一个村落。当年管理黄木厂的官吏在黄木厂周围种植了很多槐树，如今6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古槐仍旧在风中摇摆。史料记载，营建北京城的石料也是从南方运抵张家湾码头，存储在黄木厂一带。黄木厂村的村口就放置着几块巨石，它们可不是一般的巨石，而叫做竹叶纹石灰岩石，是当年修建北京城时千里迢迢从南方飘到北京的。
1: 这条流淌了2000多年的大运河，不光是货物的通道，更是文脉的纽带。有一部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学巨著，就跟这条河，也跟张家湾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那就是《红楼梦》。曹雪芹的一生被大运河串联了起来，他笔下的那些地名与故事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运河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南京度过的，后来曹家获罪，举家迁往北京，一条大运河恰好串起了他的一生，而北京通州张家湾便是他家族产业中当铺的所在地，也是他人生落脚的重要据点。那么《红楼梦》里究竟藏着多少与大运河有关的内容呢？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和书本旅行团一起去探寻曹雪芹这段与运河的不解之缘吧。
3: 位于大运河畔的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实验学校展开了大运河的一系列研学活动，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跟随《红楼梦》走访大运河的旅行。旅行的第一站，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北京市通州区的张家湾镇，这里有一尊曹雪芹的雕像。曹雪芹先生像坐落于萧太后河的南岸，萧太后河据说是辽代萧太后的运粮河，是大运河漕运的一条重要河道，从这里驶入大运河的北运河段，再一路南下就能到达曹雪芹少年时代生活的南京。曹雪芹名瞻，他的家族三代世袭江宁织造，其祖父曹寅更是受到康熙皇帝的重用，曾担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并兼巡视两淮盐政。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过着极其富贵的生活，《红楼梦》中贾宝玉在大观园中的生活正是曹雪芹少年时代的生活写照。等到雍正皇帝登基后，曹家获罪，南京的家产被查抄一空，整个家族由此败落，曹雪芹也跟随家人移居到北京生活。很多人知道曹雪芹一家曾经生活在北京西郊一带，但他与张家湾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书本旅行团带着这个疑问，邀请到了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的研究员任德勇。
4: 历史上他们家在张家湾这儿有那个当铺，因为大运河这个繁盛引发的我们商业特别繁荣，包括这个当铺也特别发达。曹雪芹呢，他的生活的经历就跟张家湾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在通州区张家湾呢还发现了曹雪芹墓葬刻石，它是我们通州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现在就在张家湾博物馆展陈着。
3: 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来到了张家湾博物馆，希望找到张家湾作为重要码头的蛛丝马迹。
5: 这个是都是在运河里边发现的吗？
4: 对，就是我们2005年运河那个给它拓宽清淤的时候，从河底出了许多这个宝贝，跟曹雪芹有关系的。这就是那个曹雪芹他的叔叔给这个皇帝的一个奏折，这里面就提到了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点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
3: 眼前的曹府奏报家产折，让书本旅行团明白，曹家在南京的家产虽然被查抄一空，但朝廷还是酌量拨给了北京的房屋产业，用来安置曹家的眷属。由此，曹雪芹一家迁到北京后，其生活来源之一便是张家湾的当铺。那么，曹家的当铺位于什么位置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个沙盘模型跟前，
4: 这是等比例复制出来的张家湾 城的城池图，有一句民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能找到曹家的当铺
5: 那个地方。
4: 哎，对，有一个像叫什么花枝像，我们在那个《红楼梦》里也提到了花枝像，现实中的曹家的当铺就在花枝像上，有花枝像，还有小花枝像。
3: 经过寻找，书本旅行团发现《红楼梦》中的很多地名都可以在张家湾古镇中找到，如《红楼梦》第一回写道：“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人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据文献记载，张家湾自建成后逐渐形成一条十里街，十里街的附近就有一座小庙，因形似葫芦，人称葫芦庙。《红楼梦》中贾琏为尤二姐置买的房子就在小花枝巷，书中写道：“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二十余间。”历史上，进张家湾南门西侧的第一条胡同就是花枝巷。不仅如此，张家湾一带还有馒头庵、铁槛寺、地藏庵等寺庙，这些地名也都可以在《红楼梦》里一一找到。看来，一部《红楼梦》跟张家湾、跟大运河大有渊源。经过一番寻找，书本旅行团终于找到了那块珍贵的曹雪芹木刻石。
4: 曹公会瞻墓，曹雪芹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家族已经败落了。到了最后举家那个十周的时候，像这种贫寒的状况，我们推断是他的好朋友就用这种朴素的形式就把他给下葬了。
3: 一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终于弄明白了《红楼梦》和大运河的关系。这流淌了千年的大运河，一边连接着曹雪芹青少年时期生活的故乡南京，一边连接着曹雪芹家道中落后在北京的重要活动地张家湾。由此，一条大运河拼接起了曹雪芹一生的经历，他笔下的《红楼梦》字里行间都荡漾着大运河的波光。
2: 文人笔下的运河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们眼中，运河又是另一番模样。河面上不光有南来北往的船影，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号子声，起锚有起锚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有摇橹号。在北京通州到天津的大运河上，这些号子曾伴着漕运船工的劳作一代代传下来，是枕水而居的运河人记忆里最响亮的声音。这些号子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是运河沿岸众多船工号子中的一种。2006年被列入首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承载着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集体记忆，也见证了历史上大运河水陆畅通、商贸繁荣与文化交融的生动景象。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节目，和记者胡鑫一起听听通州运河船工号子传承人赵义强对船工号子的理解。
6: 通州之名取自漕运通济之意，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首，这里曾是南方漕船千里行程的终点。大运河便利的交通让通州繁荣兴盛了600多年，如今的通州已经成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北关是北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汇处，南方的漕运物资运送到北关后，需要换装小船从通惠河再运进北京城。赵老师告诉我们，他的祖辈就是在通州北关负责将漕运物资运送到北京城的船户。
7: 一个是送到指定的码头，然后上进仓，一个是直接就到积水潭，然后还得有时候到石家海去装货。南方的东西运过来，北方的些什么茶叶呀、药材呀、工艺品呀，这些皮毛啊，再运回到南方去，基本上不会空船的。咱们北京是一个，尤其咱通州这漕运码头是一个大的一个
8: 集散地啊，
7: 集散地。
6: 虽然大运河上的

0: 好运已经停止，但与运河相关的很多文化却在通州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作为漕运时期船户的后人，赵义强如今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
1: 我先喊一段摇橹号，比较简单的领号的一开始，他一般都有吆喝，吆喝就让大家各就各位，是吧？握好桨，准备入水。晃起来，嘿，有啊，嘿，有，嘿，有啊，嘿，摇起来，嘿，晃起来，嘿，有啊，嘿，有，嘿，有啊，嘿，加点油，嘿，使点劲儿，嘿，有啊，嘿。
2: 这是周师傅使的，如果这不到一个一定时候就领号的不停，桨手就不能停，
3: 就不能停啊！
2: 所以说就是入水出水都是一样的。
0: 据赵老师介绍，在行船的过程中，几乎各个环节都有号子。表演完摇橹号，他要再给我们展示一段拉纤号。

0: 嘿呀喔，我呀我，我也嘿，嘿呀啦嘿，喂嘿哎喂，嘿喂嘿喂，拉的这个劲儿哦，为了嘿嘿喂，还得是把劲儿啊，嘿呀啦嘿，喂嘿嘿喂，哎喂嘿喂，高高山上。是一颗号，什么人打水呀、啊？是什么人来浇？这浇来浇去，成棵树啊！树根底下搭浮桥，浮桥底下有一溜沟，是西了拐弯就到通州哦。嘿呀！这是其中的一段，
1: 真好听。刚才唱的这个拉纤号哈、和刚才这个摇橹号比较起来，我觉得这个节奏会更加舒缓一点、
2: 对对、
1: 并不是那么急，
2: 不急。
1: 这是经过改良了吗？还是过去就是这样？
2: 过去就是这样，因为咱们大运河人工河，不像长江、黄河什么激流勇进，说那奔腾过像长那个黄河号吧，还有那样的。咱们这河呢是水稳啊，除非是什么雨季啊，它可能有激流。平时都是这个比较稳的状态，
1: 水流会比较稳。
2: 哎，它这运河号的特点就是水稳，号不急，不急。
3: 通州作为南北船只的汇聚地，南北文化在这里融合，所以除了水稳号不急外，北调韩南腔也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一大特色。
2: 咱们有的曲调是他们这搞音乐创作的，他们经过对比，说咱们有些那个味儿啊，跟咱们那个太湖美啊、无锡小调跟他们接近，
1: 也就是汇聚了这个南腔北调。
2: 对，南腔北调，
1: 然后形成了这个通州特有的这个传统号。
2: 对，它的特色就是北曲含南腔，可是呢词儿带通州味儿。你比如刚才我没喊啊，有那个出舱号啊，还有跑棚号那些，三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这个三儿，这第一段三儿，第二段是四儿。咱们北京人就家里好几个孩子，老三老四就这么叫，就是三儿认识叫喽。喽是通州的儿化音啊，什么是走了，走喽，
1: 走喽。
2: 所以说一了个的呀儿，还有一了个的啊，这都是通州的话。刚才那里边西里拐弯到天津，实际上是曲里拐弯，通州就是西里拐弯，这河是西里拐弯的。就是这么，都是这些词儿。
3: 人们喜欢把时间比喻成流水，因为它奔流向前，永不停歇。沿着水流的方向，大运河走过了2000多年。今天，这条运河又以怎样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呢？水利部已连续5年组织实施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如今，大运河水清岸绿，古韵新风，生机勃勃。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运河》。

0: 观测地点，这片占地713公顷的生态绿地一侧，就是曾经的运河故道。
1: 我们循着声音去找，那个棕色的是绿头鸭，白色的是串的家鸭。因为我家住在那个靠着北运河那个五国教会那儿，在早个十多年，我们来到这块的北运河的时候，这块是很严重的这个味道的，那不用到跟前儿能闻到。那随着这个环境的治理，一些这个有污染的企业的搬迁，大运河森林公园的这个修建，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水岸环境。北运河这一块水鸟调查这几年也是不断增长，说明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了。
0: 一天的观测活动中，同学们找到了10几种鸟类，而在爱鸟会记录的数据平台上，2022年仅北运河区域发现的鸟类就多达200多种。当历史的荣光散去，大运河悄然转身，从一条人工运道回归自然，变身为城市的生态乐园。运河是北京的脐带，顺着它连通的水系，奠定了这个城市最早的格局。而如今，北京已经成长为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级都市。如何解决城市病，满足发展和宜居的需求？曾经塑造了这座城市的运河，再次承担起人们的寄望。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展览馆规划师运爽再一次审视着他的解决方案。2012年，北京决定将通州作为城市副中心来规划打造，以缓解城市压力，带动周边发展。贯穿通州的大运河则是选址于此的重要因素。
2: 我们设计团队就是刚接到那个副中心规划的时候，我们真的特别开心，因为有这么一条河穿城而过，让这个城市拥河发展，这是非常难得的自然的一个条件和禀赋。做城市规划是谋划未来，可能随着5年、10年或者更长，整个未来大运河将是副中心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大的纽带，它会串联起副中心很重要的城市功能节点。依托这种千年的运河，会给副中心带来完全不同的城市的体验，也会给市民带来不同的滨水的活动的体验。
0: 当时代的潮流转向，大运河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以崭新的姿态连接起了城市与自然、历史与未来。沿着这条古老河道的两边，北京市政府和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挺立遥望，一座水城共融的副中心已然成型。地上唯一一条纵贯南北的河流，大运河对于其流域的意义不仅在于环境的改善，更事关亿万人的基本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华北平原，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了巨量的用水缺口，许多地区的水源补充都依赖于一项超级工程南水北调，而大运河就是这条水源生命线成立的关键之一。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南滨长江，北连淮河，地处京杭运河与新通阳运河的交汇点，四通八达的水网让它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四座大型泵站同时开动，每天3000多万立方米的水量正沿着京杭运河故道及平行河道一路向北输送到山东、河北、天津等沿线城市。曾经大运河上运输的是漕粮物资，如今变成了源源不断的长江水。洪泽湖、落马湖、南四湖、东平湖，这些昔日运河上的水柜也变身为调蓄水库，层层滋养着干渴的华北地区。

0: 通着五大水系的大运河，成为了调控南北用水的中枢。在新时代的水利思路下，大运河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日益彰显着它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山东济宁，一艘发往江苏泰州的2000吨货船正在装货。这里是如今大运河最北端的通航城市，由此向南可以一路通江达海，连接江浙各地。船主杨永伟已经在这条运河上跑了20多年，而在济宁有7000多艘船舶，10000多人延续着这门古老的生计。
1: 我从16岁就用船，一直干到现在。父辈嘛，就是用船的，当时是跟着家里的老人用船，就随着我们京杭大运河往江苏那边运。
0: 清晨，杨永伟的货船出发了。从跃进港转过一个弯，就是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沿途都是像他这样以河为生的船民。相比于陆路运输，水运的成本更加低廉，是大宗货物的首选。每年超过6亿吨的运量，让大运河以超低的成本沟通了南北物流，也养活了这些水上人家。上千年间，无数个像杨永伟这样的跑船人，就这样一代代的往返于这条河流的两端。运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运河的活力之源。无论时代如何更迭，大运河始终在这片土地上流淌，生生不息，源源不绝。一段河道的生态改造，到一座城市的规划布局，再到整个国家的水源调配和物流输送，大运河每一个精彩的转身都证明着它的活力。而这所有的变化都来源于人的变化。一个崭新的时代赋予了运河的新生。2014年，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而与众多遗产地不同的是，这是一条仍然不断生长变化的活态河流。在它流经的土地上，人们传承、探索、创造，用非凡的智慧续写着大运河的荣光。
2: 从春秋时期的邗沟到今天的大运河文化带，这条古老的水道走过2000多年，见证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日新月异。它始终在流动，始终在诉说，生生不息。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可以承载一个民族的记忆，也可以滋养一个人的童年。大运河承载着文明的脉络，而一条溪流也有它自己的涟漪，有它与众不同的意义，给人以生命的感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就是作家李汉荣的散文作品《老屋后面的溪流》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小时候，我家的老屋后面有一条绕村而过的溪流，溪流，溪流，你念念这个词儿，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透明、清爽和凉意向你袭来？当时人还小，没有太多的感受，只觉得它好，好到怎样也说不清，就以为它只能这样好了。溪流很清澈，常有小鱼在里面游泳，溪边长着密密的水草，随水流起伏，如飘动的丝绸。下雨天，水涨了，有点浑，天一晴，溪流就更清了。下雨涨水时，给它里外洗了一个澡，溪流更干净更好看，也流得更轻快。小鸟眼见，早早就认准了要做溪流的好朋友。他知道小溪流与他们做朋友是般配的，小喜欢小，不会欺负小，憨喜欢憨，不会愚弄憨，单纯喜欢单纯，不会伤害单纯，天真喜欢天真，不会糟蹋天真。小鸟们都爱上了溪流，燕子、画眉、黄鹂、鹦鹉、麻雀都在溪边饮水、唱歌、玩耍、梳洗羽毛。春天，溪边开满各种小野花，苜蓿花、水芹菜花、灯芯草花、野水仙花、野草梅花，就像母亲把她刚绣好的图案放在这里了。天热的时候，我们坐在溪边歇凉，朗读课文的时候，我就把双脚伸进水里，那种凉一直延伸到此时写的这段文字。夜晚，我们睡在小屋里，听窗外溪流叮叮淙淙地自言自语着，心想天这么黑，溪流摸黑走路，它害怕吗？它孤独吗？好在有那么多水草和游鱼陪伴着，它的心情会好的。就这么想着溪流的心事，听着溪流的低语，渐渐地走进了梦乡。溪流有时十分平缓安静，天上路过的白云会与它有片刻邂逅。夜里，高空的星子垂直地奔它而来，降落在它的深处，种子一样种在那里。它珍惜着机会，它在很深的地方挽留着白云和星子，像揣着天长地久的秘密。这时，我静静蹲在溪边，惊讶水在透明的时候，怎么会有那么深，比它本身要深很多倍，几乎有无限那么深。后来我才明白，在透明的状态下，事物就超越了它自身的边界，而与无限汇合。再小的事物都能达到无限的丰富，因此只有那些饱经沧桑而始终保持内心纯洁的人，才能拥有真正的人生智慧。 充分的经验让他知道世界的繁复浑浊，而纯真的内心又让他能保持对真理的忠诚，从而有可能以灵魂之光穿越世界的泥沼，最终抵达精神的明亮高地。在西柳林，我放下第一只纸船，人生的出航是从这里开始。其实小小溪流也有着动人的风景和珍贵的细节，你即使征服了地球，用宇宙的眼光来看，你也不过征服了一粒灰尘。其实宇宙根本就不知道有个什么地球，更不知道有个你。

0: 我发现这溪流是我的首席人生启蒙老师和美学老师，他一直在不动声色地为我传授着什么，他早就收下我这个学生了。我站在他面前，我睡在他身旁，我走在他的波光里，我静立在他的絮语里，我呼吸着他那野花的秘密清香。在远离他的时候，就一次次让他在心里流淌、波动、环绕。我其实一直都在接受他对我的教育。他并不明确说什么，但他已经向我暗示了一切。他是润物细无声的好老师。我感谢生命中曾经与一条溪流相遇，他与我那么近，就在身边，后来渐远，后来他在大地上消失了。我到处寻找，最后我在我身体里找到了他。他已经蜿蜒成我身上的一部分静脉和动脉。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丽达演唱的歌曲《大运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的智慧让瑞和建成便延续了很多年。贯通之后呢，它不仅仅在当时的话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话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后世。
1: 我每当唱了这句的时候，其实我脑海中会浮现一出一幅特别壮观的画面，能够想到当年我们的先人们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艰辛才有的这条大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20年8月，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一栋石库门小楼内，七八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张旧木桌旁，压低声音讨论着一件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窗外法租界的巡捕不时走过，门内陈独秀、李汉俊、余秀松等人神情凝重，目光坚定，他们正在秘密筹建一个前所未有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没有横幅仪式，连组织的名称都尚未最终确定。然而正是这个看似寻常的秘密集会，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第一簇火种。此后数月，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乃至遥远的东京和巴黎，类似的秘密小组相继成立，如同暗夜中的点点星火，在中华大地点燃革命之光。这些小组究竟如何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他们之间如何跨越千里秘密联络，协同行动？先行者们又是如何在当局搜捕下守护这簇火种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火种初燃，共产主义小组的建党先声》。1920年的中国正值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年代，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各派军阀拥兵自重，混战不休，北京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相继登场，却无人能收拾这破碎的山河。据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记载，1916年至1920年间，全国大小战争不下数十起，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70%以上，百姓赋税沉重，民不聊生。与此同时，列强在华势力依旧猖獗。

日本趁一战之机加紧侵略，21条的阴霾尚未散去，山东问题仍在巴黎和会上悬而未决，国家四分五裂，主权丧失殆尽，救亡图存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先进分子的思想日趋一致，建党的呼声日益高涨。1919年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1920年2月，一个寒冷的冬日，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悄然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据当事人回忆，两人化妆成商人，乘坐一辆骡车，沿着冰封的永定河缓缓南行。在这趟长达数日的旅途中，他们深入商讨了建党的具体事宜，约定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分头组织，秘密筹备。这便是党史上有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段旅程的具体细节已难考证，但档案显示，两人确实在此前后频繁通信，讨论党的名称、纲领、组织原则等核心问题。一个伟大的政党就在这辆颠簸的骡车上悄然孕育。同年四月，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一行来到中国，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他们先到北京，经人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初步了解了中国的许多情况后，维京斯基表示，北京的先进知识分子应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组织。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一行的到访，无异于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注入了催化剂。为了进一步商洽在中国的建党工作，李大钊把他们介绍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同年五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上海两个研究会不仅仅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做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而且培养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建党做了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8月，上海共产国际小组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是后来全国建党的核心枢纽和发起源头。陈独秀任书记，成员包括李达、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小组设在上海法租界老余杨里2号陈独秀寓所，对外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名义活动，实际承担建党的核心任务。据上海档案馆保存的会议记录，小组每周召开例会，讨论理论问题、工作计划、各地联络事宜。陈独秀性格刚毅，办事果断，在小组中拥有极高威信。李达精通日文、德文，负责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李汉俊通晓多国语言，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余秀松年仅21岁，却已是上海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上海小组的核心任务繁重而紧迫，首当其冲的是理论准备，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建党提供坚实的理论武装，这是小组成立之初便确定的优先任务。李达精通日文与德文，承担了大量翻译工作。李汉俊通晓多国语言，协助校审和润色。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上海小组参与了全部的校订和出版工作。据出版档案记载，出版仅印1000册，封面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很快售完，第二版随即加印。此外，小组还组织翻译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重要著作，通过新青年社和各地书社发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迅速传播到全国进步青年手中。理论建设为建党奠定了思想根基，也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理论准备的同时，上海小组把组织工人、发动工运作为另一项核心任务。1920年8月，小组创办《劳动界周刊》，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工作。

工人刊物，内容通俗易懂，贴近工人生活，每期发行量达数千份，在沪西、浦东等工业区广为流传。李启汉、李振营等年轻成员深入工厂、码头，与工人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诉求。在沪西小沙渡，他们开办工人半日学校，利用工人下班后的业余时间授课，教工人识字，讲革命道理。学校条件简陋，一盏煤油灯，几块旧黑板，却吸引了大批工人前来听讲。据当时学员回忆，李启汉讲课生动形象，常把剥削阶级比喻成吸血鬼，工人们听得咬牙切齿，群情激愤。这种扎根工人的工作方法，为后来上海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储备了骨干力量。上海小组还承担着联络各地、推动全国建党的战略重任。陈独秀以上海为中心，通过书信、刊物和人员往来，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保持密切联系。小组定期向各地寄送《新青年》《劳动界》等刊物，通报上海的工作进展，传达建党筹备的最新动态。当各地遇到理论困惑或组织难题时，上海小组总是第一时间给予指导和帮助。与此同时，上海小组还承担了制定党纲、筹备全国代表大会的重任。1921年春，李达、李汉俊等人开始起草党纲草案，反复讨论党的名称、性质、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草案数以起稿，陈独秀亲自审阅修改，上海小组名副其实地担当了建党的总指挥部。1920年十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正式成立，小组以北京大学红楼为核心阵地，成员包括张国焘、张申府、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等，多为北大进步师生。北大红楼，这座红色的四层砖楼，当时是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北京小组成立后，理论传播是首要任务，他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名义是学术团体，实际承担传播马克思主义、凝聚进步分子的核心使命。研究会成员一度发展到数十人，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室定期举办读书会和专题讲座，系统讲解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室内堆满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各类进步刊物，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吸引了来自天津、山东、河南等地的进步青年前来求学和请教。在深耕理论的同时，北京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他们选定京汉铁路、长辛店等地作为工作重点，因为这些地方工人集中，斗争基础较好。小组成员脱下长衫，换上工装，与工人同吃同住，拉家常，交朋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讲解为什么工人穷、资本家富的道理。1921年一月，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办，邓中夏常住授课，白天在北大上课，晚上骑车赶到长辛店给工人讲课。学校从最初的几名学员发展到上百人，工人们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更懂得了团结斗争的意义。这所学校后来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也为建党储备了大批骨干力量。北京小组与上海小组南北呼应，密切配合，共同推动全国建党进程。两地之间书信频繁，李大钊与陈独秀虽相隔千里，却在思想上高度一致。陈独秀将上海的工作进展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及时通报北京，李大钊则将北方各地的组织发展情况返回上海。1921年春，当上海小组着手起草党纲时，北京小组积极参与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在推选一大代表时，李大钊因公务繁忙无法脱身，便推荐张国焘、刘仁静出席，并反复叮嘱他们要充分反映北方同志的意见。
这种南北联动、上下贯通的协作机制，使各地小组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为1921年中共一大

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1920年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努力下正式成立。武汉地处九省通衢，是华中工业重镇，汉阳兵工厂、京汉铁路等大型企业和交通干线集中于此，工人数量众多，斗争基础较好。董必武这位清末秀才出身的革命者，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根本转变。回国后，他在武汉中学任教，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传播革命思想。陈潭秋是他的得力助手，两人志同道合，配合默契。据武汉地方志档案记载，小组依托武汉中学和进步社团开展活动，重点在汉阳兵工厂和京汉铁路工人中发展力量，建立了初步的工会组织。1920年冬，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毛泽东、何叔衡是主要发起人。与京沪等地不同，长沙的小组成立稍晚，但发展势头迅猛。毛泽东此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短暂工作，深受李大钊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有了系统认识。回到长沙后，他创办文化书社，销售进步书刊，组织新民学会，凝聚进步青年，主编《湘江评论》，宣传革命思想。据湖南省档案馆资料，长沙小组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毛泽东多次深入农村调研，了解农民生活状况，这为他后来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埋下了伏笔。何叔衡年长毛泽东17岁，却与他结为知己，两人共同发起小组，共同出席中共一大，成为党史佳话。除了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四个主要小组外，广州、济南、旅日、旅法小组也相继建立，形成全国及海外革命网络。广州小组由谭平山、陈公博组建，依托广东的革命传统，在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济南小组由王进美、邓恩铭牵头，两人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相识，共同参加五四运动，后赴上海联系陈独秀，受命回济南建组。王进美擅长演讲，组织能力极强，邓恩铭精明干练，两人配合默契，使济南小组成为北方重要革命力量。旅日小组由施存统、周佛海组建，在东京开展理论学习。旅法小组则更具传奇色彩。1921年春，张申府受陈独秀委托，在法国发展党员，并介绍周恩来、刘青阳、赵世炎、陈公培入党，形成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雏形。各地小组均处于极端秘密的状态，北洋军阀政府和各地军阀视共产党为赤党、乱党，疯狂搜捕，残酷镇压，小组活动极为谨慎，没有固定公开场所，多以住宅、学校、书店为秘密据点，成员之间单线联系，严守秘密，不公开身份，会议多在夜间召开，时间短，效率高，随时做好转移准备，通信使用暗语、密写，防止泄露。据上海租界档案记载，法租界巡捕房曾数次接到密报，对老渔阳里一带进行监视，但因小组防范严密，始终未能掌握确凿证据。这种秘密斗争的状态，锻炼了早期共产党人的纪律意识和斗争智慧，也为后来长期的地下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各地小组虽然分散各地，条件各异，但核心任务高度一致，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运动，培育革命骨干，联络先进分子，统一建党工实。他们之间通过书信、刊物、人员往来保持密切联系，逐步形成全国性的革命联络网络。上海小组作为核心枢纽，定期向各地寄送《新青年》《劳动界》等刊物，通报工作情况，传达指导意见。
各地小组则定期汇报本地进展，推荐优秀分子，请示重要问题。这种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组织形态，为1921年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而广泛的组织基础。1921年春，各地小组的准备工作日趋成熟，上海小组起草了党纲草案，确定了党的名称、性质和奋斗目标。北京小组完成了北方地区的组织发展，推荐张国焘、刘仁静出席全国代表大会。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小组也分别推选了代表。据共产国际档案记载，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小组成员多次会商，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经过紧张筹备，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秘密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从1920年8月到1921年7月，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顽强生长。他们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固定经费，没有合法地位，有的只是坚定的信仰、崇高的理想和无畏的勇气。上海发起组统筹全局，运筹帷幄，北京小组引领北方深耕工运，武汉小组立足华中发动工人，长沙小组注重实践深入农村，广州、济南、旅日、旅法小组各展所长，遥相呼应。这些秘密的火种虽然分散在暗夜各处，却拥有共同的温度、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目标：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1920年前后，中华大地星火点点，秘密燃烧，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如暗夜火种，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顽强生长。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秘密火种终将照亮中国。各地小组的秘密奋斗是开天辟地的前奏，建党伟业的基石。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青春之歌》在全国上映。这部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中的插曲《五月的鲜花》也从此家喻户晓。
1: 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却坐了一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2: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0: 实际上，这首《五月的鲜花》早在30年代就已创作完成，并被广泛传唱。它原本是诗人光蔚然在武汉创作的独幕话剧《阿银姑娘》的序曲。1936年夏天，东北大学学生在排演《阿银姑娘》时，发现剧本上只有歌词没有曲谱，于是拿着歌词请老师严树师为其谱曲。严树师被歌词的悲壮激昂深深感染，当晚就完成了创作。随后，这首《五月的鲜花》很快传遍全国，成为鼓舞士气的战歌。

1959年，作曲家瞿希贤把五月的鲜花选作电影《青春之歌》的插曲。影片中林道静被捕入狱，和女共产党员郑锦、小女孩于淑秀被关在同

0: 牢房。共同的理想和视野让他们很快成为亲如姐妹的朋友。在郑锦即将英勇就义时，五月的鲜花由浅吟低唱到引吭高歌，悲壮中充满力量。
1: 小鱼妹妹，就把梳子送给你。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0: 于淑秀的扮演者赵玉蓉是当时影片中最小的演员，拍摄时只有17岁。赵玉蓉说，五月的鲜花改变了她的一生。
2: 从这个戏以后，我对我的人生观的形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回到了这个单位以后，我就马上就提出了入党的申请。
0: 1937年，冼星海曾在一次万人聚会上一字一句地教唱五月的鲜花，在场者无不热泪盈眶。如今这熟悉的旋律依然在我们身边回荡，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的

0: 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完成了电影《归心似箭》的拍摄工作。影片讲述了东北抗联某部连长魏德胜身负重伤后，在善良的农村妇女玉珍的帮助下重返抗日前线的故事。导演李俊觉得，最后男女主人公分别的画面表现力不够饱满，应该加上一首抒情的歌曲。他反复琢磨，想出了几句词：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随后李俊请作曲家李伟才谱曲，最终完成了歌曲《雁南飞》的创作。
1: 咱们还真的能见面吗？
2: 能见面，一定能。
1: 我等着你，打完了鬼子早点回来。
2: 咱都哭了。
1: 谁哭了？

0: 为了唱出这首歌传递的真挚情感，演唱者单秀荣拿着曲谱回家反复揣摩了好几天，并请他的丈夫做第一听众。丈夫启发单秀荣，假如我也要为了部队的工作到很远的地方去，你会是什么心情？ 于是单秀荣将自己带入女主人公，用以情代生的方式演唱了这首歌。在唱《燕南飞》的飞字时，尽力表现不忍分别却又强忍感情，目送心上人渐渐远去的矛盾心情。录音结束后，导演非常满意。
1: 当时我拿到这个曲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喜欢，它比较简单。后来我就根据我的理解，我就唱了我对
2: 燕南飞这首歌曲的理解。这个飞字其实就是代表一个心情。什么叫飞？情、心、意都跟着这一个字飞走，带着很多伤感，带着很多无奈，同时也很多的期盼，带着很多很复杂的情感，随着这一句走。
0: 电影《归心似箭》上映后，燕南飞的歌声随着玉珍和魏德胜的革命爱情故事传入千家万户，打动了无数观众。歌词虽寥寥数语，却传递出不尽的别离之情，也唱出了人们对光明和幸福深深的渴望。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二集。
1: 海伦小姐，海伦小姐，我是邹经理，想征求一下您对我们招待所饭菜的意见。
2: 哦，邹经理，你请进来吧。
3: 海伦小姐，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明天下午少帅要接见你，而且他答应您同他的谈话可以向外界公开发表。
2: 哦，天哪，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啊，太好了，我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3: 飞机，我话还没有讲完。上级指示您采访完少帅以后要接受我们的建议。
2: 你们的建议？
3: 对，您要立即返回北平。
2: 哦，好吧，我接受你们的建议。有采访这么大的事情，我已经不虚此行了。说真心话，我是不想这个时候离开的。
3: 还有，明天下午5:30，少帅会派车来，在招待所门口接您。6:00准时进行采访。我的任务就是从现在开始，一定保证您的安全。您就一直待在房间里等着。记住，听到外面传来“梆梆梆”一长两短的梆子声，说明一切正常。记住，是一长两短。如果是“梆梆梆梆”，就是有情况。不能外出。
2: 哦，这是什么声音？梆子声？
3: 您听，就现在这个声音。
2: 哦，
3: 这是西安有名的美食梆梆肉，梆子声就是它敲着梆子走街串巷售卖的一种方式。
2: 梆梆肉？哦，什么是梆梆肉？
3: 梆梆肉就是烟熏的猪下水，有猪大肠、猪嘴、头肉、猪肝、猪心、猪肚等等。
2: My God， 这些东西是美食吗？
3: 不仅是美食，还有药用价值。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呢，调到西安以后，很多兄弟吃惯了东北的粗粮，突然换了这边的吃食，好多人闹肚子，腰腿酸。后来有老中医说吃啥补啥，少帅就用伙房照着西安本地的法子做梆梆肉、葫芦头，没想到吃了没多久，兄弟们的身子就利索了。
2: 有这么神奇？
3: 有机会一定请您吃，明天见。
2: 哦，明天见。梆梆肉，猪下

0: 李正，
1: 欢迎海伦小姐。你好，我叫白露。
2: 你好，这里是西北剿匪的司令部，好威严啊！这位漂亮的女士，你的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1: 小姐，您今天的蓝色山羊皮贝雷帽很好看，这条红白蓝三色围巾非常适合您。
3: 小姐，您的口红很好看。
4: Thank you， 这是1935年法国限量版的，
1: 这种色系非常适合您。
4: 是吗？这是我先生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2: 哦，我想起来了，同志，你怎么和上次不一样了？
1: 那肯定不一样喽。我现在是东北军总部的联络参谋，负责协助少帅接待外国访客，兼做翻译。
2: 你刚才说你叫白露，啊，是教书先生。
1: 海伦小姐，我知道您为什么惊奇。前几天我被他们抓了，是少帅亲自带人把我和被抓的学生们解救出来的。
2: 哦，原来是这样。
1: 海伦小姐，您这边请。这边是西北剿匪司令部接待室，来，里边请。少帅，斯诺夫人到了。
5: 好，请进。白小姐，辛苦你安排。
2: 张将军，下午好。
5: 斯诺夫人好，我们呢是从未晤面的老熟人了。
2: 啊，是呀，今天终于有机会见到东北军的统帅张将军了。
5: 夫人去年参加129运动，现在啊又要冒险去苏区，想要完成自己的意愿，您的胆识值得钦佩。
2: 啊 ，Thank you， 非常感谢您能在目前的形势下接受我的采访。我的丈夫艾迪在陕北的见闻，让我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更加关注，吸引我来到了西安拜访张将军。
5: 埃德加斯诺先生深入赤区，他的报道令人深思。夫人，您亲临西安，勇气同样可嘉呀。请坐，白小姐，你也坐。
2: 张将军，正是因为我的丈夫的报道，世界开始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立场，这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困惑。现在日本的威胁一天比一天紧迫，可据我的了解，中央政府的主要力量似乎用在了别的地方。我迫切地想知道你个人如何看待攘外必先安内的这个政策，它真的能救中国吗？
5: 夫人问得好啊，问到了我心头最痛的地方。东北，我的家乡，3000万父老乡亲，那白山黑水，民国20年9月18日那天晚上，我在北平接到电报时手都在抖。沈阳城破了，长春丢了，整个东北就这么没了。作为一个军人，一个东北人，我张学良这5年每一天都是煎熬，都是耻辱。这耻辱刻骨铭心。
2: 失去家园的痛苦虽然我无法完全体会，但是将军，正是因为如此，外界更加不了解，为什么不能把全中国的力量像拳头一样攥起来，对准门外真正的敌人日本呢？为什么还要消耗巨大的财力兵力去打那些同样说要抗日的中国人？这难道不是在

0: 一寸山河一寸血啊，我们却在这里自己人打自己人，流的每一滴血都是中国人的血，这血本该留在收复东北驱除倭寇的战场上，留得其所。
1: 张将军，恕我冒昧，你的话充满了巨大的痛苦和一种强烈的情绪，这是否意味着你从根本上不认同现在的政策？东北军几十万将士，他们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东北军还要继续这样专注于大内战吗？
0: 未来，东北军的根儿深深扎在东北的黑土地里，我们的魂儿丢在了松花江畔，丢在了沈阳城头。几十万东北子弟兵，他们和我一样，做梦都想的是什么？是打回老家去，是跨过山海关，是把高耀旗踩在脚下，把鬼子赶出中国。这是刻在我们骨头里的使命。至于该怎么做，历史会证明。一个军人，一个血管里流着炎黄血脉的中国人，在民族危亡到了悬崖边上的时候，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忍耐是有底线的，眼睁睁看着国土沦丧，同胞受难，而把枪口对准自己人，这不是军人该做的事，这更不是救国之道。
1: 张将军，在当前的中国，一场新的强大的爱国运动正在发展，就像学生运动，他们在救国方面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例如要求民权和从事抗日运动的自由，各党各派团结对敌，停止内战，抑制抗日。听说前几天被关押的许多学生，由于你设法的帮助，最后才被释放了。许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们，认为你对这场爱国运动持同情的态度，你对此有何想法？
0: 只要这场运动是合理的、合法的，政府一定会允许。不过，政府有时也有他自己的难处。
1: 最近在成都、汉口、上海等地发生的多起事件，对中日关系已造成新的危机。你认为政府会拿出什么样的政策，是继续镇压抗日运动，还是反对日本的要求？
0: 很抱歉，斯诺夫人，我代表不了政府，我个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坚信中国实现真正的统一是可能的，那时我们就能成功的抗击侵略者，这一点我是深信无疑的。自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以来，内战危机不绝，但因全体国民实想团结对敌，各种内战均被公众舆论所制止，唯有抗击外敌，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
1: 那么你对南京政府和红军之间的内战如何看待？你是否认为中国真正的统一也包括停止这样的战争？据说东北军不愿这样打下去，而是想同红军合作，协力抗日。
0: 我和我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们绝对忠于政府，如果共产党能够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诚心诚意地同我们合作，抵抗共同的外敌，这个问题就像之前的两广事变一样，只要是为了抗日，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
1: 张将军，你前面谈到了东北军的灵魂，谈到了将士们抗日的渴望，谈到了忍耐的底线，那么你认为在当前这样危急的关头，中国内部不同的力量无论持何种政见，是否有可能，甚至说是否觉得有必要放下分歧，找到一个共同抗日的基础？

0: 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种情况有可能实现吗？
1: 这个时候南京来的专机，
2: 是南京的专机突然到的。
0: 南京现在这个时间点太不寻常了。
3: 就在我采访张学良的时候，蒋介石突然乘飞机来到西安，回援城要亲临剿共前线督战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瞬间撕裂了房间的宁静，它如同一只无形的巨手，扼住了对话的喉咙。

0: 斯诺夫人，非常抱歉，看来我们今天的谈话只能到此为止了。您提出的问题都非常尖锐，也直指要害，或许很快现实本身就会给出比任何语言都更清晰更震撼的答案。
1: 张将军，我理解，非常感谢你宝贵的时间和坦诚，我会密切关注西安，密切关注中国的局势发展，请你务必保重。
0: 夫人，请记住我今天的话，东北军上下从士官到士兵，没有一个人甘愿做亡国奴，我们胸膛里跳动的是救国的心，我们手里握着的枪只为收复失地，驱逐日寇而响，这血只为救国而流。
1: It's by 我们走吧，我感觉到历史正在加速转动。
2: 是的，海伦小姐，非常快速的转动。
0: 忍了五年，退了五年，再退就退到黄河里了。这盘棋不能再这么下了。突发情况，只好到此了。抱歉，我送您到门口。斯诺夫人，您的报道稿发出之前，能否让我核对一下？
1: 当然可以。谢谢，再见。
0: 再见。
2: 海伦小姐，海伦小姐。
1: Miss Barr， 这么快就回来了，少帅看了吗？
2: 海伦小姐，张少帅仔细地看了，没改动一个字，他同意您在国外独家发表。
1: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马上去西安东大街的邮电局把电信稿发到国外。
2: 海伦小姐，看您高兴的，昨天晚上通宵整理采访稿都顾不上吃饭，现在的任务是先吃饭。邹经理给您送的饭已经热了好几次了，您吃了饭，我和您一起去东大街邮电局。
1: 好，听白老师的安排。
2: 对了，海伦小姐，老刘正式通知我，从今天开始由我负责做您的助理兼翻译，老刘有另外的工作。
1: 哦，太好了，太好了，欢迎美丽的 Miss Bai 正式成为海伦斯诺的翻译。

0: 车夫，能不能再快一点？
1: 好嘞，两位坐好了啊。哎，请让一让，请让一让。
2: 车夫，注意安全。
0: 哦，我觉得今天的优点区很远很远。
2: 是您心里着急了。
1: 哎，到了到了，我把车啊给你们停到门口啊。
0: 啊，可以了，我们自己过去。
2: 车夫，给您钱。夫人，您慢一点。
3: 您好，请问您办理什么业务？
0: 你好，我想发一份电报，这是我的原稿。
3: 啊，您请稍等。
4: 经理，请过来一下。
5: 夫人，您这个电讯稿我们不能发，这是新闻检查标准，上面明确写着涉及军政要员言论、军事动态的稿件，需要中央宣传部审核的。您这稿件没审核，我们确实不能发。
0: 为什么不能发？哦，我是外国人，不守你们自己的约束。
5: 如果是中国人，文稿要予以没收，还要追究责任。
2: 海伦小姐，我们再另外想办法吧。
0: 另想办法？有什么好办法？
2: 北平有我们的人，可以通过外国通讯社发稿。西安这边特务盯得紧，再待下去太危险。
0: 哦，对呀对呀，
2: 我陪您一起去北平。
6: It was dearly my 我对张学良的采访非同凡响。张学良第一次以独特的方式，用个人的名义发表了声明，向蒋介石的政策公开宣战。两个半月之后，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进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进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演习的最高境界。

搞球，搞球，要等西塔。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今天的新闻新鲜说呢，我们来关注今年毕业季里的一位钢铁侠毕业生。
1: 在6月18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26届毕业典礼上，出现了令人动容的一幕。校长李建威教授轻轻地弯下腰，为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毕业生拨穗，颁发学位证书。
0: 轮椅上的少年叫周俊章，同学们都叫他钢铁侠。2岁的时候，俊章确诊了脊髓性肌萎缩症，经历了14次手术，体内植入了28颗钢钉。命运给了他最残酷的考验，但是他用了4年时间交出了一份震撼人心的答卷，连续3年专业第一，成功入选本校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直博本校。
1: 幸运的是啊，俊章的求学路上温暖从未缺席。学校专门安排了无障碍宿舍，父母在校陪读务工，辅导员走遍校园标记无障碍路线，老师同步线上课程，同学每天整理笔记，全程陪伴照料。
0: 一路被善意包裹前行，俊章也在始终传递着温暖。他组建公益团队，用自己的故事和专业知识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发声。
1: 在毕业典礼上，周俊章说，今天校长给我拨穗，我非常激动，感觉褪去了从前的青涩和胆怯，成为了一个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从被父母背进校门，到坐着轮椅直博本校，从书写速度只有常人的1/3，到连续3年专业第一，从2岁确诊时的绝望，到22岁毕业典礼上的从容微笑，周俊章用22年证明了一件事：命运可以束缚一个人的身体，但束缚不了一颗想要飞翔的心。
0: 一身钢钉，一身傲骨，永不妥协的心才是最强大的铠甲。22岁的钢铁侠周俊章即将在地大开启他的新征程，也祝愿所有即将扬帆起航的毕业生不惧前路风雨，勇敢向前。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取消向上取整，如何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满足短时停车需求？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新一代通信网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底座。
1: 我们还将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停车只是多待了1分钟，但是却要多付半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经让很多人很困扰。今年开始呢，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而且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
1: 停车收费新规怎样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服务于更多短时停车需求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张国亮、彭照的报道。
3: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
4: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好多停车场它是比如说你停了2小时，你多了几分钟，它可能就要按3小时计费了。
3: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即21.6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浜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5: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现在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3: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优化方案发布以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儿十分友好。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6: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暂时停放的一个地方，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3: 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此次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说，
7: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这还是很便宜了一些。
3: 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是2小时5元，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8: 以我们的二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3: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租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9: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

0: 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对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啊，进入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
4: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一块儿来解锁新一代通信网，看如何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
5: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进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清屏幕，轻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吊具便精准地抓取、落锁、起吊。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周嘉义说，
6: 自动化设备突破了单机远控的应用局限，多路高清视频与设备状态实时传回远控中心，推动操作人员从高空驾驶室转移至室内远控中心，作业环境和人力利用率同步提升。
5: 几台无人驾驶的智能运输车 IGV 无声从记者身边驶过，按照预定路线将集装箱运往堆场。周嘉义告诉中国之声，这些自动化作业背后靠的就是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的新一代通信网络。
6: 全港区及一到六号锚地已实现 5G 专网覆盖，其中自动化码头区域已完成 5GA 基站部署。相较传统通讯网络，全光组网通讯时延更低，数据传输更加稳定，可实现码头作业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
5: 连云港海域面积达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96公里，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记者站在船头打开移动终端，现场测试显示，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是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实验。在东连岛等海拔较高站点，通过部署前沿技术，将 2.6G 频段的覆盖距离从传统 5G 的14公里大幅延伸至40公里以上。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7: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网络规模、技术代际、应用落地均处于第一梯队，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在连云港移动的网络运维中心，大屏幕上港区及附近海域的船只轨迹被实时绘制成一张动态态势图，每一艘船的位置、航向、速度都清晰可见，甚至可以对三五小船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这正是 5GA 通感一体化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过去海事部门主要依赖雷达进行监管，不仅设备昂贵，而且难以精准识别小型船舶，现在通过将通信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同一个基站之中，成本降低了约 50%， 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
8: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凭借边缘算力的实时分析，哪里有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标出来。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岸线有没有破损，航道有没有碍航物，船舶有没有违规，一目了然。
5: 在新一代通讯网的支持下，深远海养殖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的途径也正在徐徐展开。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茫茫

0: 海面之上，深水网将星罗棋布，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1: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三文鱼养殖的精准投喂，专属环形水流系统让水体循环效率更突出，依托智能水压调节还原天然洋流，保证了三文鱼充足的活动空间，有效提升鱼肉品质，减少病害滋生。
0: 深远海环境复杂多变，传统模式下数据采集靠人工，设备操控靠经验，响应滞后严重，海上重氧协同不畅。如今依托 5G 高速率低时延优势，赣榆农发集团构建了一套感知、传输、分析、调控多功能监测管理系统，实现了深远海养殖、渔光互补重氧、海上新能源配套、生态养护等多业态的实时监测、动态调控和协同管理。面向未来，这张蓝色信息网还在不断延伸，新一代通信网正在成为连云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2: 如今全国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 行政村实现100%通宽带，95%以上通 5G， 信息通信网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生命线。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会如何演进，向新发展？继续来听报道。
0: 截至今年三月末，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步步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也明确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说，
3: 相比传统网络，新一代通信网实现五个关键升级。一是超低时延，降至1毫秒级，满足工业控制、远程手术等极致需求。二是超大带宽，3cc 下行达5GB 以上，上行达1GB 以上，支撑裸眼 3D、8K 直播等新业务。三是海量链接，无源物联网可实现1000万级标签接入，高度适配仓储物流等应用场景。四是算力直达，江苏移动搭建1毫秒入算网络，构建算力及服务的能力。五是通感一体，基站融合通信与雷达感知双重能力，为低空经济、智慧航道拓展应用新维度，全面赋能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0: 十五五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持续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深化宽带边疆、宽带林场等建设，不断提升网络覆盖水平和供给能力。二是促升级，加快 5GA 规模商用，有序开展万兆光网试点，推动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三是抓协同，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这些目标具体如何实现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解释说，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5: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 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0: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5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王志勤说，
5: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 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0: 在新一代通信网中，不仅是 5G、5GA 网络在加速前行，作为155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 6G 脚步也离我们的生活工作越来越近。中国科学院院士尤孝虎说，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级应用。
6: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由于 6G 呢，它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接下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那么具体包括了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9: 这5项要点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
2: 那么如何看待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的首轮四方会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今天下午稍早前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10: 可以说进展比较大，因为这次达成共识主要的进展就是解决了当前那个迫在眉睫的威胁或者危机。因为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第一呢，伊朗是再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伊朗那个威胁要退出现在的谈判。那么这次达成共识之后，把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给解决了。然后根据现在达成的这个共识，黎巴嫩的问题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制、专门的小组来讨论怎么解决黎巴嫩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应该是伊朗已经同意再次开放了，因为也同意设立一个小组来专门解决怎么开放海峡的问题。所以根据这个呢，就是过去几天因为黎巴嫩问题引起的危机可以说从机制上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成立了新的机制未来能不能解决是另外一回事。至少目前是双方同 同意把这个问题交到新机制里解决，然后关于核问题的谈判还要继续。本来是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就是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之后双方就应该谈论核问题，但是因为节外生枝生出来这个黎巴嫩战争的问题，所以把核问题推迟了。那么根据现在达成新的达成的共识，就是下次谈判就可以直接谈核问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啊，当您去超市货架上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种不同名称的所谓养生水啊，什么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等等等等。它们通常呢显示是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者是草本原料的预包装饮料，像玉米须茶、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都是属于这一类。
2: 打着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这些卖点，养生水确实卖得还不错。
1: 嗯，
2: 有人觉得说它们比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而且还能起到食疗滋补的作用，甚至可以替代白开水。那么养生水真的养生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
4: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 0.5 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3: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4: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3: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5: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1: 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啊。那么面对商超里种类繁多的饮品，消费者又该如何挑选？透过产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成分表，怎样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呢？继续来听报道。
3: 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

0: 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1: 如果喜欢这种水，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0: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提醒，
2: 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不仅仅是关于糖的这个量啊，也需要关注它的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这一类的。
0: 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薛庆新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链博会在北京启幕，首设人工智能专区，全球上千家展商怎样链向未来。
0: 小浪底再现巨浪排空，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有着怎样的科学调度？
1: 还将关注所谓职业本科无法考研的说法属实吗？真相如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一部手机的零件可能来自十几家企业，一辆汽车背后的供应链可能遍布全球。生活当中我们习以为常的拥有，背后是一条条看不见的链条协同配合，精密运转。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启。
1: 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聚焦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活力。这场链接世界的盛会有哪些看点？各个展馆正式开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链博会现场都有哪些发现。
3: 好的，本届链博会可以说是正式对外开展了。那我也是首先选择了6大链条中最受关注的数字科技链一探究竟。那今年呢，原本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一字之变呢，可以说是精准折射出了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加速跃迁的时代脉动。那今年啊，这里汇聚了200多家的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展，覆盖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那其中最核心的亮点啊，就是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它集合了英伟达、苹果、英特尔等一批国际科技巨头，可以说呢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了。其中呢，苹果公司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一次呢，它也是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最新成果。那这

0: 发展区呢，想必也是本届链博会整机机器人最集中的区域了。比如我在现场就看到，用于康养领域的这个养老服务型机器人，可以提醒老人按时的就餐和吃药，也可以陪伴老人们一起做健身操。那还有一些呢，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类的机器人。看得出呢，我机器人的这个应用场景啊，一直在不断的扩大。那除了开展之外，链博会现场还举办了十多场的会议活动，这个贸促智库交流活动现场就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等。此外呢，现场还有多场的城市推介活动和供需的对接会。主持人，
1: 刚才你提到了最新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在这个里面提出了哪些重要的结论吗？
0: 是的，根据这份最新发布的报告啊，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是趋稳向好的。目前呢，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那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基础设施的硬件保障作用在不断的夯实，能源基础设施的作用凸显。另外呢，虽然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挑战，但是报告认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没有改变。此外呢，部分经济体供应链的政策具有较为明显的这个内固的这个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全球供应链的开放与合作。报告还认为啊，前沿技术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此外呢，金融服务目前呢也是更具普惠性。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就表示，当前全球供应链继续朝着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具更富活力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那预防能力和恢复能力呢，是影响全球供应链韧性的一个关键。报告呢还首次拓展开发了美国、欧盟供应链的韧性指数，认为啊，当前美国、欧盟供应链韧性指数呈现美缓欧快的这样一个年度发展特征。此外啊，今年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钢铁、玉米还有海运等六条供应链图谱。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1: 好的，丁飞。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的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1: 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调水调沙又是如何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的报道。
4: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综合考虑水库排沙减淤和下游河道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生态，科学控制含沙量，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5: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形容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4: 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呢？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年均输沙量高达16亿吨，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
6: 大量的泥沙会在黄河下游淤积，形成一个地上悬河，非常容易的决口改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用调水调沙这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利用小浪底水库比较大的库容，我们通过一个调度手段，塑造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洪水过程。我们就冲刷下游的河道以及水库，把淤积的泥沙输送到大海去，减少下游河道和水库淤积。那么这个调水调沙呢，就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一个系统工程。
4: 此次调水调沙与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特点和部署呢？李鹏介绍， 根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调水调沙预案和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预演计算结果，本次调水调沙预计

0: 是历次的训前条约调查大流量下线，持续时间最长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水位更低的话，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1: 今年调水调沙期间，黄河水利委员会将迭代优化水库调度方案，加强原型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三条黄河协同联动。截至目前，调水调沙期间已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16.5亿立方米。特别是2020年以来，年均补水量不少于2亿立方米。有效促进了保护区湿地面积恢复和生物种类增加，生态与社会效益显著。
0: 这次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小浪底管理中心将依托这个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以及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等这些智能大坝的监测成果，加密做好这个枢纽安全监测、巡查巡视，同时精密做好这个闸门孔洞的组合运用，发挥好枢纽这个检淤的一个关键作用，为黄河中下游水源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2: 高考的成绩就要陆续公布了，同学们也会陆续开始志愿填报的准备工作。那最近呢，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的职业本科的专业代码无法考研流传了起来。那这个情况属实吗？真相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听专家的解答。
3: 近期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面对这样的说法，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谢永华回应，这样的说法并不属实。
4: 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的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的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3: 根据介绍，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属于同一层次、不同类型。职业本科的培养模式是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校企合作。职业本科培养出来的是高层次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是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谢永华介绍，
4: 那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经有一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了各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的学生达600多人。那么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很快啊，陆陆续续的呢，各个学校就要开始放假了。那家长们往往会带孩子出游避暑，那各地游乐园里的水滑梯、水上乐园以及一些有空调的室内运动场所就非常受欢迎。
2: 去年暑假，9岁的小小因为玩水滑梯被拖拽磕掉了门牙，9岁的琳琳从3米的攀爬墙顶部坠落，胸椎骨折。那这样的情况都该由谁来担责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2个案例的审理情况，法官也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经营场所提出了建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8: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 提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提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提到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7: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

0: 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枉委介绍。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踢到了，这可能是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踢到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1: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
2: 九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3: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 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法官提示，为
0: 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4: 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 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08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世界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二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需要，而是由于球员长途跋涉、体力不支导致的被动换人。体育的确无法独善其身，更具体的说，参加体育比赛、观看体育比赛都需要跨越国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到主办国的入境许可。可能是我的经验有限啊，过去我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世界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工作证件，就等同于获得了签证。但本届世界杯显然是个例外。您可能已经知道了，索马里裁判被拒绝入境，伊朗多名随队的技术官员和管理人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的事儿，这都是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案例。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儿再拓展，聊一聊为了看世界杯，所有普通人是如何入境的，您就会深刻地感到体育的保护膜在一个撕裂的世界正在失效。接近10年之前啊，美加墨宣布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当时提出的申办口号呢叫做 United as One， 如果用中文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三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今天我突然想到，整整10年之前，那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意为他破例。竞技体育就像某种超国家的存在，用一届届盛会编织出了一张无形的网，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得以在这张网中自由穿行。如今网脱线了，昨天的确定变成了今天的不确定。但我想，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心里也建立一个内与外的边界。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对外有好奇，而非恐惧。我就即将出发前方去报道美加墨世界杯了，我想亲眼去看一看，在足球的光辉下，不同国家的人们如何划定边界，如何打破边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离开瑞士返回伊朗。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了解到，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一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
0: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3: 另外，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22号的消息，自6月15号以来，伊朗已出口3600万桶原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据报道，日本正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同时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分别是坚毅之龙2026和英勇盾牌2026。

0: 2026。 那么这两场演习有何侧重，又有哪些内容值得警惕？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 报道称，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在演习中首次部署至宫古岛，而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演习，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军事观察员王明志进一步介绍了两场演习的相关情况。
2: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他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关岛。所以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
1: 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队所属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将借6月至9月日美联演之机临时部署至日本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尽管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低风系统演习结束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美军曾在去年9月美日举行联合演习时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后来由于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美军于去年11月撤离相关装备。那么今年美军为何再次将低风系统部署到日本？对此王明志分析，若美国借演习使低风实现常态化驻留，这将成为美国印太分布式精确打击火力部署的关键一步。
2: 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导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联演之名，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在9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它存在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
1: 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等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王明志认为，近年来日本不断配合美军完善第一岛链封锁布局，提升双方在第一岛链的跨域协同和前沿威慑能力，这将持续冲击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2: 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伪装。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0: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12年前的6月22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3部分构成的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条河已经流淌了2500多年，见过隋唐的龙舟帆影，载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至今仍是世界上建造时间较早、使用历史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它总长约3200千米，流经8个省级行政区，构成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5大水系的中国水利大动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曾这样评论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那么，曾经的大运河有着怎样一番繁华景象？这条河与《红楼梦》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在今天，它又迎来了怎样的机遇？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大运河。大运河绵延数千里，穿越千年，古人究竟是用怎样的智慧，才让这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这条运河又会给我们留下一段怎样的历史？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考古公开课节目，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留根教授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3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事实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立过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淄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过渠，然后到了群朝还有更加著名的啊，就是灵渠，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另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都江堰，李冰在这个四川闽江分流，都江堰、郑过渠和灵渠被称为这个群的3大杰出的水利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啊一直到秦代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到了这个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他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他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 长江和钱塘江，沟通了这个五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

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立阶段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啊，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修长城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想见，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它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确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修了磁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的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什么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事实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趋于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呢自己被这个被绞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际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大唐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这开凿的这个大运河，他从地理空间上奠定了中国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框架。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他所开挖的这个运河，从这个长安洛阳向北到株洲，就是到北京，那个向南通过扬州到杭州。你看这样一连的话，事实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啊最富裕的地方，那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啊，忽必烈啊任命郭守敬啊，著名的科学家，开凿京杭大运河，叫台湾曲折。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啊，从北京株洲这个地方斜着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直通，为元朝这个帝国啊90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这个大运河呢在元朝发挥的作用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元朝还是以海运为主。这个虽然这个沟通了这个大运河台湾曲折，但是在很多关键工程上面它没有解决问题。运河虽然沟通了，但是真正在漕运上发挥的功能事实上还是不行。那这个第三个阶段呢，除了元朝对大运河的开通之外呢，真正大运河的兴盛的时候呢，实质上是在明清时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讲到大运河往往就讲到京杭大运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果说隋唐大运河贯通了南北，奠定了格局，那么到了明清时期，这条运河步入了它的繁盛时期。那时大运河究竟有多繁盛？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员任德勇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南方的经济产品像草

梁、布匹、茶叶、丝绸、瓷器，包括建北京城的建材，都源源不断由大运河运往北京。历史上河面上布满了船只，桅杆

0: 船云集，是名副其实的大运河第一码头。当年修建北京城的木材、石料都是从南方顺着运河一路飘进北京的，那些珍贵木材还有修建宫殿的砖块都要先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京城各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在任志宏的解说中一起走进大运河第一码头。
1: 中国大运河既润泽了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也诞生了许多码头、村落和城镇。比如说北京东郊的张家湾码头就是因大运河而生的。在中国明清两代啊，它曾经是大运河上最繁忙的码头之一，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不仅如此，它还与北京城的修建有着莫大的联系。
2: 张家湾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东南部，这里的水面深阔平静，两岸土质坚硬，是一个天然良港。1279年，元朝的大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因为蝗虫灾害缺少粮食，一个叫张轩的人受朝廷派遣，自江南造平底船60只，运米46000担，从海盗至京师后，将粮船驶入这处平静的水湾，抛锚停航，卸粮装车。为了嘉奖张轩运粮的功劳，元世祖忽必烈赐封他为万户侯，并把他停航的地方命名为张家湾。此后南下北上的船只都选择到此地停泊登岸，张家湾逐渐成为大运河北端的终点码头。约10年后，郭守敬开凿通惠河，让南来的大运河船只可以直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码头。然而张家湾并未因此受到冷落，很多北上的船只仍然继续在张家湾停泊登岸。未几百年，元朝大乱，大运河的延伸工程通惠河因疏于治理以致淤塞，南来的大运河船只无法再驶进大都城，张家湾码头重新繁忙起来。1368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军沿大运河北上，在张家湾、通州一带大败元军，进而攻占元大都，大明朝登上了历史舞台。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张家湾的地理位置更为突出。此后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张家湾成为大运河最繁忙的码头之一，呈现出千帆汇聚、百货云集的繁华景象，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喧闹繁华的码头商业区。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运来的南方货物，从张家湾登岸后被运到京城各大市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皇都积盛图卷，可以让我们看到明代北京城商业繁荣、贸易发达的盛况。在当时的京城市面上，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佛山的铁锅和安徽的茶叶等南方商品应有尽有，而这些商品都是通过大运河飘来的。1406年，永乐皇帝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很多营建材料均要自南方通过大运河飘到北京，船顺着大运河一路飘来，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北京。为此明朝专门在张家湾修建了黄木厂，用来储存珍贵木材。因为人员的聚集，黄木厂逐渐发展成一个村落。当年管理黄木厂的官吏在黄木厂周围种植了很多槐树，如今6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古槐仍旧在风中摇摆。史料记载，营建

0: 京城的石料也是从南方运抵张家湾码头，存储在黄木场一带。黄木场村的村口就放置着几块巨石，它们可不是一般的巨石，而叫做竹叶纹石灰岩石，是当年修建北京城时千里迢迢从南方飘到北京的。
1: 这条流淌了2000多年的大运河，不光是货物的通道，更是文脉的纽带。有一部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学巨著，就跟这条河，也跟张家湾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那就是《红楼梦》。曹雪芹的一生被大运河串联了起来，他笔下的那些地名与故事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运河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南京度过的，后来曹家获罪，举家迁往北京，一条大运河恰好串起了他的一生，而北京通州张家湾便是他家族产业中当铺的所在地，也是他人生落脚的重要据点。文人笔下的运河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们眼中，运河又是另一番模样。河面上不光有南来北往的船影，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号子声，起锚有起锚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有摇橹号。在北京通州到天津的大运河上，这些号子曾伴着漕运船工的劳作一代代传下来，是枕水而居的运河人记忆里最响亮的声音。这些号子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是运河沿岸众多船工号子中的一种。2006年被列入首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承载着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集体记忆，也见证了历史上大运河水路畅通、商贸繁荣与文化交融的生动景象。人们喜欢把时间比喻成流水，因为它奔流向前，永不停歇。沿着水流的方向，大运河走过了2000多年。今天，这条运河又以怎样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呢？水利部已连续5年组织实施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如今，大运河水清岸绿，古韵新风，生机勃勃。从春秋时期的邗沟，到今天的大运河文化带，这条古老的水道走过2000多年，见证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日新月异。它始终在流动，始终在诉说生。

0: 生不息。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可以承载一个民族的记忆，也可以滋养一个人的童年。大运河承载着文明的脉络，而一条溪流也有它自己的涟漪，有它与众不同的意义，给人以生命的感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就是作家李汉荣的散文作品《老屋后面的溪流》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小时候，我家的老屋后面有一条绕村而过的溪流，溪流，溪流，你念念这个词儿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透明、清爽和凉意向你袭来？当时人还小，没有太多的感受，只觉得它好，好到怎样也说不清，就以为它只能这样好了。溪流很清澈，常有小鱼在里面游泳，溪边长着密密的水草，随水流起伏，如飘动的丝绸。下雨天，水涨了，有点浑，天一晴，溪流就更清了。下雨涨水时，给它里外洗了一个澡，溪流更干净更好看，也流得更轻快。小鸟眼尖，早早就认准了要做溪流的好朋友。它知道小溪流与它们做朋友是般配的，小喜欢小，不会欺负小，憨喜欢憨，不会愚弄憨，单纯喜欢单纯，不会伤害单纯，天真喜欢天真，不会糟蹋天真。小鸟们都爱上了溪流，燕子、画眉、黄鹂、鹦鹉、麻雀都在溪边饮水、唱歌、玩耍、梳洗羽毛。春天，溪边开满各种小野花，苜蓿花、水芹菜花、灯芯草花、野水仙花、野草梅花，就像母亲把她刚绣好的图案放在这里了。天热的时候，我们坐在溪边歇凉，朗读课文的时候，我就把双脚伸进水里，那种凉一直延伸到此时写的这段文字。夜晚我们睡在小屋里，听窗外溪流叮叮匆匆地自言自语着，心想天这么黑，溪流摸黑走路，它害怕吗？它孤独吗？好在有那么多水草和游鱼陪伴着，它的心情会好的。就这么想着溪流的心事，听着溪流的低语，渐渐地走进了梦乡。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丽达演唱的歌曲《大运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的智慧让瑞和建成给延续了很多年。贯通之后呢，它不仅仅在当时的话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话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后世。
1: 我每当唱到这句的时候，其实我脑海中会浮现一幅特别壮观的画面，能够想到当年我们的先人们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艰辛才有的这条大运。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55集，一场风波过后，大家又回到了排练场里等着，人比过去还来得多了些，都觉得排练场迟早是要发生点什么事的。有人调皮地说，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吧，就看什么时候爆发了。大家等啊等，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可还是风平浪静的。这中间皮亮倒是来过几次，他每次来也不进去，就在门口站一站。有那好事儿的，见他来了都要四处努努嘴，让大家注意观察动向。还有的干脆上前给皮亮递上一支烟，给他打着了火，问亮哥莫斯吧。皮亮也不说话，就那样吐着长长的烟圈，看他老婆宫丽丽还在没在台中间站。只要还在，他就又扭身走了。尤其让楚家河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易秦娥就有那么好的定力，无论皮亮什么时候来，他都心不慌神不乱地做着自己的事，练着自己的戏。有一次，风导正让易秦娥给宫丽丽示范卧云呢，皮亮就到了门口，有人还用嗓子干咳了一声。可易秦娥这个瓜货还是啥也不管不顾地继续朝下卧着。宫丽丽虽然不待见易秦娥，可当易秦娥给她示范动作时，她还是仔细看着里边的门道。示范完，宫丽丽继续留在台中间走戏，易秦娥退到一边观看，皮亮也就毫无表情地走开了。后来楚家河发现一个秘密，但见皮亮来，单团长也注定会一跛一跛地来到现场。他四处看一看，坐一坐，见没事了，才顺着排练场的边沿儿轻手轻脚地跛出去。原来团上是有安排的呀，难怪易秦娥这个碎货能这样安生的。宫丽丽站在台中间的排练坚持时间不长，风导又让易秦娥上鬼院了。风导开始是用了一点技巧，他还是先让易秦娥示范，示范着示范着就没再让易秦娥下去。当易秦娥通通地把鬼院杀生走完，另一位导演、作曲、场记以及在旁边看戏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风导就借机宣布说，时间不等人，这个离全团调演还有1个月03天，我们不能把时间再耗在培养演员上了。就这样，鬼院杀生由易秦娥先排， 其余的戏丽丽继续上。鬼院杀生丽丽下去也好好练着，若练得能达到排练要求，随时可以换上来，若达不到，等调演回来，我保证把你的戏全补排出来，你还是李慧娘 A 组不变啊！将来字幕上你还排在易秦娥的前边。还没等风导说完，龚丽丽就将茶杯一拿，扑的把水泼了一地，然后一脚踢开排练场的门，气呼呼地出去了。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风导说：“
3: 啊，来来来来，继续排戏啊！”
0: 虽然排练在继续进行，可大家的心里都在等待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楚家和昨晚睡得晚，今天一直是哈欠连天地坐着，这阵儿突然跟打了兴奋剂一样，眼睛睁得圆咕隆咚的，一直盯着排练场那两扇早被踢得无法合眼的烂门扇上。终于通的一脚，门扇被踢进来，又反弹了回去。在反弹回去的一刹那间，皮亮冲了进来。所有人把眼睛都盯向了易秦娥，周玉芝吓得紧紧抓住了楚家和的手。易秦娥还是那样无动于衷地走着她的李慧娘，嘴里正咿咿呀呀着：“我的陪郎啊！”楚家和想着皮亮是要动手打易秦娥的，谁知这个冲天炮端直走到了风导面前，他劈头盖脸地质问道：“疯子，你和单跛子是说话吗？还是放屁嘞？你都咋说的？啊？一个礼拜还磨完，咋可变了？你咋变脸比脱裤子还快了你？”皮亮正质问着，单养平就急急火火地推门进来了，他那两条腿自然是越发的颠簸的厉害了，有人在一旁还笑出声来。没等单团长跛到跟前，风导已经接上话了：“哎呀，皮亮啊，这事是我临时决定的，你看时间实在是不等人了，这个丽丽呢好些动作都达不到要求，我的意思还是让易秦娥先上啊，丽丽可以加紧练习，只要是达到了，她还是可以上全本戏的，若是达不到，我也保证了等咱们调演回来一点点给他补嘛，保证让丽丽有完整呈现游西湖的机会。你看演员想演戏是好事嘛，我们谁还不盼着团上多出几个李慧娘？”
3: 屁放完了没？
0: 单团长一下子把话顶了上去：“
3: 你说啥啊？风导都是给你当叔的人了，你咋还这没规矩的？他给我当叔啊？呸，他也配？”
0: 这时风导气得把剧本一甩，啪的站了起来，怒斥道：“
3: 皮亮，想撒野是吧？来，今天把你的手段都给我使出来，我看你有多大能耐，敢把单位的摊子都砸了。这是啥地方？这是艺术殿堂，不是街市上的卖场，谁吆喝声音大谁就有理了是吧？”
0: 风导突然提高了嗓门：“
3: 出去，出去，我们这是在排练。”
0: 皮亮才不吃这一套呢，他死盯着风导，嘴里直哼哼：“
4: 哟哟，还真猪鼻子插葱，僧装起大象书来了。哎，我今天就是要看一看这个烂烂的唱戏的艺术的殿堂咋把我给赶出去。”
0: 说着他一起跳，把肥囊囊的屁股端直坐在了风导的排练桌上。谁知这张桌子是红灯记里李铁梅家里的那张柴桌，本来就简陋，加上腿脚已经有残缺，场记临时用棍儿支着，怕不好看还用一块废布景遮挡着。皮亮是230多斤的体重，朝上一坐，桌子就变形垮塌了下去。随着一声闷响，皮亮在一堆崩开了的木板木棍中一屁股塌在了地上。 顿时一排练场的人都吓傻了。皮亮在地上挣扎了好一会儿，才被单团长拽起来。他恼羞成怒地一脚踢飞了滚到眼前的痰盂儿，这痰盂儿又刚好飞到易晴娥正卧盂儿的屁股上，有人当即发出了尖利的口哨声。就在这时，两扇烂门再次被踢开了，进来的是提着警棍的刘红兵。这下可有好戏看了，楚家河不免有些暗自高兴起来。周玉芝悄声说：哎呀，这家伙咋来了？他不是警察呀，咋还提着个警棍？楚家河说：哎呀，提着警棍进来才有意思嘞。他猛然扭头看了一下易晴娥，易晴娥平时遇事那么淡然的一张脸，竟然一下子也给煞白了。只见刘红兵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大家一愣，还真以为是把警察给招来了呢。单团长一见，急忙上前挡住了刘红兵，说：哎呀，你来凑啥热闹，快出去。
4: 我看他撒啥泼来了。
0: 刘红兵没被挡住，还在继续朝前走。单团长就从身后把刘红兵抱住了，直叫：
3: 哎呀，你出去，不允许任何人来排练场撒野，听见没有？哎呀，出去。
0: 大家没想到单团长还敢这样对警察说话。皮亮有些发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见来人端直朝他扑来，单跛子自是搂抱不住，眼看着那警棍就一下子要戳在自己要命的地方了。他一躲闪，警棍是戳到肚子上了，他被一股电流当下就击麻过去了。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直到团上保卫科人来，才把刘红兵弄了出去。就在刘红兵被弄出去的一刹那间，易晴娥也低头跑了出去。霎时间，排练场就炸了锅，都问这是咋回事，咋跟看香港武打片一样精彩。楚家河才说，那打警棍的是易晴娥的男朋友。这下子易晴娥有男朋友的事儿是真正在省秦腔团传遍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数百万南洋华侨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更有不少归侨青年为报效丧子，身赴国难，血洒疆场。

这是一份菲律宾华侨戴永美归国参加抗战前，菲律宾伊朗中华商会于1938年5月10日为其开具的证明。戴永美1915年出生于福建，从小家境殷实。1935年，他跟随父亲前往菲律宾继承家业。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激起了菲律宾爱国华侨抗日救国的民族情感。许多人投入到抵制日货运动和捐款捐物支援抗战的活动中。戴永美受此感染，先是积极参加抗日救亡会，后决定奔赴抗日最前线。他多方寻求归国之路，终于如愿拿到了归国的签证和菲律宾伊朗中华商会为其开具的证明。证明上清楚地介绍，菲律宾华侨青年戴永美志愿回国投入陕北公学受训，记得直接参加抗战工作，称赞戴永美志趣雄伟，书刊家上，并希望沿途各军警予以保护便利。1938年5月，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

志的安排下，戴永美等一批华侨青年辗转回到祖国，后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帮助下动身去往延安。他们在千沟万壑的道路上风餐露宿十余日，途中还经过了十多个检查站，这些检查站专门阻挠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强迫他们参加国民党军。冲破重重封锁抵达延安后，戴永美先后在陕北公学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戴永美就职于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参与陕甘宁边区的贸易相关工作，积极为延安军民筹备军用生活物资，为边区培养商贸人才，努力保障抗日将士的后勤供给。新中国成立后，戴永美发挥其优势，长期就职于原商业部。这份80多年前的证明，凝结着戴永美以及广大南洋侨胞巨大的爱国热情，彰显了中华儿女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强大凝聚力。那些和戴永美一样归国的菲律宾华侨，有的在抗日前线采访时被日寇的炮弹击中，有的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有的在被敌人关押时仍顽强坚持斗争。国家危难之际，舍家护国、舍生取义是他们的无悔选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一代代海外侨胞屡次在历史紧要关头，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无愧为炎黄子孙。

何地，喜好什么，样貌如何，所有这些我们都无从知晓。他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个名字和一只被鲜血浸染的公文包。在都江胜利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只深棕色皮质公文包，长26厘米，宽18.5厘米，包上依稀可辨的斑斑血迹，凝固着一个向着胜利勇敢前进的身影，虽干涸却依旧灼人。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最后决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发起强渡长江天堑的渡江战役。当时位于长江北岸的江浦、浦镇、浦口三地合称三浦，与南京城隔江相望，国民党致重兵把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奉命夺占三浦，拔掉国民党安插在长江北岸的最后一颗钉子，这注定是一场惨烈卓绝的攻坚战。第35军104师312团2营副营长张兴儒带突击连强攻浦镇西北面的大顶山，敌人占据地利，火力凶猛。张兴儒振臂高呼，带领战士们发起猛烈冲锋。突然一枚炮弹呼啸而来，张兴儒倒在了火光中。不远处正在指挥战斗的2营教导员龚继先立刻冲到张兴儒身边，满身是血的张兴儒取下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交到了龚继先手中，并用尽全身力气对他说，咱们营都写了保证书，都一定要到南京去，我就是死也要把我抬到南京去。最终张兴儒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但那只浸染了他鲜血的公文包跟随他的战友渡过长江进入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后的几十年，龚继先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这只带血的公文包。他只模糊记得张兴儒是山东泰安人，但是在泰安的民政部门却找不到有关张兴儒的任何资料。龚继先留下的回忆就是关于张兴儒烈士的全部资料。2009年，龚继先老人将公文包捐赠给渡江胜利纪念馆。千秋耸云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征程中，像张兴儒这样生平无从查考、照片没有留下一张的英雄数不胜数，有的战士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他们留下的可能只是行军时的无心一瞥，可能只是冲锋时的一个模糊背影，但他们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前仆后继、不畏牺牲的如磐初心，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

0: 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上次我们结束了关于商鞅思想的讨论，我们接下来看看法家中种树的申不害。申不害大约生于公元前385年，卒于公元前337年，郑国人，后来郑国被韩国所灭，他就成了韩国人。韩国国土面积小，国力弱，又处于秦、魏、楚几个大国之间，可以说是危机四伏。韩昭侯想改变这样的被动局面，任用申不害为相推行变法。申不害在辅政的15年间，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术之治，内修政教，外应诸侯，韩国的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使其他的诸侯国不敢侵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讲，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行明。《汉书·艺文志》注入申子有6篇，已经佚失，我们只能依据现存的申子的译文和其他典籍中关于申不害的事迹和思想的记述来了解申不害的思想。关于什么是术，《韩非子》中有一种解释，难三讲，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前御群臣者也。术是隐藏于君主心中，通过比较验证各方面的情况而暗中驾驭百姓，防范百官的方法。申不害在大体中讲到，君主为了防范敌寇和盗贼而高筑城墙，禁闭城门，但是导致君主失去生命和国家政权的原因并不是城墙被翻越，城门被破坏，而是君主的视听被臣下所蒙蔽，听不见真实的信息，看不见真实的情况。因此君主一定要防范大臣专权，要保持自己的洞察力而不被臣下蒙蔽。韩非在外楚说上中引申不害之言，读事者为明，读听者为聪，能独断者务可以为天下主。能够独立地看到真实的情况就是明，能够独立地听到真实的信息就是聪。独视独听就是针对臣下蔽君之明，塞君之听。能够在独视独听的基础上独立做出判断的人，可以成为天下之主。为了能够掌握人事物的真实情况，进而驾驭群臣，君主的藏和潜非常重要。申子大体讲，显示出有余，别人就会来掠夺；显示出不足，别人才会来帮助。刚强的东西容易折断，高耸的东西容易倾倒。申不害告诫君主，善为主者，以迂立于不盈，慑于不敢，藏于无事，寸端逆疏，视天下无为。做人做事要低调再低调，要显得愚笨不足不勇敢，掩藏起自己的意图和行迹，在天下人面前塑造出无所作为的形象，这样身边的人都会亲近他，远方的人也会归顺他。如果君主无所作为，国家能够实现有效的治理吗？君主应该做什么，臣下又应该做什么，申不害分得清清楚楚。君守其道也，官人知其事也，时言时当，百为百复者，人臣之事也，非君人之道也。 军社

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视其长，主处其大，臣处其细。所以说，君主的愚不是真的愚，君主的不盈不是真的不盈，君主的不敢不是真的不敢，君主的无事也不是真的无事，君主的无为更不是真的什么事都不做。君主有他应该执守的君道，臣下有他应该负责的事务。君主只掌握治国的根本和纲要，而不去做具体的事务，也不干涉臣下做事，这是君主的无为。臣下负责细枝末节，处理日常的具体事务，这是臣下的有为。这实际是一种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无为政治模式，是申不害对老子无为之治的发挥。君设其本，臣操其末，这样的权责分工可以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可以让臣下的能力完全为君主所用，又能够保证君主牢牢掌握自己的权力。大体中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如相。明智的君主就像人的身体一样，而臣下就像人的手，君主就像发声的号，臣下应之如回声。总之，君主掌握关键，臣下则完全听从君主的指挥去做事。君主可以决定臣下获得利益还是遭受祸害，臣下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就会窥视君主的一举一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说，人主者，利害之摇鼓也，射者众，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恶现，则下有因，则人主获矣。君主如果不知潜藏，而表现出自己真实的好恶，臣下就能够发现并加以利用，他们会投君主所好，避君主所恶，君主于是被迷惑而无法了解臣下的真实情况。在解说的部分，韩非子引用了申不害的言论，申不害认为君主显露出自己的明察，臣下就会防备他，君主显露出自己的糊涂，臣下就会迷惑他，君主暴露出自己的智慧，臣下就会花言巧语奉承他，君主暴露出自己的愚昧，臣下就会隐瞒真相蒙蔽他，君主显露出自己的无欲，臣下就会探查他，君主显露出自己的欲望，臣下就会利用他的欲望引诱他。因此，只有无为的方法才可以用来窥测臣下。这里所讲的无为，是要求君主隐匿起自身的真实情况、实际意图和情感倾向，让臣下琢磨不出来君主的所思所想，这样就无法施展他们防备、迷惑、蒙蔽、迎合或者利用君主的那些手段，这样就能保证君主在君臣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与申不害在大体中所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战国策韩策中有这样一则关于申不害的记载，魏国围困邯郸的时候，申不害刚刚和韩昭侯接触并得到信任，但他还不了解韩昭侯的真实想法，担心自己的进言不能符合君主的心意。韩昭侯问申不害，我该和谁联合才合适呢？申不害回答说，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请允许我深思熟虑之后再回答您。于是申不害悄悄对大臣赵卓和韩朝说，你们都是国家有名的辩才，作为臣子向君主进言时，不必考虑是否会被采纳，只要尽到忠心就好。这两个人呢，便分别向韩昭侯进言，申不害就在一旁观察韩王对二人意见的反应，以此判断韩王的好恶，从而使自己的想法得到韩王的认可。可见臣下会通过察言观色揣测并迎合上意，申不害对此是有亲身体会的。韩非说申不害教韩昭侯用术，所以我们还可以通过韩昭侯对术的使用，从侧面了解申不害之术。韩非在《内储说上》中讲了几个韩昭侯用术的故事。韩昭侯假装丢了一个指甲，非常焦急地寻找，进士割掉自己的指甲献给他，昭侯就知道了进士在欺骗他。韩昭侯派使者出去巡视，使者回来后，韩昭侯问他，你看到了什么？使者回答，没看到什么特别的。韩昭侯又追问，那看到

0: 官吏上报的情况却没有南门外的小黄牛。赵侯说还有遗漏，官吏再去细查，发现了南门外的小黄牛。经此一事，官吏都认为赵侯明察，再也不敢玩忽职守，为非作歹。在第一个故事中，韩昭侯假装丢了一个指甲，以此来判断侍从是否忠诚。在第二个故事中，韩昭侯派使者出去巡视，得到南门外看到小黄牛在道路左边吃禾苗的信息，以此来判断官吏是否认真履职。韩非称这种术为挟之而问，就是故意用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去问臣下，依靠挟之而问，官吏都认为君主拥有洞察一切的能力，就不敢玩忽职守，为非作歹。术为君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因为君主善于隐藏自身，臣下对于君主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而君主却对臣下的心思和行为无所不知，这样君主就能牢牢地把握权力，掌控臣下，而不会被臣下所蒙蔽和控制。
1: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

0: 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1: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一个就是抗氧化。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0: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海军潜艇学院，为您介绍学员互帮互学，教员精心育人的经历和故事。
14: 重点关注，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昨天安全返回母港。
13: 新闻聚焦，商务部宣布将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4: 环球军情，伊朗方面宣布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

0: 中国军事情报局和中国军事情报社联合发布的《中国军事情报》，汉达成协议文件在结束黎巴嫩冲突上取得重大进展。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解读近期全球军事航空领域最新动态。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 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 2026年22所军队院校 计划招收1.75万人。 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 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
1: 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我的军校故事，
2: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海军潜艇学院，为您介绍两位学员互帮互学的成长故事，和一位教员鼓励学员大胆创新的育人经历。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一飞、徐梦涵、袁百惠。我是海军潜艇学院大四学员王博淼。
3: 4年求学时光，我与身边同窗战友同训同练，携手共进，在朝夕磨砺间收获了沉甸甸的战友情。记者面前的大四学员王博淼自信开朗，意气风发。可是他回忆说，4年前自己刚入学那段时间，曾经一度迷茫，仿佛一下子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4: 比如说在大学4年除了学习这些基础学科以外，还需要提升哪些能力？毕业以后未来的岗位任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3: 大四学员丁子轩皮肤黝黑，作风干练，曾服役于海军陆战队某旅，有着丰富的基层部队经历和成熟的心态。4年前看着新战友陷入迷茫，
5: 他主动扛起了帮带责任，成为王博淼冰之初的陪伴者。我已经知道部队是什么样的了，聊聊在部队生活是怎样的，然后他们有个这个大体的概念，
4: 在他个人发展的过程中，他就可以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
3: 为学员一生奠基，为部队打赢尽责，是海军潜艇学院始终坚持的育人理念。 多年来，学院通过搭建军事教学与国际文化交流相融合的多元平台， 助力学员拔节成长。 2024年7月， 首届海军杯国际帆船邀请赛在中国大连举行，学院组织帆船俱乐部学员参赛，这不仅是展现中国军校学员青春风采的机会，更是开阔视野、锻炼综合能力的一个平台。
2: 但对王博淼来说，训练强度极高的备赛期恰逢压力山大的考试月，这让渴望参赛的他陷入了犹豫与纠结。起码有10几门课，然后压力很大，如果要参加这个帆船队的话，每天下午都要去训练，然后复习的时间就很少，在这个综合素质提升和最基础的这个学习面前，还是有所这个徘徊的。
3: 丁子轩看出了王博淼的心事，他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王博淼勇于迎接挑战。在丁子轩的鼓励下，王博淼卸下心理包袱，报名参赛。而丁子轩也作为学院帆船队的一员，备战巴西海军学院第79届国际帆船邀请赛。丁子轩说，那段时间两人一同开启了备考备赛双线攻坚模式，
5: 上午全力备考，下午出海训练，傍晚复盘总结，补齐短板。
2: 他说因为经常过来找我，复盘复盘聊一聊，那天练得怎么样啊，有什么需要调整的，然后我就跟他讲一讲，或者我又觉得他有什么就做得好的，或者哪些地方需要调整的，这样的话明天的训练成果就会更好。
3: 压力磨砺意志，拼搏成就未来。最终王博淼和队友在首届海军杯国际帆船邀请赛国际组取得佳绩。 丁子轩所在的帆船队也在巴西海军学院第79届国际帆船邀请赛中获得团体第3名。就这样，在军校校园里， 王伯淼与战友取长补短，共同成长，在并肩前行中结下深厚情谊。四年军校生涯，他个人荣立三等功一次，两次被评为四有优秀学员。他说，这一切得益于学院的全方位教育培养和战友的帮助与支持，让自己不仅练就了过硬本领，更积蓄了充足的能量。
1: 我四年大学时光的取得的成绩，得益于学院为学员一生奠基、为部队打赢尽责的育人理念，也离不开同学战友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即将奔赴战位，我将始终保持冲锋姿态，在强军征程中绽放自己的青春光彩。
2: 我是海军潜艇学院教员潘爽，深耕武器发射工程专业多年，带领学生参加军内外大项比赛，多次获奖。现在看到很多学生在潜艇部队发光发热，感到非常欣慰。
3: 在海军潜艇学院教学楼内，教员潘爽正在伏案修改学员的毕业论文。多年来，潘爽深耕武器装备发射工程专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奔赴祖国万里海疆。教学中，他坚持通过实践活动牵引课堂教学，努力提升学员独立思辨、勇于创新的能力。
2: 课堂上的知识其实是有限的，最重要的就是引导他们的兴趣。比如说一个比赛被牵引，这些知识呢怎么用到实际当中，遇到不利的条件怎么应变，怎么使用战术配合，在兴趣起来的情况下，他就会自己去想办法来解决这个事儿了。而且你有的时候会看到他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3: 习主席明确指出，军队院校必须把为战育人作为核心职能，立起为战育人鲜明导向，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培养更多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这些年，海军潜艇学院全体教员始终牢记统帅嘱托，将胜战牵引、学员为本、素质为要的教学理念深深镌刻在教书育人的各个方面。带教学员过程中，潘爽教员十分注重激发学员的内生动力。2023年，大一学员李春良和张家虚在观摩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时发现，其他组制作的跨域航行器出水表现不佳，他们主动找到潘爽教员，提出改变航行器桨叶结构来解决跨域飞行稳定性问题的想法。潘爽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后，当即鼓励他们大胆创新，并帮助他们拓展思路。
2: 最开始的时候可兴奋了，给我发视频，就是那个飞行器在水里边也能游，然后在路上也能飞。他们去现场去看，但是那天就不知道为啥就没飞起来。完了他们就琢磨这到底是啥原因吗？
3: 科技创新的道路注定充满荆棘。大四学员李春良回忆起当年和潘爽教员并肩奋战的时光，仍然心怀感恩。那一次，他和战友们研制的一种用于跨域航行器的桨叶结构成功获批实用新型专利。李春良动情地说，四年来，每当他们遇到理论瓶颈和技术难题时，潘爽教员总能及时出现，给予他们强大支持。
4: 就我们个人而言，就是敢想敢干，其实最大优势还是在教员，在学院。教员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给我们提供各种专业性支撑的这种理论知识，从他身上学到了为他人考虑的一种品质，学到了一种坚持不懈的一种品质。遇到问题怎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想着去逃避。
3: 以青春伴行青春，以星火点亮星火。再过十多天的时间，又一批大四学员就要毕业，奔赴不同的战位岗位。四年来，他们在学院根植潜艇、引领水下、指技融合、全员育人的办学理念下，逐渐成长为兼具军事素养与技术硬功、心中有光的水下新锐。面对即将毕业的大四学员，海军潜艇学院教员潘爽依依不舍，同时也免不了要叮嘱几句。
2: 未来作为一名潜艇指挥员，需要具备抗压的能力、应急出突能力、人员管理能力、协作领导力，需要积累起战略视野、体系观念、 横向的支撑起海军生长军官多领域

0: 多岗位的综合素质。
1: 军校超链接。
2: 海军潜艇学院是我国专门培养海军潜艇、防险救生和水下心智作战力量人才的军队重点建设院校。学院人才培养体系健全，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拥有一支以两名院士、五名专业技术少将为龙头的高水平教学科研师资队伍。今年海军潜艇学院将面向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海南12个省份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欢迎广大学子积极报考。
3: 本台消息，记者从海军有关部门了解到，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昨天安全返回母港。这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这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4: 本台消息，六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中俄两军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3: 本台消息，昨天商务部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昨天，财政部也发布通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现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上述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6月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巴加埃6月22号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

0: 务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
1: 总台记者崔如当地时间6月22号了解到，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经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0: 据以色列国防军6月21号发表的声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黎巴嫩南部与以军指挥官会面时称，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扎米尔称，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组织。他还称，以军一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有多名士兵和指挥官死亡。以色列媒体6月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在黎南部。
1: 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2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了一艘贩毒船，船上两人被打死。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的两名男性，没有美军人员伤亡。
0: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防空系统于当地时间6月21号晚至22号凌晨击退了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报道称，有58架无人机被俄防空系统摧毁。俄紧急情况部门人员已经赶往有关地区开展工作。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国际军演于6月22号启动，将持续到7月1号。日本将参加此次演习，演习将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动用日本境内的自卫队基地和美军基地，以及日本周边空域和海域。演习内容包括联合空中演习、联合反舰演习、空降演习、跑道修复演习以及联合医疗卫生演习等5种类型。除美国外，其他参演国暂时没有计划向日本部署军用飞机或舰艇。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段时间，全球军事航空领域接连出现两个重大事件，一个是美俄战略轰炸机同日失事，一个是欧洲六代机发展受挫，从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欧美大国空中装备发展的深层困境。接下来我们就请军事观察员王亚南就相关话题进行分析解读。王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6月15号，俄军一架图 22M3 战略轰炸机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在着陆阶段坠毁，机上4名机组人员全部成功弹射逃生。那同一天，美军一架承担雷达升级测试任务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在起飞后失控坠毁，机上8名人员全部遇难。我们注意到美俄战略轰炸机是同日失事，但是为什么机组的命运却是生死迥异呢？
3: 因为这两款飞机在设计上有很大的不同，像俄罗斯的图-22M3 这种轰炸机呢，每一个飞行员都是配备着弹射座椅，而且是在同一个方向弹射。而美国的轰炸机呢，正常来讲，机上呢就会有5个成员，其中有3名成员的弹射座椅是向上弹射的，而另外2个人向下弹射。
1: 哦，方向不同了。
3: 对对对，因为它为了避免这个弹射座椅互相干扰， 美国的 B-52 轰炸机在弹射的时候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就比如说你飞机高度不能太低，你一定要有非常充分的高度余量，而且姿态不能太差。这次弹射你会发现一点，他所有的人员并没有弹射。
1: 是没来得及还是？
3: 我个人理解他就没启动弹射、
1: 嗯、
3: 因为这次事故是八人丧生。
1: 您刚才说是五个人。
3: 对，你发现不同了、哦、是吧？超员了，也就是说五个驾驶座位但是上了八个人、
1: 嗯、
3: 因为这次飞机执行的是一次升级以后的测试任务，所以有三个测试工程师在场，而这三个人是没座位的，可以理解为搬个小马扎坐在那儿看着实验设备的结果。
1: 他们本身是不是对这款战略轰炸机非常的自信，也没有去想到这一点？
3: 对， B-52 按照常规来讲它是非常安全的，就是从动力储备上来讲，因为它有八台发动机，八个发动机不可能全坏了吧。
1: 嗯，
3: 如果你这飞机导致了这样一个恶果的话，很有可能控制系统失灵了，而机上还有三个不能弹射的人，所以我想飞行员是不是试图在最后一刻挽救飞机。
1: 而且我们注意到您刚才也提到了它是进行一个雷达升级测试任务，显而易见这个任务是失败的，那接下来会对于它的雷达升级啊，包括 B-52H 整体的它的升级改造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3: 美军在一些非对称的作战任务中 B-52 干嘛呢？当炸弹卡车，因为它能够满载着30来吨的炸弹，运量又大，量还足，你看有70多架呢。现在呢这些飞机很老了，因为这个飞机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投入使用的，你想服役到今天那是人都该退休了，但是这款飞机呢不仅美军不想让它退休，还准备让它服役到2050年，
1: 是继续给它升级改造。
3: 哎，对，百岁老飞机，那这次改造显然任务受阻，那美军意味着在短期内它 B-52 的出动能力显然就会受到很大的压缩。
1: 好的，刚才说的是美国方面，我们看俄罗斯方面，是俄军图 22M3 这款战略轰炸机，它是能够携带像匕首啊这种高超声速导弹的远程打击平台。不过近些年我们看到也是发生过一些坠机的事故，您认为这次坠毁事故您看会对俄罗斯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3: 俄罗斯在战略轰炸力量上它的规模其实比美国要小，这是由于常年的装备老化加上升级呢缓慢，而且俄罗斯近些年受到制裁，它新造的飞机少，像图22M 这样的轰炸机呢对于俄军来讲很重要，它可以高速飞行，携带一些重型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从现在的事故那个画面分析，这款飞机很有可能也是出在了控制系统上。俄罗斯目前的战略航空兵呢，它是有这么几种飞机构成的，俄罗斯有一种跟 B-52 是同量级的图95，也是很老的飞机，飞得不算太快，但是装备数量还比较多一些。另外一款就是你现在新闻里报的这次坠毁的图22系列，还有一种战略级的王牌轰炸机叫图160，这款飞机非常大，跟美军的 B-1B 是同样量级的，也是可变候柳翼的，就是翅膀可以活动的那种。
1: 是外界说的白天鹅。
3: 对对，白天鹅。从新闻媒体披露来看，一共也只交付了2-3架。所以我们可见俄罗斯的战略力量也很倚重这些大型的轰炸机，那每摔掉一架实际上都等于力量的一次萎缩。
1: 可以看出美国和俄罗斯似乎是同步陷入了这种战略轰炸机的青黄不接的困境。那么近期呢，在空中领域除了我们探讨的轰炸机出事之外，战斗机的发展也是遇到了挫折。那比如说欧洲6代机研发赛道就迎来了重大的变局，我们知道德国和法国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而欧洲另一项6代机研发项目，也就是英翼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也被曝将延期。所以欧洲的2大6代机项目目前都出现问题了。王老师，这有没有出乎您的意料呢？
3: 这个不算很意外。欧洲在历史上就是很多项目呢，开始的时候大家雄心勃勃地准备干一个大活，但是到最后呢，就是一拍两散，或者一拍多方都散了。他们合作的基础就不是很牢固，有技术的可能觉得我要单独搞这样一个项目很费钱，那么能不能拉一些有钱的人来入伙，出钱的人可能希望我也能分到一些技术的资源，但是有核心技术的人肯定是不愿意分给人家的，对吧？
1: 他们并不想共享。
3: 对，因为共享，尤其国防核心技术的共享，它对于国家的互信是一种最底层的考验。那你得是多强大的互信才能够说我们家里有什么宝贝咱们拿出来共享。历史上我印象里欧洲最成功的一次合作就是空中客车公司，因为欧洲的民机产业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的防线，如果不联合就势必被来自美国的压力给彻底摧垮。现在的局面不一样，不是说没有六代机就过不下去了，
1: 没到生死存亡的时候，
3: 对，没到这个地步。而且这里面矛盾点很多，除了资源和技术的不平衡，还有一个需求的不平衡。有的国家希望，哦，我本土防空能保护我的领空和周边就行了，有的国家有航母，我希望这个装备要有一个海军版，还要有一个陆军版。
1: 另外呢，还有消息说，在六代机研发赛道遇阻之后呢，欧洲可能会在无人作战飞机领域展开合作。那比如说在近日举行的柏林国际航空展上，您刚才提到的空客公司就展示了他们的无人机系统的产品线，引发外界的关注。所以您认为无人机会成为欧洲六代机研发受阻后的所谓救命稻草吗？
3: 无人机虽然它比直接打造六代机呢，可能难度要小，它有些难度是降低了的，比如说发动机的难度降低了，结构材料也不用那么强悍了。但是无人机对某些系统的要求是升级的，比如说自动控制，人工智能。那我们现在知道，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最强悍的国家其实仍然是美国。未来的无人机一定是具备相当好的人工智能水平。如果这款无人机在人工智能领域受阻，是不是美国的科技企业又会乘虚而入？
1: 继续再依赖美国了。
3: 对，那如果一旦到这样的话，欧洲的独立自主的这个想法可能又会破灭。欧洲能够走出来一条比较艰难的通路，那还会面临到下一个难题，就是你这款无人机你要搭配有人机作战吧。那么欧洲现有的有人机是急需更新换代的，如果你换自己的 OK， 但是欧洲现在有些国家用的是美国的 F-35 啊。那如果你的无人机要跟美国的 F-35 去协同的话，是不是双方要开放软件的底层代码？那美国会开放吗？你这款无人机未来的使用前景是不是就被锁死了？所以欧洲我觉得目前来讲应该说坎儿还挺多的。
1: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15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

0: 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1: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2: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 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3: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2: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4: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5: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2: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6: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7: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2: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 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

0: 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0: 东侯贵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六月三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

0: 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1: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0: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2: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3: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5: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4: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6: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4: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7: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8: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 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8: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3: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3: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1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十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美在瑞士的首轮谈判达成协议，后续还面临哪些挑战？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提前出线。法国对阵伊拉克，挪威迎战塞内加尔，奏响怎样的冰与火之歌？
0: 特别策划热土热恋，今天关注第四届恋博会首设人工智能专区，数字恋变身数智恋，藏着哪些未来彩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如何给纵横交错的城市地下管网强筋健骨。
0: 锋线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40多天的训练给航母编队带来了哪些考验，具有怎样的实战价值？
1: 国际新闻眼，英国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首相斯塔默

0: 默辞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着怎样的动荡？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利巴夫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一个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天期限内更快速地解决出现的问题。卡利巴夫表示，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突发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消息人士称，伊美在瑞士持续约18小时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更多伊美谈判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民航组织22号发布声明称，将在7月4号到9号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期间，对国内部分机场实施航班管制。再了解其他方面，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22号到26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会议议程。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美国海岸警卫队22号称，该机构一架直升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东南部希特卡附近坠毁。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说，希特卡消防救援人员于11点左右抵达现场，并将机上4名人员全部送往医疗机构，暂无人员遇难的相关通报，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警方22号说，该市一社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警员和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在稍早前结束的小组赛这一组第二轮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2连胜，并提前小组出线。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国金花郑钦文、王新瑜22号在 WTA 500巴特洪堡站首轮比赛中战胜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16强。下一轮郑钦文将迎战丹麦选手陶森，王新瑜将对阵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4: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之后，已启程回国。伊朗和美国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了技术性会谈。
1: 此次伊美谈判呈现出了哪些特征？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多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7: 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0: 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巴加埃还称，伊朗与美国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
1: 也就是说，伊美首轮会谈主要是集中在建立机制，而焦点问题尚未触碰。那怎么来看待本次谈判的成果？后续还将会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8: 应该看到美伊谈判的这个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存在挑战的这一面。那么积极的一面就是目前双方的后续谈判已经启动，那么美伊双方的意愿都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都是派出了相当高级别的代表团到瑞士去谈判，美国是副总统，那么伊朗是他的议长和外长，那么斡旋方也派出了他们的非常高级别的代表，这个显示了有关各方对未来达成协议甚至也是一种更大层面的这种缓和或者改善关系的这种严肃性，也为后续的谈判注入了更强的动力。那么挑战的一面，我觉得是在于关于下阶段谈判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伊朗核问题，在这次谈判中我们还没有看出有实质性的进展，似乎未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没有特别清晰的眉目。那么这也是公认的，就是说下阶段谈判比较难的一部分。同时在比如说伊朗的石油出口获得豁免，包括海峡的安全通行方面，我觉得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就是未来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反复的情况。综合起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对美伊后续的谈判还是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
9: 你来的呀，

0: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 45度的气球，辽宁队快速反击的机会，远端球停的不错，调整打门，还有机会，调整过掉门将之后再打，再打门，球进了。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锁定胜局。这次快速反击，阿根廷队的运气也不错。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进行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这一组的一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提前小组出线。
2: 而北京时间今晨5点开始的 I 组，其余两支球队，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由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城天降大雨，球场的看台的大屏幕上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并要求现场观众离场躲避。那下半场比赛推迟开赛，目前法国队以1-0的比分领先。最新赛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管月琪，极端天气中断了法国对阵伊拉克的这场比赛，那对双方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3: 好的，允琪，法国队这场比赛是北京时间5点正常开球，正常情况下7点左右比赛会结束，但因为天气原因，这场比赛的下半场推迟进行，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法国队目前的情况。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派出的首发阵容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前场的攻击手都是世界足坛的顶尖好手，姆巴佩、奥利塞、巴尔科拉、登贝莱，这套阵容的攻击火力非常强大。上半场第14分钟，姆巴佩左脚抽出世界波破门，法国队1-0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世界杯上打入的又一粒进球。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场的雨势越来越大，对比赛开始造成了一定影响。就这样，法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对阵伊拉克的比赛中是1-0领先进出场休息，但是下半场什么时候开始还是未知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是费城体育场，但由于上半场比赛天降大雨啊，球场的看台大屏幕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要求观众离场躲避。如果你看过去年夏天在美国举行的世俱杯比赛，这一幕一定不会让你感到陌生。当时就有多场比赛因为雷暴天气的警报而被中断。而随后呢，我注意到多家欧洲媒体发布消息，法国和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点之前不会恢复。随后国际足联也发布公告确认了这一消息。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足球场上球员在雨中作战的情况很多，为什么世界杯比赛会暂停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雷电安全指南规定，球场10英里范围内如果出现了闪电的情况，将触发比赛强制暂停30分钟，期间球员必须离开球场，球迷从开放看台撤离到室内进行躲避。而且规定指出，如果30分钟内没有再次出现闪电，比赛可以重启，但如果有任何新的闪电情况，计时器将重置为另一个半小时，如果延误超过1小时，赛事官员有可能会重新考虑安排比赛。针对极端天气导致比赛暂停的情况，法国主教练德尚也表示了无奈。德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只能让大家先恢复一下，其实提前考虑这些天气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之前确实出现过警报后来解除，现在又再次出现，现在我们只能被动等待，看看需要等待多久，以及是否还会出现再次闪电的情况。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足够的时间重新进入状态，基本上需要重新再做一次热身。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做一个观赛提醒，去年夏天在美国举办的世俱杯期间，有多场比赛因为天气情况受到干扰。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切尔西对本菲卡的8分之1决赛就曾经因为雷暴中断2小时，整场比赛一共耗时了将近5个小时。就在咱们连线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有一位现场的记者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刚刚费城又发生了新一轮的雷击，这场比赛下半场开球的时间会再度推迟，下半场不会在北京时间7:30前恢复。我也注意到啊，刚刚现场的广播又在播送通知，由于现场的雨势增大，而且雷击的情况出现，希望球迷再次前往室内避雨。引起
2: 那也来为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阿根廷对阵奥地利的那场比赛，双方的表现怎么样呢？
3: 好的，阿根廷队是以2-0战胜了奥地利队，取得了2连胜，提前小组出线。开场第6分钟，劳塔罗·马丁内斯在禁区内带球被防守队员放倒，主裁判观看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一个提示回放之后啊，判罚了点球，但是梅西的点球没有能够打进。随后阿根廷攻势不减，第19分钟、第32分钟连续在禁区内获得射门良机。

0: 击，但一次被奥地利门将施拉格尔神勇突出，另一次被后卫阿拉巴封堵。第38分钟，梅蒂娜左路送出低平球传中，梅西后点推射进球。此后比赛波澜不惊，奥地利队一直没有能够创造出像样的得分机会，阿根廷队也有意控制比赛节奏。直到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打出快速反击，再次进球，阿根廷队最终将比分改写成2-0，锁定胜局晋级。
1: 好的，管乐奇。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接下来的比赛，稍后将在8点进行的爱组的第二轮，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也是今天的重头戏。本场比赛对双方的出线前进都至关重要，而挪威首轮取胜之后呢，手握3分，本场获胜就可以提前锁定淘汰赛的席位，而首战告负的塞内加尔如果再次告负，则基本是宣告出局了。因此两队对于胜利的渴望是无需多言。
1: 另外，今天中午11点，这组第二轮约旦将对阵阿尔及利亚，胜者将保留一丝的出线希望，而败者则基本告别本届世界杯。更多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伊朗国家足球队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是以0-0逼平了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
1: 而在战平比利时拿到宝贵一分的同时，伊朗队的体能却不只是消耗在赛场上，而更加的消耗在赛前24小时才得以入境的奔波上。当世界杯万众一心的申办口号撞上了美国的签证高墙，在这届世界杯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竞技体育曾经为人类编织的那张无国界之网，在这个撕裂的世界里开始脱线了。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二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需要，而是由于球员长途跋涉、体力不支导致的被动换人。参加体育比赛、观看体育比赛都需要跨越国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到主办国的入境许可。可能是我的经验有限啊，过去我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世界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工作证件，就等同于获得了签证。但本届世界杯，您可能已经知道了，索巴里裁判被拒绝入境，伊朗多名随队的技术官员和管理人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的事儿，这都是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案例。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儿再拓展，聊一聊为了看世界杯，所有普通人是如何入境的，您就会深刻地感到，体育的保护膜在一个撕裂的世界正在失效。接近10年之前啊，美加墨宣布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当时提出的申办口号呢叫做 United as One， 如果用中文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3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原来体育赋予人类的无国界，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特权。整整10年之前，那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意为他破例。竞技体育就像某种超国家的存在，用一届届盛会编织出了一张无形的

0: 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得以在这张网中自由穿行。如今网脱线了，昨天的确定变成了今天的不确定。但我想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心里也建立一个内与外的边界。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对外有好奇而非恐惧。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起在北京拉开帷幕，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
5: 中国之声从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热土热链，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那接下来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脚步，一起到这个专区去看看。
6: 正值风口的人工智能在本届链博会展馆内最为抢眼，英伟达、苹果、英特尔等国际科技巨头同台竞技，堪称一场 AI 领域的华山论剑。苹果公司已是第四次参展，这次联合三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的最新成果。在高通展台，一个具身机器人抬脚射门，动作干净利落，高通中国市场部技术市场总监李永刚道出了其中关键。射门背后后是一条从感知到决策、从算力到执行的完整链条。
7: 他要完成的任务不仅仅是奔跑的，那他就要通过视觉模型来判断这个球的位置。那如果他要完成一个射门的时候，他要知道这个门框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形状是什么样的，多远的距离，用什么样的距离和角度去完成这个动作。所以他要完成的一个是相对比较精细的动作。
6: 英特尔今年联合多家国内科技头部企业正式发布了 AI 家庭大脑解决方案，把智能体 PC 的能力延伸至了家庭场景。多家国内主流厂商到场，这种由算力巨头牵头、上下游抱团的生态协作正在打破品牌间的壁垒。英特尔展台技术人员为我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8: 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我晚点回家，他就会去读取你的日历信息，一看比如说你5:30结束这件事，他会推算你回来的时间，提前把家里的空调打开，让你进门的那一刻就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居家体验。另外我们想带来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大脑是认得你的。家里现在比如很热，假设你养宠物，你也不在家，没有人会去跟空调说你把它降低一点，但是我们认为说将来它可以基于室温，你接入了室温传感器，识别到现在没有人在家，并且家里有宠物，它会基于现在的复杂环境去做判断，然后去做降温。
6: 在本届链博会的人工智能专区，我明显感觉到人工智能产品正在告别千人一面，走向一人千面，变得更有温度，用起来也更体贴了。比如我体验的一款新款 AI 翻译机，它的外形酷似折叠手机，展开后可立在桌面，一面供使用者查看，一面则面向交谈对象，语音输入后另一面可实时生成对方语言的译文，双向同步显示。这看似只是形态上的小改变，用起来却更加顺手了，双方各看各的屏，交流变得从容了。科大讯飞 AI 翻译机北京零售负责人孙宽说，产品可用于展会、多人会议等跨语言交流场景，非常便捷。
9: 它现在一共是支持85种语言，然后如果算上各个地方的口音方言的话，一共是有202种。然后像如果我们日常我们几个人需要开会，你就可以用到这个会议会谈的这个功能，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中间，点击开始的话，它就可以自动识别我们说的话，然后开始翻译内容。速度、精准度，它的词库量都是照比之前有升级的。
4: 本届链博会昨天发布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 3D 打印、氢能等六条供应链图谱。那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都呈现了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在人工智能供应链上，数据、算力、算法、大模型与开发平台构成上游的技术基座，中游则承载大模型产品与中间件，扮演着连接器的角色。下游广泛渗透至行业应用与终端场景，面向机构、客户与个人消费者。根据本届链博会最新发布的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当前人工智能供应链上中下游紧密相连，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
10: 人工智能链主要特点有三个，第一是上中下游依存度高，协同性强，任何一个环节的突破都可能在全链条产生协同效应。第二是上游资源集聚，一方面技术壁垒高，高性能芯片、储存设备等硬件设施的研发门槛高，他们是由少数的头部企业垄断；在另一方面，数据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分布极度不均；三是下游应用场景广泛，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6: 聚焦上游，数据如同大模型的原生土壤与训练食粮，它的质量与规模直接决定了模型能力的上限，算力则扮演着动力引擎的角色，决定了模型推理与训练的速度与深度。赵立进表示，目前中美两国算力竞争力居第一梯队。
10: 全球各地区呢，现在都在加快算力部署，其中亚太地区是全球算力增长的重要引擎，算力效能的释放依赖高性能的计算芯片、先进分装工艺与储存技术的协同配合，这一领域的技术创新难度很大，技术壁垒很高。目前各类核心组件及关键技术主要由少数跨国巨头在垄断。
6: 从中游看，大模型正以井喷之势席卷全球。截至2025年6月，全球共发布人工智能大模型产品3755个，其中中国贡献了1509个，占比40.2%，居全球第一。上游筑基，中游爆发，最终都要在下游释放价值。报告预测，到2029年，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市场规模将跃升至12619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1.9%。赵立进表示，
10: 人工智能终端应用已构建起智能穿戴、智能办公、智能陪伴、智能教育及综合类终端五大场景体系。2025年，全球约1/6的人口已被纳入了人工智能用户范畴。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开放合作和安全高效始终会是重要的议题。随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深入，技术发展与风险防范会实现更好的平衡。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穿行在城市的街巷，脚下纵横交错的管线默默输送着燃气、自来水，那排走生活污水与路面积水，而这些藏于地下的城市血管是支撑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如今城市地下管网被正式纳入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以及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
4: 是的，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力求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那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网徐徐铺开，管网老化破损，还有燃气泄漏、城市内涝、污水渗漏等一系列常见难题是如何借助这张网逐一破解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1: 6月3号深夜23:53，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星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 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1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70%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雨污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11: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1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震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13: 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11: 以前由于建设标准偏低，管网长期高负荷运转及老化腐蚀等各种原因，一下雨就道路积水，一到夏季污水溢流等，一度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而想要排查问题，不仅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还苦于没有线索和抓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正因如此，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不但让这些线索反馈在湖北各县市级自己的平台上，方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排查处置，还能够直达省级平台，让问题督办过程一目了然。
14: 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组织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5: 供水滋养日常起居，燃气点起人间烟火，排水守护城市清爽，一根根管线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共同构成了地下管网这一国家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功能各异的地下城市管网如何从各自为战变为一网统管？15、17的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又将怎样补齐短板，强筋健骨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16.37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7.61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15、15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1.5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障体系。这其中就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思路。
14: 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很多地方都是一条路上，供水的修完，排水的修，过一阵子燃气出问题了又要修，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的监测，然后动态预警，精准的溯源，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比如因地制宜，在城市主干管道建设中综合管廊，把各家的管网都放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1: 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

0: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这显示出15/5时期我国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重要方向。
1: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0: 而面对这样的建设改造目标，加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隐藏着的底数不清、带病运行、马路拉链等问题，这项工作该如何推进？袁宏勇认为，应在重点着眼高风险区域，加快补齐短板的同时，实施更新改造和智能化升级。
1: 要因地制宜制定改造方案，优先整治高风险路段，推广非开挖施工技术，减少扰民，降低成本。同时加快构建具身智能管道建设，设备施工组网数据安全国家标准规范，形成可落地可适用的技术产品体系，破除数据孤岛，实现管网安全、地下空间、地质信号、近地表态势一体化监测研判。
0: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五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0000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1: 15/5期间，全国规划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那么本身呢，它就可以拉动这个有效投资，带动上下游的产业和就业，成为稳定增长的抓手。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呢，催生智能传感、在线监测等新技术、新产业，以科技创新激活基础设施发展新动能。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六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远海训练是海军锤炼实战能力的关键途径，能够让舰艇编队适应远洋复杂海况和陌生战场环境，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联合作战水平，是维护我国海洋主权与海上通道安全的现实需要，也为建设现代化深蓝海军筑牢坚实基础。
5: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4: 如此高强度、高密度的实战化训练有哪些突出特点？辽宁舰编队又经受了怎样的考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的报道。
6: 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军事专家李亚强告诉中国之声，这次辽宁舰编队训练首先突出的特点就是实战化程度高。
7: 夺取综合制海权本身就是航母的基本的任务，所以呢，建立这样的一个警戒区域，形成一个全面的对海空监测网，这对于整个未来作战是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暗海协同、暗海 指挥关系，一个是跟我们自己的岸基的这个指挥系统，包括侦察系统，包括警戒系统，包括通信系统，包括整个战场态势的感知系统，通过数据链可以建立一个陆海一体的一个作战完整的一个体系。所以呢，它整个这个编队的科目设置都是按照未来作战的设想来设定作战科目。
6: 其次，这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

0: 就大有不同了。越复杂越多样的兵力行动，对于提高整个我们的作战水平，形成全面的综合的作战能力是至关重要。
1: 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联合训练，是这次远海训练的另一突出特点。
0: 如果说对空的任务很重的话，我航母可以带着固定翼舰载战斗机，以确保夺取制海权和确保对海面的打击。但是原来舰载直升机所担负的任务交给谁？就可以交给两栖攻击舰，这样在远离陆岸海域，他们之间照样可以形成一个很密切的一种协同关系，对整个敌方潜艇的警戒打击任务全部由两栖攻击舰来承担，把航母完全解放出来，让它承担全部的夺取制空权和对岸打击这样的任务。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更强的这种打击能力。
1: 军事专家张军社表示，运油20的现身大幅提升了战斗机作战半径和留空时间。
2: 在它加油半径那么大约1000公里距离上，可以对这个航母舰载战斗机进行加油，那么使这个歼15战斗机的它的作战半径有很大的扩大，这样就是航母舰载机航母编队它海上防御作战的这种纵深会进一步增加，那也可以说在远海攻防作战的这种范围更大。
1: 这次远海训练超过40天，张军社认为时间长也是本次训练的突出特点。
2: 40多天应该是在航母辽宁舰这个历次这个远海训练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第二个呢，它的演习科目也是实战化程度比较高。第三个呢，在这个训练期间呢，受到日本这个舰机的这个急进骚扰，在这情况下我们处置就比较专业妥当。
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军事专家滕建群表示，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也是实战训练的科目之一。
3: 其实是航母的一个规定性动作，就是不断的变换编队航行，或者是呢空中作战兵力的这个队形。因为航母本身来看的话，它主要是依靠航母舰载机呢对于相关目标进行突击，这应该说呢是航编队的最主要任务。同时呢，我们看到配备了驱逐舰护卫舰，而这些驱护舰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为航母提供防空、反潜，以及反水面舰艇的作战任务。所以不断的变换呢，这也是我们这个派出航母编队到远洋区域进行这个航行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在完成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后，辽宁舰编队昨天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这里的安全都代表着什么呢？李亚强，
0: 陌生海域，包括在有一定的外舰干扰情况下，还有大量复杂的这样战术动作情况下，航母放飞的这个飞机，人在刀尖上跳舞，危险性是很大的，会面临一些比较多的困难和意想不到的问题。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我们的编队呢都做了很科学、合理、很正确的处置。
1: 滕建群认为，
3: 这次我们的航母编队能够走得出去，而且走得很远，那么同时呢又能顺利的返回母港，这体现出呢我们航母编队、我们航母技术呢已经完全可以呢遂行国家赋予的各项作战任务和非战斗机的行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当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6: 斯塔默说，他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辞职的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他表示，如果选举出现竞争，将确保工党在英国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新的党首。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

0: 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四年里的第五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1: 两年不到的时间，斯塔默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那英国又为什么总是在等待下一位首相呢？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斯塔默的危机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数月压力积累后的集中爆发。今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斯塔默面临多重压力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未能解决英国面临的政经难题。
3: 从根本上来讲，斯塔默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默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默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2: 自五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那么伯纳姆究竟是谁？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4: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这个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啊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啊有这个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也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5: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将迎来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最新的民调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而斯塔默担任首相期间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推动重置英欧关系。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4: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2: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4: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规模化创新展开深度探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杭州市、成都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马上要进入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阶段。中国之声将继续发布权威信息和服务指南。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通报近期防汛形势和重点工作举措，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2号，市委书记袁泉赴临空经济区督导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抓实抓细农业农村现代化、重点项目建设、企业生产经营等重点工作，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来到临江镇先锋村，袁泉认真听取临空经济区贯彻落实省委全会促进蔬菜稳定高效供给等部署，推进临空蔬菜现代农业园区发展、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推广等情况。他指出，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准确把握省委全会精神实质，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聚焦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目标，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经济向新向优，民生持续改善，确保实现双过半，为15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来到星河动力2期项目现场，四川粤海科技有限公司，袁泉详细了解重点项目建设、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化服务保障，加强安全监管，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重点企业稳产增效，为资阳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七一即将来临，督导中袁泉来到临江镇水井村党群服务中心，实地调研基层党组织建设、便民服务等情况，看望慰问优秀党务工作者熊云芬，向老党员刘康杰、唐文才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来到临江镇水井村一社看望慰问困难党员冯光和。袁泉指出，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各方面全过程，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以数字化手段提升服务品质，以高效能治理助力高质量发展。要真心关爱老党员，特别是生活困难党员，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问题，让他们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市领导周月霞、徐炼英、刘建华、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2: 近日，2026年资阳市龙舟邀请赛在沱一桥至长虹广场水域激情开赛。当天赛事及溪流活动吸引了53.5万人次参与。资阳依托全程高